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黑龙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发展，为民造福。董文琴来到乌拉嘎黄金矿业有限公司，实地查看采矿区、尾矿区现场，了解企业发展严格、生产经营尾矿区与自然保护区重合等情况，强调要坚决扛起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抓好矿山生态修复和环境治理，积极探索路径，依法有序推动自然保护区内矿业权调出，着力解决职工生产生活困难，促进矿业开发与生态保护有效协同。在乌拉嘎镇金水村，董文琴参观红色抗联展馆，了解美丽红色村庄建设和人居环境整治等情况。他强调，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扎实推进乡村建设，坚持因地制宜，突出特色，深入挖掘小兴安岭抗联历史、乌拉嘎采金历史，用好红色文化资源，讲好红色故事、创业故事，提升文化吸引力、影响力。要持续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共建共享宜居宜业和美乡村。随后，董文琴来到金水村河水溢出槽点位，了解水情和防汛责任落实情况，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加强防汛监测预警，常态化巡查风险点，优化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值班值守，确保安全度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领导陈旭、李东辉、市直有关部门和嘉荫县有关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报道，7月20号下午，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苑丰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听取关于市政府党组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台政问题消耗情况的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教训，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把盲区就是盲区、漏点就是爆点牢记于心，聚焦重点领域，全覆盖开展消防安全拉网式排查，全链条推动风险隐患动态清零，要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健全长效机制，加强宣传教育，全面提升消防安全治理能力和水平。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紧盯林区教育发展需要，高质量编制教育“十五五”专项规划，全面加强中小学科学教育，加大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力度，深化科技成果产业化突破年行动，加强科技研发投入，推动科技成果落地转化。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扎实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紧扣整改整治台账，严格消耗标准，逐项对照复盘，坚决把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要深化成果运用，既要抓好当下改，又要做到长久立，切实以学查改的实效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友好区新闻记者站王月、王汝佳、张金旺报道。近日，九球天后潘晓婷走进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亲身体验森林康养、萌宠互动、山野采摘等特色文旅项目，近距离感受小兴安岭原生态风光与林都伊春的独特生态魅力。盛夏时节的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满目苍翠，溪流潺潺，森林覆盖率高，负氧离子含量充沛，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潘晓婷沿林间步道缓步登山，一路穿行原始林海，饱览层叠山色与原生态自然风光，途中温柔投喂林间松鼠，切身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面。登顶观景台，万顷林海壮阔景致尽收眼底。休憩期间，现场品鉴松子、蓝莓等本地特色山珍，点赞地道林区风味。
在景区萌宠乐园，潘晓婷体验投喂幼熊、亲近羊驼，感受治愈满满的林间互动乐趣，随后前往鹿溪牧场温柔投喂小鹿，沉浸式体验山林休闲时。

0: 时光，旅程尾声，潘晓婷走进本地蓝莓采摘园，亲手采摘，现场品尝饱满清甜的蓝莓，真切感受伊春特色林果产业的独特魅力。此次旅程，潘晓婷深度领略了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的优质生态风光、特色农林物产和多元化文旅业态，切实体会到伊春林在城中、城在林中的鲜明生态底色。本台消息，7月10号傍晚，哈尔滨音乐学院红色乐音志愿服务团走进金林区，在金街市集的舞台上倾情表演，用歌声践行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铮铮誓言，以文艺传递信仰，以舞台致敬时代。演出在歌曲《为你歌唱》中拉开序幕，高亢的歌声穿透云霄，全体演员合唱的《江山》深情诉说了中华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无比热爱之情。滚滚长江东逝水，等待，浑厚而又充满气势的影视歌曲，配合着背景画面，仿佛让人听到了历史进步的足音，看到了时代变迁的壮举。当《你的答案》《祖国万岁》歌声响起时，现场一片欢腾，呐喊声、鼓掌声连成一片。哈尔滨音乐学院原创歌曲《我在黑龙江等你》奏响舞台，歌声在清凉的夜色中回旋，如百灵在林中歌唱，似清泉在山间流淌。台下一片宁静，观众静静的聆听，悠扬的旋律铺就一片绿意清凉，也凝聚着人们对中国梦的美好追求。本台消息，近日团枫林县委联合黑龙江东风学院食品工程学院守林育珍三下乡实践团深入枫林县，深入林下食品龙头企业，重点景区开展专项社会实践活动，助推林下食品与生态文旅融合振兴。在伊春嘉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伊春市中之大山王酒业有限公司两家县域重点林下食品企业，实践团实地观摩白桦树枝、寒地浆果等特色林下产品生产流程，近距离感受林下食品产业规范化、精细化、绿色化发展成果，并围绕人才培育、实习实训、技术帮扶以及助农直播、线上推广等方面深入交流。实践团还联合伊春森工五营林业局公司开展助农直播活动，推介松子、榛子、五营大火腿等特色产品，为林区特色产业数字化发展注入青春动能。团枫林县委书记吕凯迪：
1: 依托本次三下乡活动，搭建团委、高校、企业三方联动平台，为本土林下企业注入青年力量与专业智库，精准赋能林下经济、生态文旅，提高质量发展，助力林区走好绿色高质量发展道路。
0: 黑龙江东方学院食品工程学院守林育珍服务队指导教师王健：
2: 既助力学生一线锤炼专业本领，积淀基层实践阅历，也依托高校专业优势，赋能地方企业发展，实现双向赋能，互利共赢。
0: 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孟维宇、张天元报道，初夏时节，草木葱茏，走进大庆山县翠花集团的标准化生产厂区，整洁有序的车间里，机器轰鸣，一条条自动化加工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各司其职，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翠花集团依托当地优良的气候与生态条件，采用传统工艺进行自然腌制发酵，严格把控发酵时长与温度，坚持绿色生产理念，最大程度保留酸菜的天然风味。标准化加工车间内，酸菜先经过清水冲洗，再通过机械切制与分拣，剔除残次原料，严把产品质量关，随后进入自动化分装环节，完成定量装袋、真空封口、日期打码等工序，严格恪守食品安全生产规范，成品经过质检后统一入库，按照订单及时外运，畅销全国各地市场。多年来，翠花集团深耕大庆山县本土发展，立足本地优质寒地农业资源，不断优化生产工艺，将传统腌制技法与现代食品加工标准相结合，持续丰富产品品类，品牌市场口碑稳步提升。黑龙江翠花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殷玉宝：
3: 依托大庆山县优良的生态环境与产业扶持政策，我们持续扩大生产规模，生产升级流水线，致力于打造本土特色酸菜优质品牌。接下来我们还想不断研发新品，拓宽销售渠道，进一步把小酸菜做成大产业。

0: 小小特色酸菜撬动乡村产业大发展，推动本土优质农产品就地转化增值，畅通农副产品产销渠道，并持续吸纳周边富余劳动力就近就业，切实带动辖区群众稳定增收致富。翠花集团工人孙辉：
1: 在家门口的企业上班，既能就近照顾家庭，又能实现稳定增收。车间的工作环境舒适，劳保措施完善，日常工作轻松安稳，企业订单源源不断，我们的收入也越来越稳定，日子越过越红火。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0: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11: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9: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0: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2: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风。

0: 也在张开怀抱。
1: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0: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4: 欢乐制造，
5: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6: 一个推销员因为丢了差事而怨天怨地，朋友问他，
7: 是不是因为你没有做宣传？
8: 哦不，我对每个人都说，我们的产品永远走在别人的前面。
7: 那你推销的是什么呀？
8: 手表。

0: 一天中午，洛伦佐先生喝得酩酊大醉，开着车在街道的左边逆向行驶。快到路口的时候，警察终于拦住了他。
1: 喂，先生，你这是要到哪里去？你现在已经是个醉鬼了，你知道吗？
2: 哎，警察先生，我也不知道我要去哪儿，但是我想我已经迟到了。
1: 什么？你迟到了？你怎么知道的？
2: 哎，警察先生，你没看见吗？所有的人都已经开车往回走了。
3: 两只毛毛虫正爬过草地，说公的毛毛虫跟母的毛毛虫，咱回家来，回家吧。啊，母毛毛虫说好啊，这对毛毛虫就回到了母毛毛虫家。公毛毛虫却发现呢，这母毛毛虫他戴着结婚戒指。公毛毛虫说了，我不跟已婚的毛毛虫。结果母毛毛虫那个说了，哎呀，不要担心，我丈夫不会回来的。公毛毛虫说，你怎么确定呢？母毛毛虫说，他今天早上起得很早，去河边钓鱼去了。钓鱼洗掉了。

0: 一个乞丐试了许多弄钱的办法，都没有成功。最后他决定装成哑巴。碰巧一位绅士路过，一眼认出了他。绅士走到乞丐跟前，突然问道：你哑了多久了？乞丐对着突如其来的问题大吃一惊，完全忘记自己不该讲话，立刻回答：
1: 从小就哑。

0: 小尤拉今年刚刚三岁。这一天，他突然跑到了厨房里，对正在干活的妈妈问道：“
1: 妈妈，妈妈，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2: 哦，宝贝儿，有什么问题你就快说吧。”“
1: 我想问你，我刚生下来的时候，你是从哪知道我的名字叫尤拉的？”
3: 说在一个发电站的门外，高高挂着一张告示牌，上面用红笔大写：严禁触摸电线，5万伏高压，一触即死。

0: 死违者法办。都死了还办个屁。
1: 母亲问儿子，
2: 托马斯，你弟弟怎么了？
3: 哦，他在哭，他要吃我的饼，我不给他。
2: 他的饼吃完了吗？
3: 嗯，吃完了。我吃他那块饼时，他又哭了。

从前有一个笨老婆，一天她的丈夫买了块豆腐，告诉她中午做个鸡刨豆腐。到了中午，做完了饭，开始做鸡刨豆腐了。这个笨老婆满院的抓鸡也没有抓着，累得她坐在炕沿上呼呼的直喘。猛然一想，那抓不着鸡，何不抓只鸭子刨一刨啊？不然丈夫回来是要挨打的。于是笨老婆把豆腐放到了锅里，抓来了一只鸭子，好一阵的刨啊。

0: 丈夫回来了，一看豆腐怎么弄成这样了？
1: 老婆说：“
2: 抓鸡没抓着，抓只鸭子刨的，你就将就着吃吧。”
1: 把丈夫说的是哭笑不得呀。
0: 第二天，丈夫割回二斤肉，让他包饺子。
1: 笨老婆想，这回可得问明白，免得弄错了。便问丈夫：“这饺子怎么个包法啊？”丈夫说：“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走啊。”笨老婆一听，得心里有谱了。和好了面，剁好了馅儿，照着肥猪的样子包了一个大饺子，放在锅里煮上了。丈夫回来便问：“饺子包好了吗？”“
2: 包好了。”
1: 笨老婆赶忙去捞，
0: 不小心把尾巴碰掉了。
1: 丈夫一生气，把老婆又打了一顿。老婆委屈地说：“
2: 不就掉了只尾巴吗？和点面沾上就行了呗。”
3: 3岁的儿子有个很不好的习惯，他喜欢当着别人的面向自己的妈妈问关于他们的事情，这常常弄得妈妈很尴尬。于是妈妈再三叮嘱他的儿子，以后有什么问题要等到回到家里，只有他们两个人在的时候再提问。这一天，母子两个人去搭乘火车，在中途有个浓妆艳抹的夫人走进了车厢，坐在他们对面。儿子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个妇人好半天的时间，终于他忍不住了，对妈妈大声喊道：“
4: 妈妈，等咱们回到家里，我一定要和您好好说一说这个怪里怪气的女人。”

说有一个员外宴请教书先生，整的全是素菜，说仅有一盘豆腐好点，这先生呢也只能吃豆腐。这员外就问他了，你为啥不吃其他菜呢？先生说，豆腐是我的命啊。这员外就牢记在心。没多久呢，员外又请着教书先生，整的全是大鱼大肉，仅有一盘豆腐是素菜，放到先生面前。可是这先生只吃鱼和肉，就是不动这豆腐一筷子。员外就问了，先生啊，上回你上我们家吃饭，你说豆腐是你的命，你咋不吃了呢？结果这先生说，哎呀妈，今天都是大鱼大肉，我就不要命了。

0: 姐姐发现葡萄园里的葡萄被摘掉了，便问弟弟：“
1: 弟弟，这葡萄是被谁摘掉了？”“
2: 我没摘。”“
1: 现在葡萄还没熟，吃在嘴里啊，它肯定酸得要命。”“
2: 不太酸，有点甜了。”

0: 有个犯人刚入狱就挨了几次打，自以为是不懂牢规的缘故，于是向老囚犯请教。老囚犯对他说：
1: 你在外面时经常和你鬼混的那个女人是谁，你知道吗？
2: 我不知道啊。
1: 她就是典狱长的太太。

0: 汉因斯先生总爱留着他长长的胡子，突然有一天，他居然把胡子剃得一干二净。他的邻居非常的奇怪，于是问道：
1: 哎，汉斯先生，你怎么把胡子给剃了？
2: 哦，这是因为我的一位朋友的妻子刚刚死去了。
0: 他的邻居更加奇怪了，于是继续问道：
1: 哦，汉斯，你朋友的妻子死了，

0: 琼斯正在街头做抨击社会弊端的演讲，激昂之处还发誓要把宫殿和议员全都烧死。一位维护秩序的警察挤进水泄不通的人群，大声地喊道：
1: 各位请散开吧，要烧宫殿的请到左边来，要烧众议员的请到右边。

0: 爸爸从高尔夫球场回来，四岁的小女儿萨拉向他问道：
1: 哦，爸爸，你们的比赛谁赢了？是你还是舅舅呢？
2: 爸爸微笑着回答说：我和你舅舅不是为了什么输赢才去打球的，我们只是为了得到一些快乐。
1: 哦，爸爸，我知道了，那你告诉我，谁得到的快乐更多一点呢？

0: 公路上有一位游客驾车疾驰，被警察拦住了。
1: 我开得太快了吗？
0: 他带着歉意地问。啊，不，您飞得太低了。
2: 爸爸看见儿子在一边皱了好半天的眉头，于是他关心地走上前去问道，
3: 怎么了儿子，干嘛老这么愁眉苦脸的？
4: 哦，爸爸，我简直不知道应该买什么东西送给我的朋友才好。
3: 哦，你的朋友他是谁呀？
4: 哦，爸爸，就是那个 Thomas， 他刚刚迷上写作，他说非要当个作家不可。
3: 他要当作家，那好办，你就送给他一个非常漂亮的纸篓就是了。

0: 说大兵结婚了，真的吗？这我不是做梦吧？哎妈哎妈，就我这凶残样我还能结婚？说新婚之夜，大兵搂着娇妻动情地说，亲爱的，我这个人只有一个缺点，常会无缘无故在吃醋。结果爱妻撒着娇安慰大兵说，哦，亲爱的，请放心，我不会让你无缘无故的吃醋的。那意思你让我明明白白的吃醋呗。你咋那样，好不容易娶了个媳妇儿，还让我明明白白吃醋，这是怎么回事呢？
1: 汤姆警官每次在处理酒鬼闹事的事情时，总是挑上最干巴瘦小的警察作伴，别人很奇怪，
2: 你们得和酒鬼干一场啊。
3: 对呀、啊，如果有两个警察抓你，其中一个比另一个瘦小，你先揍哪一个？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无限，拜拜。
1: 关注社会热点，解读政策法规，解读与访谈。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阳，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解读与访谈节目。伊春素有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优良传统，蝉联全国双拥模范城八连冠。退役军人是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宝贵财富，是助推伊春林区转型振兴、基层治理、生态保护的重要力量。做好新时代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既是政治责任，更是民生担当。这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伊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龚勋做客演播厅，从双拥共建、安置就业、优扶优待、服务保障体系建设四个维度，为我们全面解读全市退役军人工作的务实举措、特色亮点和未来工作部署。您好，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
2: 哎，主持人好。
1: 请您先介绍一下，我市在双拥共建、涵养重军拥军、社会氛围这个方面都做出了哪些务实的举措呢？
2: 双拥呢，是镌刻在伊春血脉里的红色基因，更是我们始终必须坚守传承、久久为功的政治使命。我们始终坚持军地同心、双向发力、共建共享、融合发展、高位统筹强机制、宣传引领浓氛围、军地共建促融合，持续擦亮双拥品牌，夯实军政军民团结根基。一是高位统筹谋划，压实双拥工作责任。我市坚持将双拥工作纳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和年度绩效考核硬性指标，严格落实主要领导抓双拥工作机制，成立了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任双组长的双拥和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定期召开军地联系会议，

0: 双拥工作推进会，系统研究营区建设、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入学、优抚对象帮扶等难点问题，严格执行军地双向走访、节日慰问常态化制度。春节、八一、国庆等重要节点，市四大班子领导带队走访驻役部队、退役军人和重点优抚对象，精准摸排缉难筹判，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基层一线，建立了军地互办实事双清单制度，坐实科技用军、文化用军、教育用军，构建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军地联动、社会参与的全域双拥工作格局。二是厚植从军氛围，扩大社会参与广度，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等阵地，常态化开展国防教育、老兵宣讲、红色故事分享活动，传承小兴安岭抗联红色血脉，打造了"军嫂军娃游林都"特色拥军品牌。全市 A 级景区面向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军属实行免票及优惠政策，让尊崇可感可及。充分利用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平台等新媒体矩阵，推送双拥政策、退役军人先进事迹、拥军模范典型，持续开展"最美退役军人、优秀兵支书"等评选活动，以榜样力量引领社会风尚，在全社会营造尊崇军人、关爱老兵、支持国防的浓厚氛围。三是深化军地共建，推进军民融合发展，全力服务驻役部队备战打仗，统筹协调各职能部门为部队训练执勤、后勤保障、基础设施改造提供了全方位支持，用心化解官兵的后顾之忧，引导驻地部队主动融入地方发展，积极参与森林防火、应急抢修、防汛救灾、乡村振兴、帮扶等重点工作，彰显军人担当本色。常态化开展军民互助共建活动，不断拉近军地距离，增进军民情谊，持续巩固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鱼水关系。
1: 我市在退役军人就业和安置工作中都有哪些创新的工作方法和取得的成效呢？
0: 我们始终恪守妥善安置、合理使用、人尽其才、各得其所的工作原则，把安置就业作为暖心工程、稳基工程，坚持阳光安置守公平、技能培训强本领、创业扶持拓路径、全方位拓宽就业渠道，提升安置质量。一是推行阳光安置，坚守公平公正底线，严格落实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健全完善阳光安置机制，举办现场公开选岗会，全程公示安置政策、岗位计划、选岗排名和最终结果，邀请派驻纪检监察组全程监督，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多年来，我市军转干部全部安置到行政机关，符合安排工作条件的退役士兵全部安置到企事业单位，实现部队、接收单位、退役军人三满意，建立安置后常态化回访机制，通过实地走访、电话巡访等方式，跟踪掌握上岗适配、合同签订、社保接续、待遇落实情况，做到扶上马、送一程，持续帮到底。二是开展精准技能培训，提升就业竞争能力，依托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园地，结合林区产业转型、生态管护、林下经济、文旅服务等实际，开设电工、焊工、森林管护、家政服务、电商直播等实用专业，推行订单式、定向式培训，帮助退役军人掌握一技之长，常态化开展三送进军营活动，提前宣讲安置就业、创业扶持政策，举办退役军人返乡欢迎仪式及就业创业洽谈会，搭建企业与退役军人精准对接平台，累计组织了专场招聘会80余场。联动1000家企业提供就业岗位近20000个，有力促进退役军人就地就近稳定就业。三是加大创业扶持力度，拓宽多元发展空间，精准落实退役军人创业税费减免、创业担保贷款、

0: 场地补贴、项目孵化等优惠政策，组建创业导师队伍，提供政策咨询、项目策划、市场对接一站式服务，搭建退役军人创业孵化平台，重点扶持退役军人投身乡村振兴、生态产业、林下种养、文旅服务等领域，培育一批创业示范典型，同时加大兵支书、兵教师选拔培养力度，引导优秀退役军人扎根基层治理、教育一线，在林区振兴发展中再立新功，实现价值升华。
1: 我市在完善优待政策、优化服务供给、强化帮扶优扶等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0: 我们始终坚持以退役军人为中心，不断扩容优待项目，延伸服务触角，健全帮扶机制，推动优待服务从传统抚恤向普惠化、生活化、精准化转变，让尊崇有温度、保障有力度。一是健全全域优待政策体系，建立优待项目动态扩容机制，与医疗、景区、交通等100余家经营主体签订优均优待协议，覆盖衣食住行、就医购药、旅游出行全领域，优化退役军人优待证申领、激活、使用全流程服务，对高龄、残疾、行动不便退役军人提供上门采集、代办、帮办服务，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严格按时足额发放各类抚恤补助资金，在春节、八一、烈士纪念日等节点开展专项慰问，全覆盖关爱驻役官兵、随军家属、老复员军人、残疾军人及重点优抚对象，做到应优尽优，不漏一人。二是完善医疗养老专属优待，开通退役军人就医绿色通道，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持优待证到部分公立医疗机构，可优先挂号、优先诊疗，定期组织开展优抚对象健康体检、健康义诊活动，积极发挥铁力士光荣院、友好区荣誉军人休养院服务退役军人养老需求作用，为退役军人提供养老专属优待。三是坐实困难群体精准帮扶，设立市级退役军人关爱扶助基金，建立常态化走访摸排、分类建档机制，对生活困难、身患重病、重度残疾、遭遇突发变故的退役军人建立一对一帮扶台账，实时精准施策、靶向救助，扎实做好烈士褒扬纪念工作，常态化开展烈士纪念日公祭、英烈祭扫、零散烈士墓管护等活动，开展新婚夫妇向烈士献花、青少年缅怀英烈等主题活动，传承英烈精神，涵养崇尚英雄、缅怀先烈的社会风尚。
1: 我市在构建四级联动、全域覆盖、规范高效的服务保障体系，都有哪些举措呢？
0: 我们坚持从组织架构、基层阵地、信息化建设三个方面发力，全面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覆盖城乡、直达村组的服务保障体系，为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一是健全四级联动组织体系，全面建强市、县、乡村四级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架构，完善党委统一领导、部门协同、分级负责的运行机制，配齐配强专职工作人员，加强业务培训和岗位练兵，打造政治过硬、业务精通、作风务实的专业化服务队伍，强化党建引领，创建退役军人之家党建品牌，推动党建与服务保障、就业创业、优抚帮扶深度融合，引导广大退役军人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二是推进基层阵地标准化建设，严格按照有机构、有人员、有场所、有制度、有经费、有设备的六有标准，实现四级服务中心站全域全覆盖，规范设置服务接待大厅、矛盾调解室、档案资料室、文体活动室等功能区域，配齐办公与便民设施，深入开展示范型服务站创建行动，以点带面，整体提升，把基层服务站建成退役军人政策咨询、业务办理、情感交流、矛盾化解的暖心娘家。三是做强志愿服务特色品牌，一尊是橄榄绿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

0: 成立于2021年起月，构建覆盖市、县、乡村的四级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伍370支，注册志愿者6289人，下设林都老兵宣讲队、志愿服务车队，成为我市退役军人奉献社会、服务家乡的重要力量。成立以来，聚焦红色宣讲、关爱帮扶、应急救援、民生服务四大领域，累计开展活动900余次，参与志愿者超8000人次，服务时长3.3万余小时，生动诠释了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代的军人本色。相关事迹7次被国家退役军人事务部报道，队伍2次获评省级优秀志愿服务组织，困难帮扶项目荣获省第3届志愿服务项目大赛优秀奖。
1: 下一步，我市退役军人工作都有哪些计划呢？
0: 我们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立足一村发展实际，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持续聚焦以下方面精准发力。一是持续深化双赢共建，巩固八连冠创建成果，全力争创全国双赢模范城9连冠，持续擦亮林都双赢金字招牌。二是持续优化安置就业，完善阳光安置机制，扩大技能培训覆盖面，加大创业扶持力度，拓宽退役军人高质量就业创业渠道。三是持续扩容优待服务，丰富优待项目，完善优抚保障，深化精准帮扶，让尊崇关爱更有温度。四是持续夯实服务保障体系，推进基层阵地标准化、服务规范化、政务信息化，打通服务保障最后1公里。五是持续抓实权益维护，常态化排查矛盾隐患，依法依规守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我们始终坚守初心使命，勇于担当作为，以更实作风、更优服务、更高标准，用心用情做好新时代退役军人各项工作，引导广大退役军人永葆军人本色，建功林区发展，为一村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推动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贡献退役军人力量。
2: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解读与访谈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接着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再会。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现在孩子们都放暑假了，家长们可千万别忽视了孩子在家里的安全问题。据中国青少年儿童伤害现状回顾报告显示，家中是儿童伤害发生最多的场所，并且七到八月份伤害发生相对较多。那么暑期儿童在家究竟有哪些潜在的危险呢？
2: 记者从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科以及北京急救中心了解到，暑假期间孩子们即使在家里也容易发生各种意外伤害。张成业，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
3: 误服还是排在第一位，误服各种药物及不该吃入的东西。第二是跌坠伤，就小朋友从双层床上掉下来，踩在沙发背上呢，爬上了窗口，从二楼掉了下来。再一个就是烧烫伤。
4: 最常见的一个受伤原因呢，就是家中的跌倒。那么第二呢，就是棱角划伤。第三个呢，就是气道异物梗阻。第四个呢，就是一些误食误服。
2: 在采访中我们发现，误食误吸跌坠是低龄儿童在家中最常见的意外伤害。一旦发生误食了，家长该怎么办呢？
3: 最短时间内我们实行催吐，就最有效的减少它的毒物在体内的存留时间。
5: 上身前倾，口保持低位，家长呢用勺子或者是手指伸到他的嘴巴里，刺激咽部，引起这个呕吐反射。
2: 如果催吐不成，可以适当喝一些水，

0: 再进行催吐。如果孩子是将异物误吸进气管，也要马上采取现场急救。
1: 最有效的现在国际公认的办法就叫海姆立克急救法，
2: 左手紧紧地包住这个拳头，位置在脐上、剑突下、腹中线上，这样呢，双臂用力，动作短促而有力，向内上方，一、二、三、四、五，
1: 这样使它在孩子的气道里形成一股强大的高速的气流，把卡入气道的异物冲出来。
0: 由于孩子天性好动，儿童家中跌坠也是暑期高发的一大伤害。专家建议，窗户下面尽量不要摆放家具，防止孩子登高爬梯。孩子坠落以后，不要随意乱搬动，以免造成二次伤害。
1: 在搬运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保持这个脊柱和这个颈椎不能再受到弯折，这样轴向翻身，检查后背的情况。
0: 在采访中，医生也提到，烧烫伤和被猫狗咬伤在暑期也尤为高发。
3: 暑期来以后呢，儿童啊、学生啊，被那动物咬伤明显增多。咱们放假期间呢，一般我们一天接诊一到两个，现在一天一般的15个、5、6个。
0: 一旦发生烧伤、烫伤，要赶快用凉水连续冲洗至少10分钟以上，以降低伤情。情况严重的要及时就医，而被猫狗咬伤，则不论伤口大小都要尽快就医。
3: 我们的好多儿童啊，被动物咬伤。特别是伤口比较浅比较小的时候，他可能不跟家长说，他就是不会去处理，只要是被动物咬伤都要进行处理，不管伤口大小。
4: 由于儿童的心智和身体机能都尚未成熟，很难识别与判断意外风险，家长要加强儿童看护，并定期排查家中潜在的危险因素，让孩子远离意外伤害。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吴汉奇、刘亮报道。7月20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嘉荫县乌拉嘎镇调研生态环境保护、美丽红色村庄建设，督导检查防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黑龙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发展，为民造福。董文琴来到乌拉嘎黄金矿业有限公司，实地查看采矿区、尾矿区现场，了解企业发展严格、生产经营尾矿区与自然保护区重合等情况，强调要坚决扛起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抓好矿山生态

修复和环境治理，积极探索路径，依法有序推动自然保护区内矿业权调出，着力解决职工生产生活困难，促进矿业开发与生态保护有效协同。在乌拉嘎镇金水村，董文琴参观红色抗联展馆，了解美丽红色村庄建设和人居环境整治等情况。他强调，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扎实推进乡村建设，坚持因地制宜，突出特色，深入挖掘小兴安岭抗联历史、乌拉嘎采金历史，用好红色文化资源，讲好红色故事、创业故事，提升文化吸引力、影响力。要持续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共建共享宜居宜业和美乡村。随后，董文琴来到金水村河水溢出槽点位，了解水情和防汛责任落实情况，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加强防汛监测预警，常态化巡查风险点，优化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值班值守，确保安全度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领导陈旭、李东辉、市直有关部门和嘉荫县有关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报道，7月20号下午，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苑丰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听取关于市政府党组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台账问题消耗情况的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教训，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把盲区就是盲区、漏点就是爆点牢记于心，聚焦重点领域，全覆盖开展消防安全拉网式排查，全链条推动风险隐患动态清零，要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健全长效机制，加强宣传教育，全面提升消防安全治理能力和水平。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紧盯林区教育发展需要，高质量编制教育“十五五”专项规划，全面加强中小学科学教育，加大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力度，深化科技成果产业化突破年行动，加强科技研发投入，推动科技成果落地转化。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扎实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紧扣整改整治台账，严格消耗标准，逐项对照复盘，坚决把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要深化成果运用，既要抓好当下改，又要做到长久立，切实以学查改的实效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友好区新闻记者站王月、王汝佳、张金旺报道。近日，九球天后潘晓婷走进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亲身体验森林康养、萌宠互动、山野采摘等特色文旅项目，近距离感受小兴安岭原生态风光与林都伊春的独特生态魅力。盛夏时节的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满目苍翠，溪流潺潺，森林覆盖率高，负氧离子含量充沛，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潘晓婷沿林间步道缓步登山，一路穿行原始林海，饱览层叠山色与原生态自然风光，途中温柔投喂林间松鼠，切身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面。登顶观景台，万顷林海壮阔景致尽收眼底。休憩期间，现场品鉴松子、蓝莓等本地特色山珍，点赞地道林区风味。在景区萌宠乐园，潘晓婷体验投喂幼熊、亲近羊驼，感受治愈满满的林间互动乐趣，随后前往鹿溪牧场温柔投喂小鹿，沉浸式体验山林休闲时光。旅程尾声，潘晓婷走进本地蓝莓采摘园，亲手采摘，现场品尝饱满清甜的蓝莓，真切感受宜春特色林果产业的独特魅力。此次旅程，潘晓婷深度领略了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的优质生态风光、特色农林物产和多元化文旅业态，切实体会到宜春林在城中、城在林中的鲜明生态底色。
本台消息，7月10号傍晚，哈尔滨音乐学院红色乐音志愿服务团走进金林区，在金街市集的舞台。

0: 台上倾情表演，用歌声践行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铮铮誓言，以文艺传递信仰，以舞台致敬时代。演出在歌曲《为你歌唱》中拉开序幕，高亢的歌声穿透云霄，全体演员合唱的《江山》深情诉说了中华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无比热爱之情。滚滚长江东逝水，等待，浑厚而又充满气势的影视歌曲，配合着背景画面，仿佛让人听到了历史进步的足音，看到了时代变迁的壮举。当《你的答案》《祖国万岁》歌声响起时，现场一片欢腾，呐喊声、鼓掌声连成一片。哈尔滨音乐学院原创歌曲《我在黑龙江等你》奏响舞台，歌声在清凉的夜色中回旋，如百灵在林中歌唱，似清泉在山间流淌。台下一片宁静，观众静静的聆听，悠扬的旋律铺就一片绿意清凉，也凝聚着人们对中国梦的美好追求。本台消息，近日团枫林县委联合黑龙江东方学院食品工程学院守林育珍三下乡实践团深入枫林县，深入林下食品龙头企业，重点景区开展专项社会实践活动，助推林下食品与生态文旅融合振兴。在伊春嘉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伊春市中之大山王酒业有限公司两家县域重点林下食品企业，实践团实地观摩白桦树枝、寒地浆果等特色林下产品生产流程，近距离感受林下食品产业规范化、精细化、绿色化发展成果，并围绕人才培育、实习实训、技术帮扶以及助农直播、线上推广等方面深入交流。实践团还联合伊春森工五营林业局公司开展助农直播活动，推介松子、榛子、五营大火腿等特色产品，为林区特色产业数字化发展注入青春动能。团枫林县委书记吕凯迪：
1: 依托本次三下乡活动，搭建团委、高校、企业三方联动平台，为本土林下企业注入青年力量与专业智库，精准赋能林下经济、生态文旅，提高质量发展，助力林区走好绿色高质量发展道路。
0: 黑龙江东方学院食品工程学院守林育珍服务队指导教师王健：
2: 既助力学生一线锤炼专业本领，积淀基层实践阅历，也依托高校专业优势，赋能地方企业发展，实现双向赋能，互利共赢。
0: 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孟维宇、张天元报道，初夏时节，草木葱茏，走进大庆山县翠花集团的标准化生产厂区，整洁有序的车间里，机器轰鸣，一条条自动化加工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各司其职，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翠花集团依托当地优良的气候与生态条件，采用传统工艺进行自然腌制发酵，严格把控发酵时长与温度，坚持绿色生产理念，最大程度保留酸菜的天然风味。标准化加工车间内，酸菜先经过清水冲洗，再通过机械切制与分拣，剔除残次原料，严把产品质量关，随后进入自动化分装环节，完成定量装袋、真空封口、日期打码等工序，严格恪守食品安全生产规范，成品经过质检后统一入库，按照订单及时外运，畅销全国各地市场。多年来，翠花集团深耕大庆山县本土发展，立足本地优质寒地农业资源，不断优化生产工艺，将传统腌制技法与现代食品加工标准相结合，持续丰富产品品类，品牌市场口碑稳步提升。黑龙江翠花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殷玉宝：
3: 依托大庆山县优良的生态环境与产业扶持政策，我们持续扩大生产规模，生产升级流水线，致力于打造本土特色酸菜优质品牌。接下来我们还想不断研发新品，拓宽销售渠道，进一步把小酸菜做成大产业。
0: 小小特色酸菜撬动乡村产业大发展，推动本土优质农产品就地转化增值，畅通农副产品产销渠道，并持续吸纳周边富余劳动力就近就业，切实带动辖区群众稳定增收致富。翠花集团工人孙辉：
4: 在家门口的企业上班，既能就近照顾家庭，又能实现稳定增收，车间的工作环境舒适，劳保措施完善，日常工作轻松安稳，企业订单源源不断，

0: 的收入也越来越稳定，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3: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关中第一奇观宾县大佛寺。
4: 大佛寺石窟位于陕西省宾县，它南依清凉山，北傍金河水，绵延错落在400米长的奇峭崖壁上，共有大小石窟130多孔，造像1980多尊，分为5个部分，即大佛窟、千佛洞、罗汉洞、丈八佛窟和修行窟。远远望去，宏伟壮观，一派佛国气象。大佛寺原本叫应福寺，北宋仁宗为庆祝养母刘太后的寿辰，改名为庆寿寺，自明代起俗称大佛寺，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公元617年，李渊、李世民父子起兵太原，推翻了隋朝统治，于618年建立唐朝。大佛寺石窟便开凿于这一年。

0: 千年的悠悠古道，已被历史的风沙掩埋。古道上的寺庙历经沧桑，依然散发着耀眼的光辉，传承着历史的文明，吸引着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的人们进行无尽的探索。它就是古丝绸之路上遗留的明珠，它就是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种子，它就是宾县大佛寺。宾县大佛寺地处丝绸之路的北干道上，原名应福寺。北宋仁宗皇帝为其养母刘太后举国庆寿时，改名庆寿寺。大佛寺石窟大规模开凿始于唐朝贞观二年，石窟分为大佛窟、千佛洞、罗汉洞、丈八佛窟四部分，共计130孔洞窟，佛龛446处，1980多尊造像，错落有致地分布于40米长的东西向立体阳面上。大佛寺依山而立的楼阁典雅壮美，那大大小小的窟洞多如蜂窝，山下绿树成荫，景色秀丽，引人驻足观赏。走进大佛寺，最先引人注目的便是那高耸云端的护楼，这是专为保护大佛窟而建的，共有5层，高38米，因山而起，依窟造楼，精巧宏伟。其下部2层由砖石砌成，两边有石阶，可达坚固而开阔的平台，中间有砖砌甬道，可进出大佛窟。第2层正面有砖砌拱洞3孔，可正面瞻仰大佛。2层基座之上便是3层楼阁，建筑精巧，装饰辉煌。最上一层的正中央高悬庆寿寺匾额。大佛窟是全寺最大的石窟，窟内有一佛二菩萨、10胎泥彩塑像3尊，大佛居于中央，静坐莲花台上，宝石栏罗髻护顶，双耳垂肩，眼神平静地注视着前方，仿佛静静地注视着这片大地上的众生。佩戴挂于腰间，右手掌心向外，其中无名指向前微屈，仿佛暗藏禅机。整座佛像整体看来端庄肃穆，形象传神。
1: 这些石窟中最壮观的当属大佛窟，它雄居于石窟群的中心，窟前堆土成台，成为佛语中的明镜台。台高70米，为5层3檐6角攒尖顶式结构，台上建有楼阁，雕梁画栋，飞檐挑角，大有鲲鹏展翅之势。大佛窟中的大佛远近闻名，自古被称为关中第一奇观。大佛为阿弥陀佛，高24米，仅手指就高2米，真正是一指之大己为腰了。抬眼端详大佛，五官丰满，眉目低垂，雍容华贵地盘腿端坐在莲台之上，整个大佛雄伟壮丽，气势磅礴，充溢着伟人气象，被称为陕西第一大佛。大佛由红砂岩石雕刻而成，千百年来屹立不朽，并且形神完好。大佛身披包衣博带式大衣，衣纹流畅自然，浓彩重绘，看起来华贵美丽，无比动人。现在的佛像身上涂有一层约1厘米厚的黄泥，这层黄泥不仅能起到精雕细刻的效果，更像是一层黄泥外衣，将石头与外界隔绝，有效地阻止了石头表面的风化速度，能够让大佛至今完好无损。 当你站在楼阁上往下俯瞰大佛，大佛的眼睛居然充满愠色。当你拾级而下，走到与大佛同一高度的明镜台中洞，平视大佛，大佛的眼睛已经由愠怒转为肃然。当你走下明镜台，心生敬意，仰视大佛，才会看到大佛眼睛里的温和和慈悲。
0: 大佛的左右两侧的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身高均在15米左右，头顶宝冠灿灿生辉，一身璎珞下配羊肠大裙，手持法相，面相丰圆，雅致恬静，使人望而心静，心驰神往。大佛窟的两侧则是大大小小的窟群，各有千秋。在大佛窟以西200米处便是丈八佛窟，又称应福寺。造像之中，丈八佛身高7.5米，两旁约6米高的菩萨随侍，静静站立。此处沿山开凿9孔小石窟，共有各式造像108尊，造型不一，端庄肃穆。邵州有个大佛寺，把天顶的咯吱吱。这个宾县百姓口中的顺口溜，妙趣横生。丈八佛见大佛的故事更是广为流传。相传，大佛的名声传到了甘肃荆川县。丈八佛听闻后很不服气，于是便想和宾县大佛比试一番。然而，当丈八佛目睹大佛尊容时，心悦诚服。在参观了大佛寺的洞窟之后，丈八佛毅然决定留下来，担当大佛的侍从，便在应福寺坐禅。为表敬意，丈八佛一直站着侍奉在大佛左右。直到如今，我们一进应福寺，便可看到站立的丈八佛，千年如一。大佛窟东侧的千佛洞，主像为弥勒佛。除少数立像外，大多

浮雕。这些造像千姿百态，灵动飘逸，宛若流星。大佛窟西侧的罗汉洞有100多尊造型各异的造像，以释迦牟尼像为主像，其余为菩萨、力士、金刚等。千佛洞的东边还有一修行窟，迥然有异于其他洞窟，内无造像，也无题字，极为神秘。洞窟多为方形、圆形或椭圆形，洞窟之间以竖井相连，或以石廊相连，或以崖上凿出的石台阶相连。这种庞大而连贯的僧房窟群，在中国的佛教石窟建筑中是极少数的，具有极高的历史文物价值。大佛寺虽为我国所建，但石窟内的石雕、泥塑、彩绘等反映出了西域乃至佛教文化的很多典型特征，这是古代中西方文化交流融合的真实写照，是中西桥梁、丝绸之路北道的地标，也是我国佛教艺术史上的一盏明灯。如同清代学者毕沅曾高度评价宾县大佛寺那样，将其誉为天下第一奇观，可谓实至名归。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0: 八月末，江南鼠疫渐消，在吴地文明的开创者泰伯故地江苏无锡梅村，我要上吴歌台才艺选拔大赛正在进行中。3000多年前，周王子泰伯三让天下，南下荆蛮之地建国勾吴，也将中原诗歌与当地蛮谣土歌融合，形成了新的韵味。民俗专家刘桂秋说，吴歌就此诞生，吴文化也从此缘起。
1: 自古以来呢，人们经常会用委婉清丽啊、曲折隐约啊来概括吴歌的特点，它具有浓厚的水文化的特点，就像呢涓涓的流水，柔嫩而又含情脉脉。这就
0: 地处长江三角洲平原腹地的无锡，南枕太湖，北倚长江，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而大运河带来的南来客商也让无锡话在包容并蓄中不断变化。旧时江苏布政使和江苏巡抚均驻苏州，这使得苏州话对无锡临近苏州的鹅湖、梅村和新安等地影响极大。
2: 无锡话里说女儿是老妮，苏州话和我们梅村这里的口音呢是努妮或者努。无锡市里边说你们是你里，而我们这里和苏州话的发音呢类似于能，比如说啊，你们什么时候过来，我们会说能多支撑过来。
0: 您现在听到的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西剧中最脍炙人口的剧目双珠凤。西剧传承人周东亮用小桥流水、优柔典雅八个字概括西剧特色，而这也正是无锡话的特色之一。在当地人看来，无锡话没有苏州话嗲，但比常州话糯。无锡方言词典的编著者向行说，无锡方言非常古老，至今仍保留

0: 中古音。
1: 尖团音在戊戌话里面是分的支持丝和鸡七夕，跟一和乌的起头的韵母，比如说大小的小和佛小的小，普通话里面这个音是一样的，在戊戌话里面它有很明显的区分，一个是读小到小的小啊，一个是小的个小，平舌和翘舌的，比如说一座大山的山和一二三四的山，在戊戌话里面都是山，它是一个音。
0: 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造就了无锡这颗太湖明珠，几千年的灿烂文明和美不胜收的绝佳风景，在这里共同滋养了美丽富足的鱼米之乡。它精致典雅，它钟灵毓秀，它的美如诗如画，如同无边无际又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妈，看我新买的裤子。
1: 哟，喇叭裤啊，这可是我年轻时候流行的。
0: 对啊，看你年轻时候的照片，有两用衫花衬衫，还有这张旗袍美极啦。
1: 嗯，再后来衣服的款式就越来越花了，料子也越来越多了。
0: 您知道吗，现在汉服也很火哦，时代在变，爱美的心是不变的。我和我的祖国共成长，重庆新中国七十华诞。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

0: 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幸会，
9: 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0: 可不可乱说。
1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2: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3: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5: 0:86，
16: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5: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6: 世界纪录。
15: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6: 中国抗击疫情
15: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6: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5: 10年，
16: 中国向
15: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7: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18: 让我们感受体育无处不在的魅力，让我们了解来自运动的无限精彩。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林都体育杂志，让你品尝美味的林都体育大餐。

下面来关注我市体育动态。7月19号，2026年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医美赛区在医美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开赛。市委副书记、市长院方湘、中国台球协会副理事长赵丽萍、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副市长高健、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出席。中国台球协会俱乐部与运动员工作委员会主任、联赛形象大使潘晓婷等嘉宾到场助阵。开幕式上，高健宣布开赛。赵丽萍在致辞中说，CBL 联赛是中国台球协会打造的首个高水平台球俱乐部的职业联赛，小组赛斯诺克赛段已经收官，即日起进入华彩台球阶段。医美赛区作为8家创始俱乐部中唯一将华彩赛段落户东北的队伍，十一春成为该项目向北辐射的战略支点。本次赛事设城市冠军赛与职业联赛小组赛两大板块。城市冠军赛第一阶段7月11号到18号由医美区22家球社各推荐10名选手，共220人参赛，冠军选手潘晓婷现场指导。第二阶段8月16号到10月31号面向黑吉辽三省球社开放报名，限240人，晋级四强将在季后赛中与职业球员切磋。职业联赛小组赛于7月19号到8月5号进行，圣森台球俱乐部将依次对阵小熊猫台球俱乐部、华健国际俱乐部和康熙盛世俱乐部。7月14号，市体育局召开全市体育行业汛期安全生产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各县市区体育行政部门分管负责同志、负责安全生产工作同志及部分党员干部线上参会。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省市安全生产视频调度会议精神。各县市区体育行政部门依次汇报属地体育行业汛期安全风险点位排查及防范措施的落实情况。会议指出，当前正值主汛期，天气形势复杂多变，雷暴大风、短时强降雨、强对流等灾害天气多发频发，全市体育系统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坚决破除麻痹思想、松懈心态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将安全生产作为底线任务抓紧抓实。会议强调，全市体育系统要严格落实省市安全生产视频调度会议部署要求，精准研判汛期、台风叠加双重安全风险，强化体育场馆开放、涉水体育项目、大型体育赛事活动等重点领域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健全完善极端天气预警响应、信息直达、快速处置防汛校应机制，做到风险前置预判、隐患源头管控、险情高效处置，牢牢把握汛期体育行业安全防范工作的主动权，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7月16号，嘉荫县政协部分政协委员到县全民健身中心就场馆运营管理、服务保障、功能发挥等情况开展重点提案督办调研工作。调研组一行先后查看篮球场馆、乒羽场地、健身功能区、公共休息区等功能区域，详细查看体育器材配备、场地开放使用、环境卫生保洁、安全保障落实、日常管护运维等情况，认真听取全民健身中心运营模式、群众参与、活动组织、人员配备等工作汇报，细致了解场馆在日常管理、群众体验、设施更新、公益活动开展等方面存在的短板不足。调研组指出，全民健身是事关群众健康福祉的民生工程、幸福工程。全民健身中心是完善公共体育服务、丰富群众文体生活、提升全民健康素养的重要阵地。相关部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群众多样化高品质健身需求，不断优化场馆服务，提升运营质效，让公共体育资源真正惠及民生。

0: 惑群众。
1: 对于未知世界的探索，驱使他们一次又一次走在路上。每个风景的变换都象征着一场令人难忘的旅程。旅途达人在征服中开启心灵之旅。

0: 7月18号，2026年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黑龙江伊春伊美赛区开幕前夕，中国台球协会俱乐部与运动员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形象大使潘晓婷来到伊春伟赛事助力。赛前，潘晓婷在我市度过了一段惬意的时光。18号傍晚，她先后来到伊春夜市和南郡美食街道品尝美味小吃，在升腾的烟火气中感受林都的活力与热情。19号上午，他来到了兴安国家森林公园，在醉泉接取冰凉甘甜的泉水，品尝用醉泉水煮制的蒲公英茶。随后，潘晓婷游览了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打卡了总书记视察时走过的路线，在红松林间感受芬多精的疗愈作用，切身体验小兴安岭的生态魅力。所到之处，潘晓婷亲切地与球迷朋友合影签名，展现了极高的亲和力。提到来到伊春的感受，潘晓婷毫不掩饰对这里的喜爱。她表示，来到伊春只有零次和无数次，今后她也将带着家人再次来伊春游玩。潘晓婷说：“
1: 然后我知道这边特别适合避暑，然后来到这边之后会觉得体感温度更舒服，然后特别是，白天的这个空气，还有这个天光，我都觉得特别的原生态。
0: 当被问及可以用九球中哪一颗台球来形容伊春时，潘晓婷选择了6号球。她说
1: ：“我是会选六号，
2: 六号，
1: 因为我从飞机降落之前往下看的时候，我就觉得绿油油的，特别像六号球。它的寓意也非常好，六六大顺，也是希望所有的伊春的朋友们顺顺利利，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来伊春旅游。
0: 潘晓婷还鼓励广大青少年积极参与体育运动，在挑战自我中收获成长。潘晓婷，
1: 参与体育运动真的是对个人的全方位的综合能力都有一个很好的触动。所以我看到一些青少年的时候，我也会跟他们说，人生不设限，你只要勇敢的去尝试挑战自我，你会在这个中间感受到很多的正向反馈。
0: 2026年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黑龙江伊春伊美赛区已在伊美区青少年活动中心正式开幕。本次赛事将进一步推动体育加文旅的融合，全方位展示林都伊春的城市风貌与发展活力。7月19号，九球天后潘晓婷走进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切身体验森林康养、萌宠互动、山野采摘等特色文旅项目，近距离感受小兴安岭原生态风光与林都伊春的独特生态魅力。盛夏时节的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满目苍翠，溪流潺潺，森林覆盖率高，负氧离子含量充沛，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潘晓婷沿林间步道缓步登山，一路穿行原始林海，饱览层叠山色与原生态的自然风光，途中温柔投喂林间松鼠，切身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面。登顶观景台，万顷林海壮阔景致尽收眼底。休憩期间，现场品鉴松子、蓝莓等本地特色山珍，点赞地道林区风味。在景区萌宠乐园，潘晓婷体验投喂幼熊、亲近羊驼，感受治愈满满的林间互动乐趣。随后前往鹿溪牧场，温柔投喂小鹿，沉浸式体验山林休闲时光。旅程尾声，潘晓婷走进本地蓝莓采摘园，亲手采摘，现场品尝饱满清甜的本地蓝莓，真切感受伊春特色林果产业的独特魅力。此次旅程，潘晓婷深度领略了溪水国家森林公园。

0: 公园的优质生态风光、特色农林物产和多元化的文旅业态，切实体会到伊春林在城中、城在林中的鲜明生态底色。
1: 我运动，我健康，我参与，我快乐。运动星语。

7月13号，由市直机关工委、市体育局、市总工会联合举办的市直机关第23届职工排球赛暨燃动全民热情打造运动之城元气排球英雄会在林都体育场正式开幕。本次赛事覆盖面广，参与度高，共有70支代表队、600多名干部职工同台竞技，比赛现场氛围热烈，秩序井然。赛场上，参赛队员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发球稳健，传球流畅，扣杀凌厉，攻防转换衔接有序，配合默契。全体运动员坚守体育精神，顽强拼搏，奋勇争先。赛场边呐喊声、喝彩声接连不断，充分彰显了市直机关干部队伍团结奋进、锐意进取的蓬勃朝气。本次赛事不仅丰富了干部职工业余文化生活，锻炼了团队的协作能力，更凝聚起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全面展现了机关干部职工实干担当、昂扬奋进的良好风貌。7月13号，2026年姚基金篮球季邀你上场黑龙江赛区医美区站联赛圆满落下帷幕。本次比赛有来自全市各县区的8支小学篮球代表队参赛。赛场上，各参赛队员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快速跑位，默契传球，精准抢断，果断投篮，攻防转换节奏紧凑，赛场比拼精彩不断。小球员们敢打敢拼，奋勇争先，充分展现了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永不言弃的新时代少年体育风采。赛场下，师生助威呐喊，文明观赛，整体氛围热烈有序，积极向上。经过单日紧张激烈的小组单循环和交叉淘汰赛，最终市实验小学荣获冠军，南岔东方红学校荣获亚军，美西小学荣获季军。7月18号，奔跑吧少年2026年伊春市少年儿童乒乓球比赛在乌翠区乌翠之下夜市街区开赛。本次赛事由伊春市体育局、伊春市教育局、乌翠区人民政府主办，乌翠区文体广电和旅游局、乌翠区教育局承办。比赛以跟着赛事进景区、跟着赛事去旅游为主题，将青少年体育竞技与夜间文旅消费场景深度融合，为乌翠区夏日文旅经济注入了全新活力。比赛现场，小选手们各展球技，气氛热烈，吸引众多游客和市民驻足观看。不少游客在观赛之余，纷纷拿起球拍上场体验，与小选手切磋交流，真正实现了赛事与群众的零距离互动。赛事期间，参与者每赢下一局即可当场获得奖品，进一步激发了全民健身热情，真正做到了体育惠民，全民共享。以赛事聚人气，以人气促消费，体育赛事正成为乌翠区激活夜间经济、撬动文旅消费的有力引擎。未来随着更多赛事落户乌翠，跟着赛事去旅游将成为乌翠区一张亮丽而鲜活的城市名片。

营养是基础，运动是助力，快乐是提升。健身大本营栏目邀请你与健康同行。

0: 州恐龙博物馆举办，为广大游客献上了一场兼具东方神韵与史前底蕴的文化盛宴。活动现场汇聚了50多名来自广州、内蒙古、辽宁、吉林及我省的太极爱好者。伴随着舒缓悠扬的传统乐曲，众人起势圆融，运手连贯，推手沉稳，一招一式行云流水，刚柔并济，灵动的身影点缀在昂然绿意之间，动静相宜，气韵悠长，将太极拳包容万象、柔和沉稳的东方古典神韵展现得淋漓尽致，引得过往游客驻足观赏，沉浸式感受传统国术的独特魅力。传统杨氏太极拳第六代传人景凤瑶，
1: 第一次来到嘉音啊，到嘉音之后，通过这几天在嘉音练拳，确实感觉到嘉音的人、地、天特别的好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在这里养生练拳。到嘉音之后，感觉到嘉音人美、水美、环境更美。空气特别新鲜，负离子含量特别特别高，尤其到了恐龙馆，在这个庞大的恐龙馆里，我们增长了知识，增长了见识。
0: 展演活动之余，太极爱好者走进嘉音神州恐龙博物馆，观赏形态各异的恐龙化石，聆听场馆讲解，详细了解嘉音恐龙的生存演化、地质变迁，以及中国第一龙乡的悠久历史与文化底蕴。嘉音神州恐龙博物馆副馆长赵伟鹏：
2: 嘉音县神州恐龙博物馆作为县域核心文博文旅地标，为深度推进文博加非遗加康养文旅融合发展，打破博物馆的静态观展模式，让千年文脉与传统国术相向赋能，共生共美。我馆联合嘉音太极辅导班，特邀国家级杨氏太极拳传承名师及全国各地的优秀学员，开展太极文化展演系列活动，以动态非遗演绎静态文博底蕴，丰富景区文旅业态，拓宽博物馆宣传维度，全面提升场馆文化影响力与县域文旅知名度。那下一步呢，嘉义县神州恐龙博物馆将持续开展包括研学康养在内的系列丰富的文博活动，为游客带来与众不同的游览体验。

7月17号，2026年第五届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联赛排球项目初中女子组全部赛事于重庆巴中体育馆顺利收官。来自全国多省市的初中女排健儿齐聚山城，在多日激烈比拼中挥洒汗水，奋勇拼搏，用一次次精彩扣杀、默契配合，诠释永不言弃的女排精神，为本场国家级校园排球盛会画上圆满句号。本次赛事季军争夺战迎来极具看点的重庆本土德比，东道主重庆巴中对阵重庆巴蜀中学。作为重庆校园排球两支老牌强队，两队队员功底扎实，战术成熟，彼此十分熟悉。比赛全程对抗激烈，发球冲击、网上拦防、后排救球轮番上演，每一分都拉锯焦灼，现场观众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两支队伍全力以赴，展现出重庆青少年排球强劲的后备实力。经过激烈角逐，重庆巴蜀中学拿下全国季军，主场作战的重庆巴中斩获全国第四名。两所重庆名校携手闯入全国前四，在家门口交出亮眼成绩单，彰显山城校园体育发展硕果。万众期待的冠亚军决赛重磅上演。黑龙江铁力四中与内蒙古包头一中展开全国总冠军争夺战，两支北方强队攻防体系完备，进攻犀利，防守坚韧，多回合来回。

接球层出不穷，竞技水准拉满。场上队员沉着应战，关键时刻顶住压力，拼抢每一个球权，为全场观众奉献了一场高质量的巅峰对决。最终比分尘埃落定，内蒙古包头一中凭借稳定发挥拿下本届赛事的最高荣誉。黑龙江铁力四中实力不俗，收获全国第二名的优异成绩。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谁关了我的空调啊？
2: 他鼻子是歪的，眼睛一高一低，嘴巴上又涂了一半的口红，如同被烤了一样，正一滴一滴往下流。
1: 你们来得太快了，我还想玩得更久一点儿呢。
3: 那些人是你杀的吗？
1: 算是吧，不过刚开始可没说过要杀人，只是他帮我设计取到我爱吃的东西，而且比计划中多死了一个人。
2: 他一边点头，一边将自己的脸捏成正常人的样子，光怪陆离，异象丛生。且听《一人志》，作者夏渊。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第37集。
11: 你看，我说的都是真的吧？
12: 小江扬了扬嘴角说道。高雪惊讶地说不出话来。接着小江拿出了一个戒指盒，打开里面是一枚闪亮的钻戒。
11: 喜欢吗？
12: 小江边问边将戒指送到他的面前，他点点头，伸出了自己的手指。小江将戒指套在他的无名指上，突然之间他用力一按，戒指划破了他的手指，鲜红的血液瞬间蹦出来。小江从地上拿上了一个盒子，正是高雪的样本盒子。血液顺着戒指上源源不断滴入盒子当中，盒中墙皮上紫色的印记如同活了一般，立刻充盈了起来，宛若一簇紫色的丁香花。高雪挣扎着大喊：
13: 你在干什么？
11: 还记得一个叫丁婉香的女孩吗？
12: 小江问。这个名字对高雪而言如同诅咒一般。
11: 10年前她也在避难。
12: 小江说，她的语气不急不慢，却寒气逼人。
11: 她哪里都好，就是圣母心太重，以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可以被拯救被改变。他可怜你，想帮助你，没想到却招来一场农夫与蛇的悲剧。
12: 小江没有再说下去，整个空间寂静的可怕。高雪低着头，牙齿因为颤抖而无法合拢，而随着小江的话，他不得不回忆起过往。经历了那初恋的打击之后，他发现自己越来越不合群，更无法与人相处，在别人眼里他变成了一个寡言少语、毫无感情可言的怪人。到了16岁，他开始不停地长痘，长得满脸都是，逐渐成为了一个看一眼就会被嫌弃厌恶的人。上了大学，他的状况不仅没有改变，还成了校园人人皆知的一个活体笑话。看背影，迷倒千军万马，一回头，吓死各路诸侯。直到遇到丁婉香，一个身上总是充满丁香香气的神秘女孩。丁婉香说，在她的身上闻不到少女该有的那种荷尔蒙气息， 说明他满脸痘痘是因为长期压抑情绪，最终导致身体内部系统紊乱，从而内环境失去平衡的原因。丁婉香的话听起来荒谬而有道理，但是他受够了被人当怪物一样看待，所以半信半疑中接受了丁婉香乱入到自己的生活当中。直到有一天，丁婉香割破了自己的手腕，流出的血竟然是紫色的，他这才真正的相信丁婉香真的不是一个普通人。他喝下了丁婉香递给自己的血，第二天脸上的痘痘竟然减少了许多。恰好那几天一家模特经纪来学校招人，考核官说他的五官和身材都可以当超模，只是脸上的痘痘太可怕了。眼看着经纪公司就要离开了，丁婉香却说要等一个人来才能真正解决痘痘的问题，所以坚持隔一天才会送小半碟的血。痘痘虽然少了，但是仍然零散的布满全脸。于是在招聘期限最后一晚，他约丁婉香来君豪酒店看碟，给这个女孩下了重重的安眠药，然后割开她的手腕，将嘴巴凑上去了，如同野兽般的吸食着她散发着丁香香气的紫色血液。他也不知道自己喝了多少，直到实在喝不下去了。离开之前，他看到他的手腕还在像个小喷泉一样鼓鼓的涌着紫色的血液。第二天脸上的痘痘全部消失了，他通过了面试，忐忑的过了几天之后，跟着经纪公司飞往了欧洲，带着淡淡的丁香香气开始了自己的 T 台生涯。从此以后他没有也不敢打听丁婉香的消息。七年后，他突然想知道丁婉香的血液是什么成分，如果好好研发会不会成就一个护肤品牌呢？于是他在 S 城成立了科研所，并将自己的血液作为调研样板。只是没有想到研究还没有什么成果，他的血液成分就发生了变化，脸上的痘痘又开始冒出来了，而且偏偏在他即将结婚的时候，他万分的恐慌。他深知李哲为什么要娶她为妻，不过是冲着她名模的身份还有她的颜值。与其婚后就被抛弃，然后颜面尽失失去一切，不如自己先下手为强。于是早就知道李哲跟秘书有一腿的他，跟助手策划了那场捉奸戏码，让李哲心甘情愿地把大半财产都分给他，而他也保留了一个好名声。以后的人生，有钱的话也可以好好的活吧，他本来是这么打算的。只是没有想到自己遇到了一个小江，给了他希望，如今又将他毁灭的人。高雪仰起头咽了一口唾沫。
13: 这些事情你怎么知道的？你是谁？你想干什么？
10: 你还是那么没有耐心。
12: 黑暗中响起了一个似曾相识的声音，一个满头银发的女人走了出来。
13: 何医生？
12: 高雪吃惊极了。
10: 丁婉香才是我真正的名字。
12: 女人盯着她的脸蛋说，
10: 知道你的脸为什么又开始冒痘了吗？因为我的血只能救你一时，并不能救你一世。
12: 满头银发的丁婉香坐了下来。
10: 这世上万物分阴阳，至阴肯定是要至阳来调和，虽然我们不是普通物种，但根本上都是阴。我的血只能借你在体内运行几年，好完之后你还是会回归到原来的状况。
12: 丁婉香看了小江一眼，
10: 他是我的哥哥，对你来说他的阳性血才是真正的药引子，只要他的血融入你的身体，就会充分激活你被压抑的荷尔蒙，让他们自由运行，新陈代谢源源不断。可惜当年的你 就是等不及。
12: 高雪冷笑了一声，
13: 机会不等人，如果没有通过那次招聘，就算变美了，我也不过是个普通人。
12: 丁婉香没有理会他。
10: 一位哲学大师说，女人都是可爱的，如果她变得可恨，那一定是男人所致。我在毕大修习心理学，一直对你的故事感兴趣。你的故事还真是个经典案例，因为欲望伤害别人，最终反噬自己。你不可爱也不可恨，可怕。
13: 你又比我好到哪里去？
12: 高雪反问。
13: 你接近我也不过是对我的故事感兴趣，现在你知道了我的故事，又利用我的故事来给我下圈套。
12: 他的头转向小江，眼神哀怨，他在争取最后一丝希望。
13: 如果说我一直是可怕的，至少在你这里我是可恨的吧。
12: 小江厌恶地摇了摇头。
11: 婉香在给你进行心理治疗时递给你一杯水，那杯水含有我的血液，是他解锁了你的荷尔蒙，而你对我所有的好感也不过是因为我的言行举止像极了你心底那个人。至于你以后是可爱还是可恨的，全看你自己，因为刚才我已经从你身体里取回了所有不属于你的血液因子。
12: 小江指了指肩膀，
11: 这些血液加上你积攒了30多年的荷尔蒙，是激活婉香命化的关键。封锁多年的荷尔蒙应该是你身上最宝贵也是仅存的纯洁了。
12: 高雪张了张嘴，却发现自己根本无话可说。小江露出自己的肩膀，将盛开的梧桐划破滴入盒子当中。他站起身走到了玻璃窗前。
11: S 城的花今晚开到期了。
12: 他深吸了一口气，念叨了几句，只见一道道闪着五彩的光从缝隙中源源不断地冲了进来，然后在盒子里汇聚。 S 城的花就像人死之前的回光返照，鼓足力气开放了一瞬间之后，花瓣离开花托，为整个城市下了一场震撼的花雨。花雨落下的同时，盒子里的丁香绽放了。小江拿起它，念着咒语，将它按入丁婉香的后背。丁婉香的身体发着光，一刻功夫，她白发转黑，变成了10年前那个鲜艳欲滴的女孩。一切完成之后，小江拉起丁婉香的手。
11: 我们该离开这个城市了，这个城市的爱情充满了铜臭的味道，已经不适合我们待下去了。
12: 于是两个神仙一般的人朝着门口走去。
13: 为什么？
12: 高雪朝着他们的背影疯狂地喊。
13: 你们这两个妖怪为什么不杀了我？
12: 丁婉香回头看了他一眼。
10: 你连死都不怕，为什么怕活着？
13: 你不是恨我吗？为什么要我活着？
12: 丁婉香厉声回答他。
10: 当年我被你弄得失血过多，丢掉命花，极其侥幸才从垃圾堆里逃生。这么多年哥哥一直在寻找你，一边带着只剩半条命的我满世界追赶春天。只有在春天，人们和植物才会散发出更多纯粹的荷尔蒙，只有荷尔蒙才能让我血液流通，苟活于世。为了不让别人发现，10年来我们从未停过脚步，那样的累让我们感到活着是多么艰难的事情。对以后的你来讲，死不过解脱，活着才是惩罚。
12: 昏暗的路灯下，一个包着纱巾的女子被一群骑着摩托的男人围在中间，他们用棍子挑开她的纱巾。
14: 就这脸还当车模呢？那池子里的癞蛤蟆可真冤枉。
12: 他们朝他吐着口水，用棍子把他打倒在地，他抱着头却一声不吭。后来一个大肚男人走到他跟前说，
15: 高小姐，这次没带拍照的吧？跟我玩仙人跳，我好怕怕呀。
12: 男人就是李哲，他走过来用脚踩着高雪的头。
15: 原来打人的感觉这么爽，太解恨了。 要说这个创意来自一个我的初中女同学，你知道她为什么找人打我吗？因为她暗恋我，那一顿打让我第一次认识到女人的可怕。但是当时挨打的心情很奇怪，我竟然不怪她，还觉得欠她的。所以虽然挨了打，还想着在同学面前维护她。
12: 高雪的心在滴血。
15: 那时我还不叫李哲，叫孟子云。高中到美国后，那些老同学就都失去了联系。现在想想真想他们呀，也想念那个女同学。
12: 他似乎陷入了回忆当中，口气颇有些惋惜。
15: 当年真好呀，恋爱只受荷尔蒙支配，跟金钱没有半毛钱关系。
12: 地上的高雪将自己蜷缩了起来，无声地哭了。一人至上有云，感春人面容清丽，身有命花，借控花开花落，催化世人动情，即爱恋情思以养命花，多纵横于春，多长寿。 S 城海林公园青砖小径上铺了一层厚厚的落花，如油画般的浓重色彩吸引了众多游人拍照。有人悔恨自己昨夜入睡太早，没有看到那场震撼的花雨，有人则一遍又一遍刷着幸运者发出的视频。小白轻轻扫开石凳上的花瓣，请何静，或许该叫丁婉香兄妹坐下。
13: 一人天生，你们这姓氏是怎么来的？
12: 小白问道。小江，即丁兰江，从地上捡起一片花瓣，放在手心，用大拇指摩挲着。
15: 甘宝搜神记有云，商纣之时，大龟生毛，兔生角，幽王生石马化虎，天地变时必有异象发生，异人也一样，是环境的异变催生了不同的异人。例如近年来世间多报真值，每日饭店街边多的是贪酒贪食能量过剩的油腻之气，因此吸能人应此气息而生，所以异人天生之说并不是十分准确，大部分还是世间人召唤来的，只有少部分生于深山野海的才算得上是天生天养。
12: 这满地的落花让天地之间氤氲了一片伤感之气。英兰江的话答非所问。
15: 我都忘了我们兄妹生时啊，天地是怎样一副景象了。
13: 我们本无名无姓，只是我的命花很像丁香花，哥哥就取了丁字为姓。
12: 丁婉香微笑着替哥哥圆场。
13: 行走世间还是有个身份的好。
12: 这次见面，丁氏兄妹是来跟小白表示感谢，也是来告别的。在小白的安排下，丁兰江进了 S 大研究所，有了高雪回来。当然小白完成这些事有很大成分是借了徐礼的名望，知恩图报，艺人也懂这个道理。丁兰江问小白希望得到什么以作为这次事件的报答，要些什么呢？如果真如钟大卫所说，倩熙手中有起死回生的药，丁瑞宇怕是已经不需要他徐小白到处求药了。但本质上的他还是一个很精明的人，钱财可以弃若废纸，艺人的东西可就珍贵得很了。尽管有些不好意思，他还是厚着脸皮开了口。
13: 啊，我有一个朋友的妹妹得了绝症，听说感春人有起死回生的神药，如果可以的话。
12: 丁兰江皱了皱眉。
15: 世上没有绝对的东西存在，即使摇华山的灵药药效也有限制条件。感春人的血确实让血液重生的功效，但仅限于血液。如果你那朋友的妹妹是血液方面的疾病，可以做到起死回生，如果不是则不然。不过你既然提出来了，我还是会赠你一些。
12: 可是田瑞宇天生心脏动力不足，他需要一颗重生的心。
15: 如果真要起死回生的话。
12: 丁兰江看着远处只管踩在花朵尸体上搔首弄姿拍照的男女，他们脸上有计算好角度的微笑，却没有一点怜惜之情，不禁停顿了话语，叹息了一声。
15: 有一个人
11: 他的眼泪能使死人复活。不过我也刚刚讲了，这世上没有绝对的存在，或许是活得太久了，这世间能让他流下眼泪的人和事越来越少了。
1: 谁？
12: 小白聚精会神地等着听答案。丁兰江摇了摇头，
11: 他姓吴，很多艺人曾在他的房门外徘徊求泪，却没有一人得见。听说啊，他消失很多年了。
1: 西吴山的吴先生。
12: 小白想起了徐礼曾说过的话，如果他自身即有起死回生的能力，为什么还要为女儿四处寻灵药呢？难道徐礼在撒谎？丁兰江将手中的花瓣放回地上。
11: 你挺厉害啊，竟然打听到了吴先生的住所。
1: 你的鞋我不要了，能不能多给我讲讲吴先生的故事？
12: 小白深吸了一口气，双手交叉紧握，看得出他对接下来要听到的话感到十分紧张。虽然丁兰江不明白眼前这个凡人为何对艺人的事情如此上心，但是他依然耐心地给小白讲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
11: 不像凡人有着亲戚朋友兄弟姐妹，因能量气场而生的艺人大多为单，且个体间的巨大差异让他们的世界极为孤独。大部分艺人都是独来独往，唯一能够让他们连在一起的便是长寿的目标。上天并不公平，有的艺人仅有几天的寿命，有的则有几百年甚至千年的寿命，但大部分艺人的寿命都无法超越500年。为了延寿，很多艺人去拜访吴先生，因为吴先生的一滴泪可使艺人再得500年寿命。掌控别人的生死，这是多么重大而又重要的权利。因此在不知不觉中，艺人的阶层就出现了。吴先生在顶端，然后是诸如感春人一般具有特殊能量的艺人，然后再是其他，一层一层划分下去，最底层是些心智未开的艺人，他们不知生死，如牲畜一般只知果腹，只因吴先生向道，喜欢游走，不喜杀戮，所以开了智的艺人们为了讨好他，多半也不敢在世间放肆。这也是为什么过去千年世间多平安的原因。当然，如果人类世间起战时，也有不少浑水摸鱼的艺人趁机做些害人的勾当，但一旦被吴先生知道了，延寿的药基本也就无望了。几千年了，艺人的世界看似这样没有组织一般的存在着，直到几百年前，吴先生双眼干枯，再难出泪，他停止游历，住在了梧桐山，但依然有不少大限将至的艺人慕名而去，希望得到救助。吴先生言，大梦千年，该经历的都经历了，世间的事阴消阳长，循环反复，自己的悲悯之心都被耗尽了，泪再难出了。艺人们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苦苦哀求，吴先生无奈之下转而制药，虽然效果比不上眼泪，但也能解艺人们的一时之痛，不过终究是不胜其烦。十几年前，吴先生隐去踪迹，再无消息了。
1: 那吴先生可有后人？
12: 小白忐忑地问。丁兰江哼了一声，
11: 艺人绝无可能有后，否则早就结队成军横行世间了。
1: 徐礼的话果然不可信吗？如果他的话是谎言，那田润书夜访徐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你有没有听说过家父徐礼呢？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
16: 主播牧歌、小艺、长地、 CV 七里，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17: 您好，您的快递。
18: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7: 您好，您的快递。
18: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19: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8: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20: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21: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

羡慕他。我们一群乡下孩子进城来高考，独自背着简单的行李，无人相送，只他身边有父亲和上学的弟弟陪着，前呼后拥的，让穿着一袭白裙子的他公主般的高贵着。我们入住在招待所，楼下是喧闹的农贸市场，各种买卖的声音不时灌进耳里来。书是看不进去的，我们伏在窗口望这个城。城市斑驳犹如万花筒，我们在心里发着狠，等我们考上了，跳出农门，将来也要来这城里住。到那时，我们一天要逛两遍街，把这斑斓悉数看尽。楼下一溜排开的水果摊子，红瓤的西瓜被劈成两半，摆在那儿当招牌。青皮红嘴的桃堆得尖尖的，望得见甜蜜在里头，手头却是拮据的。在地里苦活的父母还顶着烈日在劳作，让我们也舍不得如此奢侈。一回头就看见了他的父亲和弟弟，一人手里抱着一个大西瓜，一人手里提着一袋的桃，上楼来了。我们暗暗想，真是有钱人呐。他父亲很快切好西瓜，洗好桃，给他送过去。其实，他正一边坐在楼道口吹风，一边胡乱地翻着一本书。父亲细心地剔去西瓜里的黑籽，一块一块递给他吃。他吃到不想吃了，父亲还小声劝着，再吃两块吧，吃了会凉快些的。傍晚我们去盥洗间洗衣服，他父亲也端着一盆衣服去洗，是他刚换下的。他弟弟跟着却撅着嘴，很不高兴的样子。父亲一边洗衣服，一边和风细雨地对弟弟说，姐姐明天就要高考了，西瓜是要省给姐姐吃的，你要懂事一点，等以后爸爸赚了钱再给你买。我们听着有些诧异，原来他也不富裕。回到宿舍，有同学不知从哪儿听来的消息，说他十岁那年亲爸就死了，他不是他的亲爸，是继父，他弟弟才是他亲生的。我们镇住，再见到他就有了说不清的感动。那个时候高考还在最热的七月份，半夜里热得睡不着，加上有些紧张，我们干脆爬上露台去乘凉。不一会儿看见他也上来了，后面跟着清瘦黝黑的他。他竟搬了一张席子来摊到露台上让他躺下，他听话的躺下，他坐在一边给他摇扇子，一下一下摇得满地星光飞溅。我们一时间感动得无话可说，抬了头仰望星空，满天的星星密集的小蝌蚪似的拥着挤着闪着光亮，仿佛就要掉下来。身边他摇动扇子的声音像轻轻响着的一支歌，夜风有一搭没一搭地吹着，一个城没在一片宁静里。我们暂且忘了高考的紧张，

只觉得这样的夜空极好的。多年后，每每有人提及到高考，我的眼前总会晃过他的样子，一袭白裙，公主般的高贵着，清瘦黝黑的他守在一边，把一个父亲能给予的亲情和爱全部无私地给了他。不知他后来考上了没有，那似乎也不重要了，有他撑着，他的天空一定少有风雨。

0: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老舍的《文艺与木匠》，一起来听。一位木匠的态度，据我看，一，要做个好木匠；二，虽然自己已成为好木匠，可是绝不轻看皮匠、鞋匠、泥水匠和一切的匠。此态度适用于木匠，也适用于文艺写家。我想，一位写家既已成为写家，就该不管怎么苦，工作怎样繁重，还要继续努力，以期成为好的写家，更好的写家，最好的写家。同时，他需认清，一个写家既不能兼做木匠、瓦匠，他便该承认五行八作的地位与价值，不该把自己视为至高无上，而把别人踩在脚底下。我有三个小孩，除非他们自己愿意，而且极肯努力，做文艺写家，我绝不鼓励他们。因为我看他们做木匠、瓦匠或做写家，是同样有意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别。假若我的一个小孩决定做木匠去，除了劝告他要成为一个好木匠之外，我大概不会絮絮叨叨的再多讲什么。因为我自己并不会木工，无需多说废话。假若他决定去做文艺写家，我的话必然的要多了一些，因为我自己知道一点此中甘苦。第一，我要问他，你有了什么准备？假若他回答不出，我便善意的，虽然未必正确的，向他建议，你先要把中文写通顺了。所谓通顺者，即字字妥当，句句清楚。假若你还不能做到通顺，请你先去练习文字吧。不要开口文艺，闭口文艺。文字写通顺了，你要至少学会一种外国语，给自己多添上一双眼睛。这样，中文能写通顺，外国书能念，你还需去生活。我看你到30岁左右再写东西，绝不算晚。第二，我要问他，你是不是以为作家高贵，木匠卑贱，所以才舍木工而取文艺呢？假若你存着这个心思，我就要毫不客气地说，你的头脑还是科举时代的，根本要不得。况且，去学木工手艺，即使不能成为第一流的木匠，也还可以成为一个平常的木匠，即使不能有所创造，还能不失规矩的仿制，即使贡献不多，也还不至于糟蹋东西。至于文艺呢，假若你弄不好的话，你便糟践不知多少纸笔，多少时间，你自己的

印刷人的和读者的最末大宴。你看我已经写作了快20年，可有什么成绩？我只感到愧悔，没有给人盖成过一间小屋，做成过一张茶几，而只是浪费了多少纸笔，谁也不曾得到我一点好处。高贵吗？啊，世上还有高贵的废物吗？第三，我要问他，你是不是以为做写家比做别的更轻而易举呢？比如说做木匠需学好几年的土，出师以后即使技艺出众，也还不过是默默无闻的匠人。至文艺呢，你可以用一首诗一篇小说而成名呢。我告诉你，你这是有意巧取，避重就轻。你要知道，你心中若没有什么东西，而轻巧地以一诗一文成了名，名是足以害了你。名使你狂傲，狂傲即近于自弃，名使你轻浮虚伪。文艺不是轻而易举的东西，你若想借它的光得点虚名，它会极厉害的报复，使你不但挨不进它的身，而且会把你一脚踢倒在尘土上。得了虚名而丢失了自己，最不上算。第四，我要问他，你若干文艺，是不是要干一辈子呢？假若你只干一年半载的，得点虚名便闪躲开，借着虚名去另谋高就，你便根本是骗子。我宁愿你死了，也不忍看你做骗子。你需认定，干文艺并不比做木匠高贵，可是比做木匠还更艰苦。在文艺里找慈心美人，你算是看错了地方。第五，我要告诉他，你别以为我干这一行，所以你也必须来个家传。世上有用的事儿多得很，你有择取的自由。我并不轻看文艺，正如同我不轻看木匠。我可是也不过于重视文艺，因为只有文艺而没有木匠，也成不了世界。我不后悔干了这些年的笔墨生涯，而只恨我没能成为好的写家。做官教书都可以辞职，我可不能向文艺地辞呈，因为除了写作，我不会干别的。已到中年，又极难另学会些别的，这是我的痛苦。我希望你别再来一回。不过，你一定非做写家不可呢？你便需按着前面的话去准备，我也不便绝对不同意，你有你的自由。你可得认真地去准备呀。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老舍的《文艺与木匠》，一起来听。一位木匠的态度，据我看，一，要做个好木匠；二，虽然自己已成为好木匠，可是绝不轻看皮匠、鞋匠、泥水匠和一切的匠。此态度适用于木匠，也适用于文艺写家。我想，一位写家既已成为写家，就该不管怎么苦，工作怎样繁重，还要继续努力，以期成为好的写家，更好的写家，最好的写家。同时，他需认清，一个写家既不能兼做木匠、瓦匠，他便该承认五行八作的地位与价值，不该把自己视为至高无上，而把别人踩在脚底下。

我有三个小孩，除非他们自己愿意，而且极肯努力，做文艺写家，我绝不鼓励他们。因为我看他们做木匠、瓦匠或作写家是同样有意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别。假若我的一个小孩决定做木匠去，除了劝告他要成为一个好木匠之外，我大概不会絮絮叨叨的再多讲什么，因为我自己并不会木工，无需多说废话。假若他决定去做文艺写家，我的话必然的要多了一些，因为我自己知道一点此中甘苦。第一，我要问他，你有了什么准备？假若他回答不出，我便善意的，虽然未必正确的，向他建议，你先要把中文写通顺了。所谓通顺者，即字字妥当，句句清楚。假若你还不能做到通顺，请你先去练习文字吧。不要开口文艺，闭口文艺。文字写通顺了，你要至少学会一种外国语，给自己多添上一双眼睛。这样，中文能写通顺，外国书能念，你还需去生活。我看你到30岁左右再写东西，绝不算晚。第二，我要问他，你是不是以为作家高贵，木匠卑贱，所以才舍木工而取文艺呢？假若你存着这个心思，我就要毫不客气地说，你的头脑还是科举时代的，根本要不得。况且去学木工手艺，即使不能成为第一流的木匠，也还可以成为一个平常的木匠。即使不能有所创造，还能不失规矩的仿制，即使贡献不多，也还不至于糟蹋东西。至于文艺呢，假若你弄不好的话，你便糟践不知多少纸笔，多少时间，你自己的、印刷人的和读者的罪莫大焉。你看我已经写作了快20年，可有什么成绩？我只感到愧悔，没有给人盖成过一间小屋，做成过一张茶几，而只是浪费了多少纸笔，谁也不曾得到我一点好处。高贵吗？啊，世上还有高贵的废物吗？第三，我要问他，你是不是以为做写家比做别的更轻而易举呢？比如说做木匠需学好几年的土，出师以后即使技艺出众，也还不过是默默无闻的匠人。至文艺呢，你可以用一首诗、一篇小说而成名呢。我告诉你，你这是有意巧取，避重就轻。你要知道，你心中若没有什么东西，而轻巧地以一诗一文成了名，名是足以害了你。名使你狂傲，狂傲极近于自弃，名使你轻浮虚伪。文艺不是轻而易举的东西，你若想借它的光得点虚名，它会极厉害的报复，使你不但挨不进他的身，而且会把你一脚踢倒在尘土上。得了虚名而丢失了自己，最不上算。第四，我要问他，你若干文艺，是不是要干一辈子呢？假若你只干一年半载的，得点虚名便闪躲开，借着虚名去另谋高就，你便根本是骗子。我宁愿你死了，也不忍看你做骗子。你需认定，干文艺并不比做木匠高贵，可是比做木匠还更艰苦。在文艺里找慈心美人，你算是看错了地方。第五，我要告诉他，你别以为我干这一行，所以你也必须来个家传。世上有用的事儿多得很，你有择取的自由。我并不轻看文艺，正如同我不轻看木匠。我可是也不过于重视文艺，因为只有文艺而没有木匠，也成不了世界。我不后悔干了这些年的笔墨生涯，而只恨我没能成为

0: 好的写家。做官教书都可以辞职，我可不能向文艺地辞呈，因为除了写作，我不会干别的。已到中年，又极难另学会些别的，这是我的痛苦，我希望你别再来一回。不过你一定非做写家不可呢，你便需按着前面的话去准备，我也不便绝对不同意，你有你的自由，你可得认真的去准备呀。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吴汉奇、刘亮报道。7月20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嘉荫县乌拉嘎镇调研生态环境保护、美丽红色村庄建设，督导检查防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黑龙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发展，为民造福。董文琴来到乌拉嘎黄金矿业有限公司，实地查看采矿区、尾矿区现场，了解企业发展严格、生产经营、尾矿区与自然保护区重合等情况，强调要坚决扛起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抓好矿山生态修复和环境治理，积极探索路径，依法有序推动自然保护区内矿业权调出，着力解决职工生产生活困难，促进矿业开发与生态保护有效协同。在乌拉嘎镇金水村，董文琴参观红色抗联展馆，了解美丽红色村庄建设和人居环境整治等情况。他强调，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扎实推进乡村建设，坚持因地制宜，突出特色，深入挖掘小兴安岭抗联历史、乌拉嘎采金历史，用好红色文化资源，讲好红色故事、创业故事，提升文化吸引力、影响力。要持续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共建共享宜居宜业和美乡村。随后，董文琴来到金水村河水溢出槽点位，了解水情和防汛责任落实情况，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加强防汛监测预警，常态化巡查风险点，优化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值班值守，确保安全度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权。市领导陈旭、李东辉，市直有关部门和嘉阴县有关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报道，7月20号下午，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苑丰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听取关于市政府党组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台账问题消耗情况的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教训，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把盲区就是盲区、漏点就是爆点牢记于心，聚焦重点领域，全覆盖开展消防安全拉网式排查，全链条推动风险隐患动态清零，要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健全长效机制，加强宣传教育，全面提升消防安全治理能力和水平。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紧盯林区教育发展需要，高质量编制教育“十五五”专项规划，全面加强中小学科学教育，加大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力度，深化科技成果产业化突破年行动，加强科技研发投入，推动科技成果落地转化。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扎实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紧扣整改整治台账，严格消耗标准，逐项对照复盘，坚决把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要深化成果运用，既要抓好当下改，又要做到长久立，切实以学查改的实效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友好区新闻记者站王月、王汝佳、张金旺报道。近日，九球天后潘晓婷走进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亲身体验森林康养、萌宠互动、山野采摘等特色文旅项目，近距离感受小兴安岭原生态风光与林都伊春的独特生态魅力。盛夏时节的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满目苍翠，溪流潺潺，森林覆盖率高，负氧离子含量充沛，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潘晓婷沿林间步道缓步登山，一路穿行原始林海，饱览层叠山色与原生态自然风光，途中温柔投喂林间松鼠，切身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面。登顶观景台，万顷林海壮阔景致尽收眼底。休憩期间，现场品鉴松子、蓝莓等本地特色山珍，点赞地道林区风味。在景区萌宠乐园，潘晓婷体验投喂幼熊、亲近羊驼，感受治愈满满的林间互动乐趣，随后前往鹿溪牧场温柔投喂小鹿，沉浸式体验山林休闲时光。旅程尾声，潘晓婷走进本地蓝莓采摘园，亲手采摘，现场品尝饱满清甜的蓝莓，真切感受伊春特色林果产业的独特魅力。此次旅程，潘晓婷深度领略了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的优质生态风光、特色农林物产和多元化文旅业态，切实体会到伊春林在城中、城在林中的鲜明生态底色。本台消息，7月10号傍晚，哈尔滨音乐学院红色乐音志愿服务团走进金林区，在金街市集的舞台上倾情表演，用歌声践行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铮铮誓言，以文艺传递信仰，以舞台致敬时代。演出在歌曲《为你歌唱》中拉开序幕，高亢的歌声穿透云霄，全体演员合唱的《江山》深情诉说了中华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无比热爱之情。滚滚长江东逝水，等待，浑厚而又充满气势的影视歌曲，配合着背景画面，仿佛让人听到了历史进步的足音，看到了时代变迁的壮举。当《你的答案》《祖国万岁》歌声响起时，现场一片欢腾，呐喊声、鼓掌声连成一片。哈尔滨音乐学院原创歌曲《我在黑龙江等你》奏响舞台，歌声在清凉的夜色中回旋，如百灵在林中歌唱，似清泉在山间流淌，台下一片宁静，观众静静的聆听，悠扬的旋律铺就一片绿意清凉，也凝聚着人们对中国梦的美好追求。本台消息，近日团枫林县委联合黑龙江东方学院食品工程学院守林育珍三下乡实践团深入枫林县，深入林下食品龙头企业，重点景区开展专

0: 项社会实践活动，助推临夏食品与生态文旅融合振兴。在伊春嘉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伊春市中之大山王酒业有限公司两家县域重点临夏食品企业，实践团实地观摩白桦树枝、寒地浆果等特色临夏产品生产流程，近距离感受临夏食品产业规范化、精细化、绿色化发展成果，并围绕人才培育、实习实训、技术帮扶以及助农直播、线上推广等方面深入交流。实践团还联合伊春森工五营林业局公司开展助农直播活动，推介松子、榛子、五营大火腿等特色产品，为林区特色产业数字化发展注入青春动能。团丰林县委书记吕凯迪：
1: 依托本次三下乡活动，搭建团委、高校、企业三方联动平台，为本土林下企业注入青年力量与专业智库，精准赋能林下经济、生态文旅，提高质量发展，助力林区走好绿色高质量发展道路。
0: 黑龙江东方学院食品工程学院首林育臻服务队指导教师王健：
2: 既助力学生一线锤炼专业本领，积淀基层实践阅历，也依托高校专业优势，赋能地方企业发展，实现双向赋能，互利共赢。
0: 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孟维宇、张天元报道：初夏时节，草木葱茏，走进大庆山县翠花集团的标准化生产厂区，整洁有序的车间里，机器轰鸣，一条条自动化加工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各司其职，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翠花集团依托当地优良的气候与生态条件，采用传统工艺进行自然腌制发酵，严格把控发酵时长与温度，坚持绿色生产理念，最大程度保留酸菜的天然风味。标准化加工车间内，酸菜先经过清水冲洗，再通过机械切制与分拣，剔除残次原料，严把产品质量关，随后进入自动化分装环节，完成定量装袋、真空封口、日期打码等工序，严格恪守食品安全生产规范，成品经过质检后统一入库，按照订单及时外运，畅销全国各地市场。多年来，翠花集团深耕大庆山县本土发展，立足本地优质寒地农业资源，不断优化生产工艺，将传统腌制技法与现代食品加工标准相结合，持续丰富产品品类，品牌市场口碑稳步提升。黑龙江翠花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殷玉宝：
3: 依托大庆山县优良的生态环境与产业扶持政策，我们持续扩大生产规模，生产升级流水线，致力于打造本土特色酸菜优质品牌。接下来我们还想不断研发新品，拓宽销售渠道，进一步把小酸菜做成大产业。
0: 小小特色酸菜撬动乡村产业大发展，推动本土优质农产品就地转化增值，畅通农副产品产销渠道，并持续吸纳周边富余劳动力就近就业，切实带动辖区群众稳定增收致富。翠花集团工人孙辉：
4: 在家门口的企业上班，既能就近照顾家庭，又能实现稳定增收，车间的工作环境舒适，劳保措施完善，日常工作轻松安稳，企业订单源源不断，我们的收入也越来越稳定，日子越过越红火。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5: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6: 让我们感受体育无处不在的魅力，让我们了解来自运动的无限精彩。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林都体育杂志，让你品尝美味的林都体育大餐。

下面来关注我市体育动态。7月19号，2026年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医美赛区在医美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开赛。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湘，中国台球协会副理事长赵丽萍，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副市长高健，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出席。中国台球协会俱乐部与运动员工作委员会主任、联赛形象大使潘晓婷等嘉宾到场助阵。开幕式上，高健宣布开赛。赵丽萍在致辞中说，CBL 联赛是中国台球协会打造的首个高水平台球俱乐部的职业联赛，小组赛斯诺克赛段已经收官，即日起进入华彩台球阶段。医美赛区作为8家创始俱乐部中唯一将华彩赛段落户东北的队伍，石一春成为该项目向北辐射的战略支点。本次赛事设城市冠军赛与职业联赛小组赛两大板块。城市冠军赛第一阶段7月11号到18号由医美区22家球社各推荐10名选手，共220人参赛，冠军选手潘晓婷现场指导。第二阶段8月16号到10月31号面向黑吉辽三省球社开放报名，限240人，晋级四强将在季后赛中与职业球员切磋。职业联赛小组赛于7月19号到8月5号进行，圣森台球俱乐部将依次对阵小熊猫台球俱乐部、华健国际俱乐部和康熙盛世俱乐部。7月14号，市体育局召开全市体育行业汛期安全生产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各县市区体育行政部门分管负责同志、负责安全生产工作同志及部分党员干部线上参会。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省市安全生产视频调度会议精神。各县市区体育行政部门依次汇报属地体育行业汛期安全风险点位排查及防范措施的落实情况。会议指出，当前正值主汛期，天气形势复杂多变，雷暴大风、短时强降雨、强对流等灾害天气多发频发，全市体育系统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坚决破除麻痹思想、松懈心态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将安全生产作为底线任务抓紧抓实。会议强调，全市体育系统要严格落实省市安全生产视频调度会议部署要求，精准研判汛期、台风叠加双重安全风险，强化体育场馆开放、涉水体育项目、大型体育赛事活动等重点领域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健全完善极端天气预警响应、信息直达、快速处置防汛校应机制，做到风险前置预判、隐患源头管控、险情高效处置，牢牢把握汛期体育行业安全防范工作的主动权，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7月16号，嘉荫县政协部分政协委员到县全民健身中心就场馆运营管理、服务保障、功能发挥等情况开展重点提案督办调研工作。调研组一行先后查看篮球场馆、乒羽场地、健身功能区、公共休息区等功能区域，详细查看体育器材配备、场地开放使用、环境卫生保洁、安全保障落实、日常管护运维等情况，认真听取全民健身中心运营模式、群众参与、活动组织、人员配备等工作汇报，细致了解场馆在日常管理、群众体验、设施更新、公益活动开展等方面存在的短板不足。调研组指出，全民健身是事关群众健康福祉的民生工程、幸福工程，全民健身中心是完善公共体育服务、丰富群众

0: 众文体生活、提升全民健康素养的重要阵地。相关部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群众多样化高品质健身需求，不断优化场馆服务，提升运营质效，让公共体育资源真正惠及民生，服务群众。
1: 对于未知世界的探索，驱使他们一次又一次走在路上。每个风景的变换都象征着一场令人难忘的旅程。旅途达人在征服中开启心灵之旅。

0: 7月18号，2026年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黑龙江伊春伊美赛区开幕前夕，中国台球协会俱乐部与运动员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形象大使潘晓婷来到伊春伟赛事助力。赛前，潘晓婷在我市度过了一段惬意的时光。18号傍晚，她先后来到伊春夜市和南郡美食街道品尝美味小吃，在升腾的烟火气中感受林都的活力与热情。19号上午，他来到了兴安国家森林公园，在醉泉接取冰凉甘甜的泉水，品尝用醉泉水煮制的蒲公英茶。随后，潘晓婷游览了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打卡了总书记视察时走过的路线，在红松林间感受芬多精的疗愈作用，切身体验小兴安岭的生态魅力。所到之处，潘晓婷亲切地与球迷朋友合影签名，展现了极高的亲和力。提到来到伊春的感受，潘晓婷毫不掩饰对这里的喜爱。她表示，来到伊春只有0次和无数次，今后她也将带着家人再次来伊春游玩。潘晓婷说。
1: 然后我知道这边特别适合避暑，然后来到这边之后会觉得体感温度更舒服，然后特别是，白天的这个空气还有这个天光，我都觉得特别的原生态。
0: 当被问及可以用9球中哪一颗台球来形容伊春时，潘晓婷选择了6号球。她说。
1: 我是会选6号，
2: 六号，
1: 因为我从飞机降落之前往下看的时候，我就觉得绿油油的，特别像6号球。它的寓意也非常好，六六大顺，也是希望所有的伊春的朋友们顺顺利利，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来伊春旅游。
0: 潘晓婷还鼓励广大青少年积极参与体育运动，在挑战自我中收获成长。潘晓婷。
1: 参与体育运动真的是对个人的全方位的综合能力都有一个很好的触动。所以我看到一些青少年的时候，我也会跟他们说，人生不设限，你只要勇敢的去尝试挑战自我，你会在这个中间感受到很多的正向反馈。
0: 2026年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黑龙江伊春伊美赛区已在伊美区青少年活动中心正式开幕。本次赛事将进一步推动体育加文旅的融合，全方位展示林都伊春的城市风貌与发展活力。7月19号，9球天后，潘晓婷走进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切身体验森林康养、萌宠互动、山野采摘等特色文旅项目，近距离感受小兴安岭原生态风光与林都伊春的独特生态魅力。盛夏时节的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满目苍翠，溪流潺潺，森林覆盖率高，负氧离子含量充沛，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潘晓婷沿林间步道缓步登山，一路穿行原始林海，饱览层叠山色与原生态的自然风光。途中温柔投喂林间松鼠，切身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面。登顶观景台，万顷林海壮阔景致尽收眼底。休憩期间，现场品鉴松子、蓝莓等本地特色山珍，点赞地道林区风味。在景区萌宠乐园，潘晓婷体验投喂幼熊、亲近羊驼，感受治愈满满的林间互动乐趣。随后前往鹿溪牧场，温柔投喂小鹿，沉浸式体验山林休闲时光。

0: 光。旅程尾声，潘晓婷走进本地蓝莓采摘园，亲手采摘，现场品尝饱满清甜的本地蓝莓，真切感受伊春特色林果产业的独特魅力。此次旅程，潘晓婷深度领略了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的优质生态风光、特色农林物产和多元化的文旅业态，切实体会到伊春林在城中、城在林中的鲜明生态底色。
1: 我运动，我健康，我参与，我快乐，运动星语。

7月13号，由市直机关工委、市体育局、市总工会联合举办的市直机关第23届职工排球赛暨燃动全民热情、打造运动之城元气排球英雄会在林都体育场正式开幕。本次赛事覆盖面广、参与度高，共有70支代表队、600多名干部职工同台竞技，比赛现场氛围热烈，秩序井然。赛场上参赛队员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发球稳健，传球流畅，扣杀凌厉，攻防转换衔接有序，配合默契。全体运动员坚守体育精神，顽强拼搏，奋勇争先。赛场边呐喊声、喝彩声接连不断，充分彰显了市直机关干部队伍团结奋进、锐意进取的蓬勃朝气。本次赛事不仅丰富了干部职工业余文化生活，锻炼了团队的协作能力，更凝聚起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全面展现了机关干部职工实干担当、昂扬奋进的良好风貌。7月13号，2026年姚基金篮球季邀你上场黑龙江赛区医美区站联赛圆满落下帷幕。本次比赛有来自全市各县区的8支小学篮球代表队参赛。赛场上各参赛队员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快速跑位，默契传球，精准抢断，果断投篮，攻防转换节奏紧凑，赛场比拼精彩不断。小球员们敢打敢拼，奋勇争先，充分展现了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永不言弃的新时代少年体育风采。赛场下师生助威呐喊，文明观赛，整体氛围热烈有序，积极向上。经过单日紧张激烈的小组单循环和交叉淘汰赛，最终市实验小学荣获冠军，南岔东方红学校荣获亚军，美西小学荣获季军。7月18号，奔跑吧少年2026年伊春市少年儿童乒乓球比赛在乌翠区乌翠之下夜市街区开赛。本次赛事由伊春市体育局、伊春市教育局、乌翠区人民政府主办，乌翠区文体广电和旅游局、乌翠区教育局承办。比赛以跟着赛事进景区、跟着赛事去旅游为主题，将青少年体育竞技与夜间文旅消费场景深度融合，为乌翠区夏日文旅经济注入了全新活力。比赛现场，小选手们各展球技，气氛热烈，吸引众多游客和市民驻足观看。不少游客在观赛之余，纷纷拿起球拍上场体验，与小选手切磋交流，真正实现了赛事与群众的零距离互动。赛事期间，参与者每赢下一局即可当场获得奖品，进一步激发了全民健身热情，真正做到了体育惠民，全民共享。以赛事聚人气，以人气促消费，体育赛事正成为乌翠区激活夜间经济、撬动文旅消费的有力引擎。未来随着更多赛事落户乌翠，跟着赛事去旅游将成为乌翠区一张亮丽而鲜活的城市名片。

营养是基础，运动是助力，快乐是提升。健身大本营栏目邀请你与健康同行。

0: 7月12号，龙运成文脉太极润初心主题文化展演活动在嘉阴神州恐龙博物馆举办，为广大游客献上了一场兼具东方神韵与史前底蕴的文化盛宴。活动现场汇聚了50多名来自广州、内蒙古、辽宁、吉林及我省的太极爱好者。伴随着舒缓悠扬的传统乐曲，众人起势圆融，运手连贯，推手沉稳，一招一式行云流水，刚柔并济，灵动的身影点缀在昂然绿意之间，动静相宜，气韵悠长，将太极拳包容万象、柔和沉稳的东方古典神韵展现得淋漓尽致，引得过往游客驻足观赏，沉浸式感受传统国术的独特魅力。传统杨氏太极拳第六代传人景凤瑶，
1: 第一次来到嘉阴到嘉阴之后，通过这几天在嘉阴练拳，确实感觉到嘉阴的人地天特别的好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在这里养生练拳。到嘉阴之后感觉到嘉阴人美水美，环境更美，空气特别新鲜，负离子含量特别特别高，尤其到了恐龙馆，在这个庞大的恐龙馆里，我们增长了知识，增长了见识。
0: 展演活动之余，太极爱好者走进嘉阴神州恐龙博物馆，观赏形态各异的恐龙化石，聆听场馆讲解，详细了解嘉阴恐龙的生存演化、地质变迁，以及中国第一龙乡的悠久历史与文化底蕴。嘉阴神州恐龙博物馆副馆长赵伟鹏：
2: 嘉阴县神州恐龙博物馆作为县域核心文博文旅地标，为深度推进文博加非遗加康养文旅融合发展，打破博物馆的静态观展模式，让千年文脉与传统国术相向赋能，共生共美，我馆联合嘉阴太极辅导班，特邀国家级杨氏太极拳传承名师及全国各地的优秀学员，开展太极文化展演系列活动，以动态非遗演绎静态文博底蕴，丰富景区文旅业态，拓宽博物馆宣传维度，全面提升场馆文化影响力与县域文旅知名度。那下一步呢，嘉阴县神州恐龙博物馆将持续开展包括研学康养在内的系列丰富的文博活动，为游客带来与众不同的游览体验。

7月17号，2026年第五届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联赛排球项目初中女子组全部赛事于重庆巴中体育馆顺利收官。来自全国多省市的初中女排健儿齐聚山城，在多日激烈比拼中挥洒汗水，奋勇拼搏，用一次次精彩扣杀、默契配合，诠释永不言弃的女排精神，为本场国家级校园排球盛会画上圆满句号。本次赛事季军争夺战迎来极具看点的重庆本土德比，东道主重庆巴中对阵重庆巴蜀中学。作为重庆校园排球两支老牌强队，两队队员功底扎实，战术成熟，彼此十分熟悉。比赛全程对抗激烈，发球冲击、网上拦防、后排救球轮番上演，每一分都拉锯焦灼，现场观众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两支队伍全力以赴，展现出重庆青少年排球强劲的后备实力。经过激烈角逐，重庆巴蜀中学拿下全国季军，主场作战的重庆巴中斩获全国第四名。两所重庆名校携手闯入全国前四，在家门口交出亮眼成绩单，彰显山城。

校园体育发展硕果。万众期待的冠亚军决赛重磅上演，黑龙江铁力四中与内蒙古包头一中展开全国总冠军争夺战。两支北方强队攻防体系完备，进攻犀利，防守坚韧，多回合来回球层出不穷，竞技水准拉满。场上队员沉着应战，关键时刻顶住压力，拼抢每一个球权，为全场观众奉献了一场高质量的巅峰对决。最终比分尘埃落定，内蒙古包头一中凭借稳定发挥拿下本届赛事的最高荣誉。黑龙江铁力四中实力不俗，收获全国第二名的优异成绩。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关中第一奇观宾县大佛寺。
2: 大佛寺石窟位于陕西省宾县，它南依清凉山，北傍泾河水，绵延错落在400米长的奇峭崖壁上，共有大小石窟130多孔，造像1980多尊，分为5个部分，即大佛窟、千佛洞、罗汉洞、丈八佛窟和修

0: 千年的悠悠古道已被历史的风沙掩埋，古道上的寺庙历经沧桑，依然散发着耀眼的光辉，传承着历史的文明，吸引着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的人们进行无尽的探索。它就是古丝绸之路上遗留的明珠，它就是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种子，它就是宾县大佛寺。宾县大佛寺地处丝绸之路的北干道上，原名应福寺，北宋仁宗皇帝为其养母刘太后举国庆寿时改名庆寿寺。大佛寺石窟大规模开凿始于唐朝贞观二年，石窟分为大佛窟、千佛洞、罗汉洞、丈八佛窟四部分，共计130孔洞窟，佛龛446处，1980多尊造像，错落有致地分布于40米长的东西向立体崖面上。大佛寺依山而立的楼阁典雅壮美，那大大小小的窟洞多如蜂窝，山下绿树成荫，景色秀丽，引人驻足观赏。走进大佛寺，最先引人注目的便是那高耸云端的护楼，这是专为保护大佛窟而建的，共有5层，高38米，因山而起，依窟造楼，精巧宏伟。其下部2层由砖石砌成，两边有石阶，可达坚固而开阔的平台，中间有砖砌甬道，可进出大佛窟。第2层正面有砖砌拱洞3孔，可正面瞻仰大佛。2层基座之上便是3层楼阁，建筑精巧，装饰辉煌。最上一层的正中央高悬庆寿寺匾额。大佛窟是全寺最大的石窟，窟内有一佛二菩萨、10胎泥彩塑像3尊，大佛居于中央，静坐莲花台上，宝石栏罗髻护顶，双耳垂肩，眼神平静地注视着前方，仿佛静静地注视着这片大地上的众生。佩戴挂于腰间，右手掌心向外，其中无名指向前微屈，仿佛暗藏禅机。整座佛像整体看来端庄肃穆，形象传神。
1: 这些石窟中最壮观的当属大佛窟，它雄踞于石窟群的中心，窟前堆土成台，成为佛语中的明镜台，台高70米，为5层3檐6角攒尖顶式结构，台上建有楼阁，雕梁画栋，飞檐挑角，大有鲲鹏展翅之势。大佛窟中的大佛远近闻名，自古被称为关中第一奇观。大佛为阿弥陀佛，高24米，仅手指就高2米，真正是一指之大己为腰了。抬眼端详，大佛五官丰满，眉目低垂，雍容华贵地盘腿端坐在莲台之上，整个大佛雄伟壮丽，气势磅礴，充溢着伟人气象，被称为陕西第一大佛。大佛由红砂岩石雕刻而成，1000多年来屹立不朽，并且形神完好。大佛身披包衣博带式大衣，衣纹流畅自然，浓彩重绘，看起来华贵美丽，无比动人。现在的佛像身上涂有一层约1厘米厚的黄泥，这层黄泥不仅能起到精雕细刻的效果，更像是一层黄泥外衣，将石头与外界隔绝，有效地阻止了石头表面

风化速度，能够让大佛至今完好无损。当你站在楼阁上往下俯瞰大佛，大佛的眼睛居然充满韵色。当你拾级而下，走到与大佛同一高度的明镜台中洞平视大佛，大佛的眼睛已经由愠怒转为肃然。当你走下明镜台，心生敬意，仰视大佛，才会看到大佛眼睛里的温和和慈悲。

佛的左右两侧的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身高均在15米左右，头顶宝冠灿灿生辉，一身璎珞下配羊肠大裙，手持法相，面向丰远，雅致恬静，使人望而心静，心驰神往。大佛窟的两侧则是大大小小的窟群，各有千秋。在大佛窟以西200米处便是丈八佛窟，又称应福寺。造像之中，丈八佛身高7.5米，两旁约6米高的菩萨随侍，静静站立。此处沿山开凿9孔小石窟，共有各式造像108尊，造型不一，端庄肃穆。邵州有个大佛寺，把天顶的咯吱吱。这个宾县百姓口中的顺口溜，妙趣横生。丈八佛见大佛的故事更是广为流传。相传大佛的名声传到了甘肃荆川县，丈八佛听闻后很不服气，于是便想和宾县大佛比试一番。然而当丈八佛目睹大佛尊容时，心悦诚服。在参观了大佛寺的洞窟之后，丈八佛毅然决定留下来担当大佛的侍从，便在应福寺坐禅。为表敬意，丈八佛一直站着侍奉在大佛左右。直到如今，我们一进应福寺便可看到站立的丈八佛，千年如一。大佛窟东侧的千佛洞主像为弥勒佛，除少数立像外，大多为浮雕。这些造像千姿百态，灵动飘逸，宛若流星。大佛窟西侧的罗汉洞有100多尊造型各异的造像，以释迦牟尼像为主像，其余为菩萨、力士、金刚等。千佛洞的东边还有一修行窟，迥然有异于其他洞窟，内无造像，也无题字，极为神秘。洞窟多为方形、圆形或椭圆形，洞窟之间以竖井相连，或以石廊相连，或以崖上凿出的石台阶相连。这种庞大而连贯的僧房窟群，在中国的佛教石窟建筑中是极少数的，具有极高的历史文物价值。大佛寺虽为我国所建，但石窟内的石雕、泥塑、彩绘等反映出了西域乃至佛教文化的很多典型特征，这是古代中西方文化交流融合的真实写照，是中西桥梁、丝绸之路北道的地标，也是我国佛教艺术史上的一盏明灯。如同清代学者毕沅曾高度评价宾县大佛寺那样，将其誉为天下第一奇观，可谓实至名归。

0: 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2: 刚得问户他不带
3: 八月末，江南鼠疫渐消，在吴地文明的开创者泰伯故地江苏无锡梅村，我要上吴歌台才艺选拔大赛正在进行中。3000多年前，周王子泰伯三让天下，南下荆蛮之地建国勾吴，也将中原诗歌与当地蛮窑土歌融合，形成了新的韵味。民俗专家刘桂秋说，吴歌就此诞生，吴文化也从此缘起。
4: 自古以来呢，人们经常会用委婉清丽啊、曲折隐约啊来概括吴歌的特点，它具有浓厚的水文化的特点，就像呢涓涓的流水，柔嫩而又含情脉脉。这就
3: 地处长江三角洲平原腹地的无锡，南枕太湖，北倚长江，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而大运河带来的南来客商也让无锡话在包容并蓄中不断变化。旧时江苏布政使和江苏巡抚均驻苏州，这使得苏州话对无锡临近苏州的鹅湖、梅村和新安等地影响极大。
5: 无锡话里说女儿是老妮，苏州话和我们梅村这里的口音呢是努妮或者努。无锡市里边说你们是你里，而我们这里和苏州话的发音呢类似于能，比如说啊，你们什么时候过来，我们会说能多支增过来。
3: 您现在听到的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戏剧中最脍炙人口的剧目《双珠凤》。戏剧传承人周东亮用“小桥流水，悠柔典雅”八个字概括戏剧特色，而这也正是无锡话的特色之一。在当地人看来，无锡话没有苏州话嗲，但比常州话糯。无锡方言词典的编著者向行说，无锡方言非常古老，至今仍保留着大量中古音。
6: 尖团音在无锡话里面是分的滋滋丝和鸡七夕，跟一和乌的起头的韵母，比如说大小的小和佛小的小，普通话里面这个音是一样的，在无锡话里面它有很明显的区分，一个是读小读小的小啊，一个是小的个小。平舌和翘舌的，比如说一座大山的山和一二三四的山，在无锡话里面都是山，它是一个音。
3: 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造就了无锡这颗太湖明珠，几千年的灿烂文明和美不胜收的绝佳风景，在这里共同滋养了美丽富足的鱼米之乡。它精致典雅，它钟灵毓秀，它的美如诗如画，如同无边无际，又灵动惬意。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吴汉奇、刘亮报道。7月20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嘉阴县乌拉嘎镇调研生态环境保护、美丽红色村庄建设，督导检查防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黑龙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发展，为民造福。董文琴来到乌拉嘎黄金矿业有限公司，实地查看采矿区、尾矿区现场，了解企业发展严格、生产经营、尾矿区与自然保护区重合等情况，强调要坚决扛起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抓好矿山生态修复和环境治理，积极探索路径，依法有序推动自然保护区内矿业权调出，着力解决职工生产生活困难，促进矿业开发与生态保护有效协同。在乌拉嘎镇金水村，董文琴参观红色抗联展馆，了解美丽红色村庄建设和人居环境整治等情况。他强调，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扎实推进乡村建设，坚持因地制宜，突出特色，深入挖掘小兴安岭抗联历史、乌拉嘎采金历史，用好红色文化资源，讲好红色故事、创业故事，提升文化吸引力、影响力。要持续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共建共享宜居宜业和美乡村。随后，董文琴来到金水村河水溢出槽点位，了解水情和防汛责任落实情况，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加强防汛监测预警，常态化巡查风险点，优化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值班值守，确保安全度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领导陈旭、李东辉、市直有关部门和嘉阴县有关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报道。7月20号下午，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苑丰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听取关于市政府党组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台账问题消耗情况的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教训。

运，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把盲区就是盲区，漏点就是爆点牢记于心，聚焦重点领域，全覆盖开展消防安全拉网式排查，全链条推动风险隐患动态清零，要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健全长效机制，加强宣传教育，全面提升消防安全治理能力和水平。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紧盯林区教育发展需要，高质量编制教育“十五五”专项规划，全面加强中小学科学教育，加大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力度，深化科技成果产业化突破年行动，加强科技研发投入，推动科技成果落地转化。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扎实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紧扣整改整治台账，严格消耗标准，逐项对照复盘，坚决把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要深化成果运用，既要抓好当下改，又要做到长久立，切实以学查改的实效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友好区新闻记者站王月、王汝佳、张金旺报道。近日，九球天后潘晓婷走进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亲身体验森林康养、萌宠互动、山野采摘等特色文旅项目，近距离感受小兴安岭原生态风光与林都伊春的独特生态魅力。盛夏时节的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满目苍翠，溪流潺潺，森林覆盖率高，负氧离子含量充沛，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潘晓婷沿林间步道缓步登山，一路穿行原始林海，饱览层叠山色与原生态自然风光，途中温柔投喂林间松鼠，切身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面。登顶观景台，万顷林海壮阔景致尽收眼底。休憩期间，现场品鉴松子、蓝莓等本地特色山珍，点赞地道林区风味。在景区萌宠乐园，潘晓婷体验投喂幼熊、亲近羊驼，感受治愈满满的林间互动乐趣，随后前往鹿溪牧场温柔投喂小鹿，沉浸式体验山林休闲时光。旅程尾声，潘晓婷走进本地蓝莓采摘园，亲手采摘，现场品尝饱满清甜的蓝莓，真切感受伊春特色林果产业的独特魅力。此次旅程，潘晓婷深度领略了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的优质生态风光、特色农林物产和多元化文旅业态，切实体会到伊春林在城中、城在林中的鲜明生态底色。本台消息，7月10号傍晚，哈尔滨音乐学院红色乐音志愿服务团走进金林区，在金街市集的舞台上倾情表演，用歌声践行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铮铮誓言，以文艺传递信仰，以舞台致敬时代。演出在歌曲《为你歌唱》中拉开序幕，高亢的歌声穿透云霄，全体演员合唱的《江山》深情诉说了中华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无比热爱之情。滚滚长江东逝水，等待，浑厚而又充满气势的影视歌曲，配合着背景画面，仿佛让人听到了历史进步的足音，看到了时代变迁的壮举。当《你的答案》《祖国万岁》歌声响起时，现场一片欢腾，呐喊声、鼓掌声连成一片。哈尔滨音乐学院原创歌曲《我在黑龙江等你》奏响舞台，歌声在清凉的夜色中回旋，如百灵在林中歌唱，似清泉在山间流淌，台下一片宁静，观众静静的聆听，悠扬的旋律铺就一片绿意清凉，也凝聚着人们对中国梦的美好追求。本台消息，近日团枫林县委联合黑龙江东方学院食品工程学院守林育珍三下乡实践团深入枫林县，深入林下食品龙头企业，重点景区开展专项社会实践活动，助推林下食品与生态文旅融合振兴。在伊春嘉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伊春市中之大山王酒业有限公司两家县域重点林下食品企业，实践团实地观摩白桦树枝、寒地浆果等特色林下产品生产流程，近距离感受林下食品产业规范化、精细化、绿色化发展成果，并围绕人才培育、实习实训、技术帮扶以及助农直播、线上推广等方面深入交流。实践团还联合伊春森工五营林业局公司开展助农直播活动，
推介松子、榛子、五营大火腿等特色产品，为林区特色产业数字化发展注入。

0: 青春动能，团丰林县委书记吕凯迪。
1: 依托本次三下乡活动，搭建团委高校企业三方联动平台，为本土林下企业注入青年力量与专业智库，精准赋能林下经济生态文旅，提高质量发展，助力林区走好绿色高质量发展道路。
0: 黑龙江东方学院食品工程学院首林育真服务队指导教师王健，
2: 既助力学生一线锤炼专业本领，积淀基层实践阅历，也依托高校专业优势，赋能地方企业发展，实现双向赋能，互利共赢。
0: 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孟维宇、张天元报道，初夏时节，草木葱茏，走进大庆山县翠花集团的标准化生产厂区，整洁有序的车间里，机器轰鸣，一条条自动化加工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各司其职，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翠花集团依托当地优良的气候与生态条件，采用传统工艺进行自然腌制发酵，严格把控发酵时长与温度，坚持绿色生产理念，最大程度保留酸菜的天然风味。标准化加工车间内，酸菜先经过清水冲洗，再通过机械切制与分拣，剔除残次原料，严把产品质量关，随后进入自动化分装环节，完成定量装袋、真空封口、日期打码等工序，严格恪守食品安全生产规范，成品经过质检后统一入库，按照订单及时外运，畅销全国各地市场。多年来，翠花集团深耕大庆山县本土发展，立足本地优质寒地农业资源，不断优化生产工艺，将传统腌制技法与现代食品加工标准相结合，持续丰富产品品类，品牌市场口碑稳步提升。黑龙江翠花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殷玉宝。
3: 依托大庆山县优良的生态环境与产业扶持政策，我们持续扩大生产规模，生产升级流水线，致力于打造本土特色酸菜优质品牌。接下来我们还想不断研发新品，拓宽销售渠道，进一步把小酸菜做成大产业。
0: 小小特色酸菜撬动乡村产业大发展，推动本土优质农产品就地转化增值，畅通农副产品产销渠道，并持续吸纳周边富余劳动力就近就业，切实带动辖区群众稳定增收致富。翠花集团工人孙辉，
4: 在家门口的企业上班，既能就近照顾家庭，又能实现稳定增收。车间的工作环境舒适，劳保措施完善，日常工作轻松安稳，企业订单源源不断，我们的收入也越来越稳定，日子越过越红火。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5: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乐曲上的声波，释放。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歌曲开始。乌梅子酱这首歌曲通过歌词中的具体意象和情感表达，传达了多重含义。首先，歌曲中反复出现的乌梅子酱不仅是一种果酱，更象征着初恋的味道，代表着一种纯真青涩的爱情。歌词中的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这一句用乌梅子酱的味道来描绘恋人的微笑，传达出一种美好而甜蜜的爱情关系。这种表达方式使得歌曲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并被众多网友翻唱，反映了现代人对甜蜜爱情的向往和追求。此外，歌曲还表达了对童年时光的怀念，歌词中提到的童年玩伴、童年的游戏以及乌梅子酱等元素都是与童年有关的，能够引起人们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这种回忆不仅是对童年无忧无虑生活的回忆，也包含了对纯真友谊和简单快乐的向往。综合来看，乌梅子酱通过其独特的歌词和意象，表达了作

作者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对童年的怀念。歌曲中的乌梅子酱成为了歌曲的核心概念，代表了人们对过去美好事物的思念和怀念，同时也象征着一种历经磨难、历久弥坚的情感或生活状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

0: 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2: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综娱乐秀继续为您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晴天》。《晴天》这首歌曲由周杰伦作词作曲编曲，并收录于2003年7月31日发行的专辑《叶惠美》中。从创作背景和歌词内容来看，《晴天》表达了对校园生活的怀念，对青涩天真的回忆，以及对单纯永恒的追求。歌曲通过简单的歌词和直接的表达方式，展现了周杰伦内心的独白。通过这首歌曲，他希望能够实现自己曾经没有实现的东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的秀。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这样一则文章，题目是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爱自己就是要爱自己的身体，接受自己本真的样子。鼻子不够挺拔，脸上有雀斑，皮肤不够白，腹部有赘肉，大概每个人都能找到身体上的无数个不满意之处，但那正是独一无二的你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不爱，谁又会多爱你一点呢？爱自己就是要好好吃饭，哪怕只是一个人。我每天在朋友圈晒早餐，有时候想想，晒的其实不是早餐，是爱自己的方式。如果一个人足够爱自己，就会觉得为自己、为家人准备早餐或者一日三餐的过程，实在是一种享受。爱自己就是要把脑力、体力、心力各个方面都好好的建立起来，让自己的生活平稳有序，不会因为别人的评价而贬低自己，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不用自己的错误惩罚别人，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别人，也不会因为做错事、爱错人、遇错意、走错路而随意否定自己。爱自己的方式还有很多很多。王尔德说过，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好了，今天的心得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你好》。

0: 欢迎回来，综艺娱乐秀带你走进休闲时刻。喜人奇妙夜是由腾讯视频米未联合出品的一档原创新喜剧综艺，黄渤、秦昊、贾冰、高圆圆、马东、金靖、宋木子作为嘉宾代表。除此之外，每期还有一位神秘观众代表陪大家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喜剧奇妙夜晚。节目秉承只要大声笑烦恼都丢掉的宗旨，喜剧小队将围绕最具热点和最有共鸣的情绪主题演绎喜剧作品，用喜剧解构一切。接下来为大家播放喜人奇妙夜中酷酷的腾天放出演的喜剧作品智子的愿望。
1: 下一个作品是智子的愿望。
2: 乱世纷争，诸侯争霸，秦楚燕韩鲁安相，七国兼并，愈演愈烈。随着秦国日渐强大，其余诸国纷纷派质子到秦国学习交流，以此换取片刻和平。
3: 整一根，整一根，秦王肯定能喜欢。来来来，你整根粗的，来粗的，
4: 来来
3: 来
4: 来，
3: 整一根，整一根。
4: 岁数大，这个不要在这儿发地瓜干了啊！我们各国质子正在排练舞蹈，准备献给秦王。你是干啥的呀？
3: 你是干啥的？
4: 我是鲁国质子公子雷，
3: 我乃韩国君主。
5: 父亲，
4: 干啥？
5: 父亲啊，您怎么来了？
3: 儿啊。我刚去看过秦王，顺路过来看看你，你长高了。
5: 是啊，
4: 弟兄们，我随我父亲聊几句，大家先休息会儿。
6: 我跟你有什么可
3: 聊？你滚去吧！是。
4: 父亲，不用再发了，不要再发地瓜干了。
3: 孩子们太热情了。
4: 是啊，
3: 你看看你，一身的臭汗，快去洗个澡吧。
4: 啊，不用，父亲。我随你四处转转。
3: 哎，你就洗你了。
4: 没事，我晚上洗就可
3: 以。不用管我，你就洗吧。
4: 我晚上洗。
3: 哎，洗吧。
4: 爸，你是不是骂人了？
3: 哎，爸是说不洗就不洗吧。儿啊，你是不是怕父亲当着这群质子的面揭你老底呀？
4: 那怎么会呢？这些都是我最好的兄弟，跟他们没有什么不能说，
5: 啥也不能说。
7: 我的事儿如果让这群人知道了，全天下都知道了，所以什么都不能说。
3: 好，
7: 没说吧？
3: 啥也没说。
7: 那就好。
8: 晚饭吃啥呀？王妞妞。
7: 说了，
4: 乳名说了，
8: 吃啥不重要，主要是水别喝太多，要不妞妞晚上尿炕了。
7: 又说了，我天！哎，弟兄们，咱家换个地方休息啊。
3: 这孩子
7: 他说的不一定
3: 这么快，
7: 信口胡诌
3: 啊。小秘密，
4: 弟兄们，哎，
7: 爸，我就上个厕所功夫，你把我所有事全说了。
3: 没全说，那你永救落水儿童那个
7: 事，那个最该说，那个最该说了，那个。
3: 爸，下回说，爸下回一定。
7: 爸呀。我在这儿立的是硬汉人设，让你一个王妞就全给我干没了。再加上我每天晚上成宿成宿，我不睡觉，邦邦练肌肉，这不全白练了吗？
3: 你看是不是抓着你了？那人都睡觉，你邦邦你练肌肉，
7: 睡不着。
3: 我就知道你睡不着。我把你小时候啊最喜欢的玩偶拿来了。
7: 哎呀，你拿它干啥？
3: 小时候我不在家，都是他陪你啊。
7: 我都这么大了，
3: 你最喜欢他了，你看看。哎呀。
7: 你可别整我了，爸呀！
3: 儿啊，我没有别的想法，我就是说你出门在外，你不必佯装坚强啊。
7: 我能不坚强？

0: 秦王把我们凑到一起，就是为了从我们这群人当中挑选一个团长，我能不坚强吗？
1: 哦，团长当官是吧？
0: 那
1: 很重要啊，因为你当上这个团长了，你就能在这个秦国更加的安全。今天无论如何，父亲也要帮你。
0: 那倒不用您帮，
2: 公子放
0: 干啥？
1: 哎，别跟人家喊，想上位先示弱，听爹的准没错。
0: 示弱
1: 都是大弱，都
0: 真的示弱吗？公子苗，您有何事啊？
2: 公子放，听说你对团长这个名号很感兴趣，真有此事啊？
1: 啊，他完全没有，
0: 绝无此事。
1: 你想多了，
0: 您多心了。
1: 他很崇拜你的，
0: 我很尊敬你的，
1: 亲哥那
0: 个。哎呀！这是失落？
1: 嘴快了，你嘴。
0: 哥们儿，我
1: 你别过来。
2: 我再问你一次，这第一你到底当是不当？你别惹我生气。
1: 别生气，孩子，来来来，整一根。
0: 哎呀，你可别整一根。公子苗，这个团长我当定了，你想咋的？
2: 没想咋的。放哥，本来我心里边我挺崇敬你的，我觉得咱们这个小团体里边只有你有能力能跟那个跋扈的公子雷斗上一斗。刚才我也不知道你咋回事，反正你加油吧。
0: 你说我这还是啥弱呀，我都给他亲蒙了，我都啊。
1: 儿啊，我也没想到你在这秦国竟然如此的有威望啊。
0: 当然了，我不会给您丢人的。
1: 那就好。
3: 王妞妞
4: 咋的，还跟你爹在这儿学舞蹈呢？
0: 这名也是你叫的。
1: 妞妞。
0: 哎呀，你叫
1: 父王问你，这个丑八怪就是你的竞争对手公子雷吧？
0: 就是他。
1: 对待这样的垃圾，在称呼上便要压他一头。
0: 称呼上压他一头，
1: 看我的。
0: 压他。
1: 爸，
3: 你想咋的？
1: 你想咋的呀，老弟？
0: 哎呀，别老弟呀，别老弟呀，你是压他一头，我爱他一辈儿啊。
1: 爸跟他盘盘道。
0: 那你也不能给我盘个老叔出来，你爸。
4: 少废话，你要跟我竞选这个团长，我告诉你，你给我死了这条心啊！
1: 你要这么唠嗑，当大哥，
0: 你可别当大哥了。公子雷，这个团长我当定了。
4: 怎么了？一个弱小的韩国，你有什么资格跟我竞争？况且我已经准备了神秘的重礼，今天晚上我就献给秦王。
1: 我不信，给我看看。
0: 这吉祥吧，这有傻子才会相信啊。
4: 看就看。
0: 看就看。
1: 傻了。
4: 这是我鲁国用汉白玉制造的白藕，十分罕见，秦王一定会喜欢的。
0: 哎呦，怎么没了？
4: 卑鄙的公子放，是不是你给我偷走了？
0: 你放屁。
4: 放屁。
0: 我们韩国虽然小，但我们不偷不抢，这是我们的精神。
1: 说得好。
4: 我是个辣子，
0: 你肯定是辣子，
1: 你好好找找
4: 吧。找找
1: 孩子，
0: 你太过分了。
4: 我不好意思啊，父亲，您受委屈了。
1: 儿啊，你也无需自卑，父王也为你准备了一件神秘重礼，交由你晚上献与秦王。
0: 是吗？谢谢父亲。
1: 鲁国道算什么，给你看看我们的韩国藕吧。
0: 哦，这就是鲁国藕。爸，这上面写着鲁国制造呢，你不能老偷东西啊。
1: 那有没有可能鲁国的发源地
0: 也不可能是韩国？肯定是不可能是韩国。
1: 秦王到。
0: 父亲，秦王到了，您可千万别乱说话了啊。
1: 放心。

0: 我提一杯、
1: 哎、你这提一杯跟秦王都没提一杯，你提啥一杯啊？
0: 我替人秦王提一杯，
1: 不用你替，
2: 韩王提一杯吧。
0: 哎呀，不咋会说话啊。

0: 我们家妞妞
1: 丸子胖，
0: 是在秦国，就拜托大家啊，那我赋诗一首吧。
2: 你可别，
0: 秦国不大，风景如画，好人不多，都改这桌，我炫了，交给。哎呦，
2: 啥是交给呀？
3: 韩王好酒量，
0: 长脸吧，
2: 太丢脸了。
0: 有点尴尬。那个我儿会跳舞。
2: 哎，我不会。不是你干啥呀？
1: 小时候教你，
2: 不是
1: 那么秀
2: 呢，当领导
1: 面来。
2: 不是把你这个接班面到了，我肯定不能。我
0: 打
2: 你，
0: 你来教啊。哎，高兴。
2: 我不活了，
3: 公子方这是怎么了？
0: 他射死了。秦王藕你喜欢不？汉白玉的藕
2: 啊。秦王，那个藕不是我们韩国的，我们国家连年征战，送不起如此贵重的礼物
0: 啊。有的只有一颗臣服之心。
2: 是啊，
0: 以及我是一段萨克斯。
2: 没有萨克斯，啥是萨克斯呀，爸呀？
0: 诗朗诵。
2: 没有了。
3: 好，好，好，哈哈，看来这个质子团团长的人选，我心中已经有答案了。
0: 听着没？有答案了。
2: 肯定把我排除了。
3: 就是公子凤。
2: 哦，八戒好牛啊。
0: 儿啊，我再教你最后一招，在这个社会上不能显得自己太要，半推半就一下子。
2: 好，我都听您的
0: 安排了。
2: 谢谢秦王，
4: 但我年纪尚小，可能无法三子重任。
3: 那算了。
0: 哎，
2: 不是不是，
0: 那个
2: 算了，
0: 那个
2: 我三子
0: 六二月他是牛的。
2: 秦王再给我一次机会，
0: 我生日
3: 到。好了好了，我已选定了公子雷。
2: 公子雷，你敢不敢跟我比一场？
0: 这种情况傻子才会和你比。
1: 比就比，
0: 把这茬忘了。
3: 好，那就比努。韩王，你来当这个裁判吧。
0: 好。
3: 论射箭，我就没怕过谁。
2: 那你今天就要怕我了。
0: 努拿好，加油。
2: 嗯，
0: 加油。
5: 裁判，弩给我呀。我求你了，叔，你把弩给我，我都防不住，我废了，叔，你把
0: 弩给我。你在开胸怕、啊、
1: 韩国人你作弊。
0: 这就是我们的体育精神。
2: 哪还有体育精神来吧。
3: 好好好，在战场上就应该不择手段。公子方，你还是坐回团长这个位置吧。
2: 谢秦王。
3: 嗯，
0: 儿啊，在这儿好好干，我太累了，我得回老家了。
2: 好，我送送你、哎、秦王
3: 说
2: 我想将我父亲送回韩国。
3: 不行。
2: 秦王，这只是我一点小小的愿望。
3: 公子放，刚才我一直听你们二人以父子相称，既然你来到我秦国当质子，理应只有一个父亲，你说是谁呀？啊，
2: 秦王，无论我是不是世子，也无论我是不是团长，我的父亲都只有一个，就是
0: 你。哥，别整孩子呀。这事儿我定一下，从今天开始我与公子放便不再与父子相称。
3: 哦，
0: 我们是朋友，我们是亲人，我们是组合。哭哭的天放，哭哭给您演小品。
2: 父亲，
0: 老弟，你已经有社会上的地位。

0: 爹了。以后你就叫我哎
1: 哎
0: 哎
1: 哎
0: 哎
1: 哎
0: 哎
1: 哎
0: 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
2: 公子发，好好向这位能屈能屈的韩王学习一下吧。速到大殿口。
0: 就在大殿口。
2: 好，那你们先聊一下，我休息一下。
0: 宋秦王，干啥呀你？
3: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5: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吴汉奇、刘亮报道。7月20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嘉阴县乌拉嘎镇调研生态环境保护、美丽红色村庄建设，督导检查防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黑龙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发展，为民造福。董文琴来到乌拉嘎黄金矿业有限公司，实地查看采矿区、尾矿区现场，了解企业发展严格、生产经营尾矿区与自然保护区重合等情况，强调要坚决扛起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抓好矿山生态修复和环境治理，积极探索路径，依法有序推动自然保护区内矿业权调出，着力解决职工生产生活困难，促进矿业开发与生态保护有效协同。在乌拉嘎镇金水村，董文琴参观红色抗联展馆，了解美丽红色村庄建设和人居环境整治等情况。他强调，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扎实推进乡村建设，坚持因地制宜，突出特色，深入挖掘小兴安岭抗联历史、乌拉嘎采金历史，用好红色文化资源，讲好红色故事、创业故事，提升文化吸引力、影响力。要持续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共建共享宜居宜业和美乡村。随后，董文琴来到金水村河水溢出槽点位，了解水情和防汛责任落实情况，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加强防汛监测预警，常态化巡查风险点，优化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值班值守，确保安全度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领导陈旭、李东辉、市直有关部门和嘉阴县有关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报道。7月20号下午，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苑丰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听取关于市政府党组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台账问题消耗情况的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教训，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把盲区就是盲区、漏点就是爆点牢记于心，聚焦重点领域，全覆盖开展消防安全拉网式排查，全链条推动风险隐患动态清零，要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健全长效机制，加强宣传教育，全面提升消防安全治理能力和水平。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紧盯林区教育发展需要，高质量编制教育“十五五”专项规划，全面加强中小学科学教育，加大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力度。

0: 深化科技成果产业化突破年行动，加强科技研发投入，推动科技成果落地转化。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扎实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紧扣整改整治台账，严格消耗标准，逐项对照复盘，坚决把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要深化成果运用，既要抓好当下改，又要做到长久立，切实以学查改的实效推动实务务开好局起好步。友好区新闻记者站王月、王汝佳、张金旺报道。近日，九球天后潘晓婷走进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亲身体验森林康养、萌宠互动、山野采摘等特色文旅项目，近距离感受小兴安岭原生态风光与林都伊春的独特生态魅力。盛夏时节的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满目苍翠，溪流潺潺，森林覆盖率高，负氧离子含量充沛，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潘晓婷沿林间步道缓步登山，一路穿行原始林海，饱览层叠山色与原生态自然风光，途中温柔投喂林间松鼠，切身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面。登顶观景台，万顷林海壮阔景致尽收眼底。休憩期间，现场品鉴松子、蓝莓等本地特色山珍，点赞地道林区风味。在景区萌宠乐园，潘晓婷体验投喂幼熊、亲近羊驼，感受治愈满满的林间互动乐趣。随后前往鹿溪牧场温柔投喂小鹿，沉浸式体验山林休闲时光。旅程尾声，潘晓婷走进本地蓝莓采摘园，亲手采摘，现场品尝饱满清甜的蓝莓，真切感受伊春特色林果产业的独特魅力。此次旅程，潘晓婷深度领略了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的优质生态风光、特色农林物产和多元化文旅业态，切实体会到伊春林在城中、城在林中的鲜明生态底色。本台消息，7月10号傍晚，哈尔滨音乐学院红色乐音志愿服务团走进金林区，在金街市集的舞台上倾情表演，用歌声践行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铮铮誓言，以文艺传递信仰，以舞台致敬时代。演出在歌曲《为你歌唱》中拉开序幕，高亢的歌声穿透云霄，全体演员合唱的《江山》深情诉说了中华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无比热爱之情。滚滚长江东逝水，等待浑厚而又充满气势的影视歌曲配合着背景画面，仿佛让人听到了历史进步的足音，看到了时代变迁的壮举。当《你的答案》《祖国万岁》歌声响起时，现场一片欢腾，呐喊声、鼓掌声连成一片。哈尔滨音乐学院原创歌曲《我在黑龙江等你》奏响舞台，歌声在清凉的夜色中回旋，如百灵在林中歌唱，似清泉在山间流淌。台下一片宁静，观众静静的聆听，悠扬的旋律铺就一片绿意清凉，也凝聚着人们对中国梦的美好追求。本台消息，近日团枫林县委联合黑龙江东方学院食品工程学院守林育珍三下乡实践团深入枫林县，深入林下食品龙头企业，重点景区开展专项社会实践活动，助推林下食品与生态文旅融合振兴。在伊春嘉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伊春市中之大山王酒业有限公司两家县域重点林下食品企业，实践团实地观摩白桦树枝、寒地浆果等特色林下产品生产流程，近距离感受林下食品产业规范化、精细化、绿色化发展成果，并围绕人才培育、实习实训、技术帮扶以及助农直播、线上推广等方面深入交流。实践团还联合伊春森工五营林业局公司开展助农直播活动，推介松子、榛子、五营大火腿等特色产品，为林区特色产业数字化发展注入青春动能。团枫林县委书记吕凯迪：
1: 依托本次三下乡活动，搭建团委、高校、企业三方联动平台，为本土林下企业注入青年力量与专业智库，精准赋能林下经济、生态文旅，提高质量发展，助力林区走好绿色高质量发展道路。
0: 黑龙江东方学院食品工程学院守林育珍服务队指导教师王健：
2: 既助力学生一线锤炼专业本领，积淀基层实践阅历，也依托高校专业优势，赋能地方企业发展，实现双向赋能，互利共赢。
0: 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

0: 者孟维宇、张天元报道，初夏时节，草木葱茏，走进大青山县翠花集团的标准化生产厂区，整洁有序的车间里，机器轰鸣，一条条自动化加工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各司其职，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翠花集团依托当地优良的气候与生态条件，采用传统工艺进行自然腌制发酵，严格把控发酵时长与温度，坚持绿色生产理念，最大程度保留酸菜的天然风味。标准化加工车间内，酸菜先经过清水冲洗，再通过机械切制与分拣，剔除残次原料，严把产品质量关，随后进入自动化分装环节，完成定量装袋、真空封口、日期打码等工序，严格恪守食品安全生产规范，成品经过质检后统一入库，按照订单及时外运，畅销全国各地市场。多年来，翠花集团深耕大庆山县本土发展，立足本地优质寒地农业资源，不断优化生产工艺，将传统腌制技法与现代食品加工标准相结合，持续丰富产品品类，品牌市场口碑稳步提升。黑龙江翠花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殷玉宝：
1: 依托大庆山县优良的生态环境与产业扶持政策，我们持续扩大生产规模，生产升级流水线，致力于打造本土特色酸菜优质品牌。接下来我们还想不断研发新品，拓宽销售渠道，进一步把小酸菜做成大产业。
0: 小小特色酸菜撬动乡村产业大发展，推动本土优质农产品就地转化增值，畅通农副产品产销渠道，并持续吸纳周边富余劳动力就近就业，切实带动辖区群众稳定增收致富。翠花集团工人孙辉：
2: 在家门口的企业上班，既能就近照顾家庭，又能实现稳定增收。车间的工作环境舒适，劳保措施完善，日常工作轻松安稳，企业订单源源不断，我们的收入也越来越稳定，日子越过越红火。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欢乐制造，
4: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5: 一个推销员因为丢了差事而怨天怨地，朋友问他：
6: 是不是因为你没有做宣传？
7: 哦不，我对每个人都说，我们的产品永远走在别人的前面。
6: 那你推销的是什么呀？
7: 手表。

0: 一天中午，洛伦佐先生喝得酩酊大醉，开着车在街道的左边逆向行驶。快到路口的时候，警察终于拦住了他。
1: 喂，先生，你这是要到哪里去？你现在已经是个醉鬼了，你知道吗？
2: 哎，警察先生，我也不知道我要去哪儿，但是我想我已经迟到了。
1: 什么？你迟到了？你怎么知道的？
2: 哎，警察先生，你没看见吗？所有的人都已经开车往回走了。

两只毛毛虫正爬过草地，说公的毛毛虫跟母的毛毛虫，咱回家来，回家吧。啊，母毛毛虫说好啊。这对毛毛虫就回到了母毛毛虫家，公毛毛虫却发现呢，这母毛毛虫他戴着结婚戒指。公毛毛虫说了，我不跟已婚的毛毛虫。

结果母毛虫母毛毛虫那个说了，哎呀不要担心，我丈夫不会回来的。公毛毛虫说，你怎么确定呢？母毛毛虫说，他今天早上起得很早，去河边钓鱼去了。钓鱼洗掉了。

0: 一个乞丐试了许多弄钱的办法，都没有成功。最后他决定装成哑巴。碰巧一位绅士路过，一眼认出了他。绅士走到乞丐跟前，突然问道：
1: 你哑了多久了？
0: 乞丐对着突如其来的问题大吃一惊，完全忘记自己不该讲话，立刻回答：
2: 从小就哑。

0: 小尤拉今年刚刚三岁。这一天，她突然跑到了厨房里，对正在干活的妈妈问道：“
1: 妈妈，妈妈，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2: 哦，宝贝儿，有什么问题你就快说吧。”“
1: 我想问你，我刚生下来的时候，你是从哪知道我的名字叫尤拉的？”
3: 说在一个发电站的门外高高挂着一张告示牌，上面用红笔大写：严禁触摸电线，50000伏高压，一触即死，违者法办。都死了还放个屁。
4: 母亲问儿子：
5: 托马斯，你弟弟怎么了？
6: 哦，他在哭，他要吃我的饼，我不给他。
5: 他的饼吃完了吗？
6: 嗯，吃完了。我吃他那块饼时，他又哭了。

0: 从前有一个笨老婆，一天她的丈夫买了块豆腐，告诉她中午做个鸡刨豆腐。到了中午，做完了饭，开始做鸡刨豆腐了。这个笨老婆满院的抓鸡也没有抓着，累得她坐在炕沿上呼呼的直喘。猛然一想，那抓不着鸡，何不抓只鸭子刨一刨啊？不然丈夫回来是要挨打的。于是笨老婆把豆腐放到了锅里，抓来了一只鸭子，好一阵的刨啊。中午丈夫回来了，一看豆腐怎么弄成这样了，老婆说，
1: 抓鸡没抓着，抓只鸭子刨的，你就将就着吃吧。
0: 把丈夫说的是哭笑不得呀。第二天，丈夫割回二斤肉，让他包饺子。笨老婆想，这回可得问明白，免得弄错了，便问丈夫，这饺子怎么个包法啊？丈夫说，
2: 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走啊。
0: 笨老婆一听，得，心里有谱了。和好了面，剁好了馅儿，照着肥猪的样子包了一个大饺子，放在锅里煮上了。丈夫回来便问，
2: 饺子包好了吗？
1: 包好了。
0: 笨老婆赶忙去捞，不小心把尾巴碰掉了。丈夫一生气，把老婆又打了一顿。老婆委屈地说，
1: 不就掉了只尾巴吗？和点面沾上就行了呗。
3: 三岁的儿子有个很不好的习惯，他喜欢当着别人的面向自己的妈妈问关于他们的事情，这常常弄得妈妈很尴尬。于是妈妈再三叮嘱他的儿子，以后有什么问题要等到回到家里只有他们两个人在的时候再提问。这一天，母子两个人去搭乘火车，在中途有个浓妆艳抹的夫人走进了车厢，坐在他们对面。儿子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个妇人好半天的时间，终于他忍不住了，对妈妈大声喊道，
4: 妈妈，等咱们回到家里，我一定要和您好好说一说这个怪里怪气的女人。

说有一个员外宴请教书先生，整的全是素菜，说仅有一盘豆腐好点，这先生呢也只能吃豆腐。这员外就问他了，你为啥不吃其他菜呢？先生说，豆腐是我的命啊。这员外就牢记在心。没多久呢，员外又请这教书先生，整的全是大鱼大肉，仅有一盘豆腐是素菜，放到先生面前。可是这先生只吃鱼和肉，就是不动这豆腐一筷子。员外就问了，先生啊，上回你上我们家吃饭，你说豆腐是你的命，你咋不吃了呢？

0: 姐姐发现葡萄园里的葡萄被摘掉了，便问弟弟：“
1: 弟弟，这葡萄是被谁摘掉了？”“
2: 我没摘。”“
1: 现在葡萄还没熟，吃在嘴里啊，它肯定酸得要命。”“
2: 不太酸，有点甜了。”

0: 有个犯人刚入狱就挨了几次打，自以为是不懂牢规的缘故，于是向老囚犯请教。老囚犯对他说：“你在外面时，经常和你鬼混的那个女人是谁？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啊。”“
0: 她就是典狱长的太太。”

0: 汉因斯先生总爱留着他长长的胡子，突然有一天，他居然把胡子剃得一干二净。他的邻居非常的奇怪，于是问道：
1: 哎，汉斯先生，你怎么把胡子给剃了？
2: 哦，这是因为我的一位朋友的妻子刚刚死去了。
0: 他的邻居更加奇怪了，于是继续问道：
1: 哦，汉斯，你朋友的妻子死了，跟你剃胡子有什么关系啊？
2: 是啊，可我剃胡子跟你又有什么关系？

0: 琼斯正在街头做抨击社会弊端的演讲，激昂之处还发誓要把宫殿和议员全都烧死。一位维护秩序的警察挤进水泄不通的人群，大声地喊道：
1: 各位请散开吧，要烧宫殿的请到左边来，要烧众议员的请到右边。

0: 爸爸从高尔夫球场回来，四岁的小女儿萨拉向他问道：
1: 哦，爸爸，你们的比赛谁赢了？是你还是舅舅呢？
2: 爸爸微笑着回答说：我和你舅舅不是为了什么输赢才去打球的，我们只是为了得到一些快乐。
1: 哦，爸爸，我知道了，那你告诉我，谁得到的快乐更多一点呢？

0: 公路上有一位游客驾车疾驰，被警察拦住了。
1: 我开得太快了吗？
0: 他带着歉意地问。啊，不，您飞得太低了。
2: 爸爸看见儿子在一边皱了好半天的眉头，于是他关心地走上前去问道，
3: 怎么了儿子，干嘛老这么愁眉苦脸的？
4: 哦，爸爸，我简直不知道应该买什么东西送给我的朋友才好。
3: 哦，你的朋友他是谁呀？
4: 哦，爸爸，就是那个 Thomas， 他刚刚迷上写作，他说非要当个作家不可。
3: 他要当作家，那好办，你就送给他一个非常漂亮的纸篓就是了。

0: 说大兵结婚了，
1: 真的吗？这我不是做梦吧？哎妈哎妈，就我这生来让我还能结婚？说新婚之夜，大兵搂着娇妻动情地说，亲爱的，我这个人只有一个缺点，常会无缘无故在吃醋。结果爱妻撒着娇安慰大兵说，哦，亲爱的，请放心，我不会让你无缘无故的吃醋的。那意思你让我明明白白的吃醋呗。
2: 你咋那样，好不容易娶了个媳妇儿，还让我明明白白吃醋，这是怎么回事呢？
3: 汤姆警官每次在处理酒鬼闹事的事情时，总是挑上最干巴瘦小的警察作伴，别人很奇怪，
4: 你们得和酒鬼干一场啊。
5: 对呀、啊，如果有两个警察抓你，其中一个比另一个瘦小，你先揍哪一个？

说起东晋陶渊明的千古名篇《桃花源记》，大家可能还记得开篇写的《晋太原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望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等等。桃花源的出现呢，形成了历史悠久的武陵文化，并在唐宋元明清时期逐步发展。而这个地区的文化是土家、苗族和侗族文化为主体的民族文化，可以说武陵地区各族先民创造了丰富的民间文学、独特的民间艺术、浓郁的民俗文化以及传统的民族体育。土家族打六子这种民间音乐形式就诞生在这里。土家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主要分布在湘、鄂、渝、黔交界地带的武陵山区。土家族打六子主要分布在湘西酉水流域土家族聚居的永顺、龙山、宝靖、古丈等四县的68个乡镇。土家族习俗非常重视民间传统节日，自年始至年终可谓月月有节。每到这些节日和土家族婚丧嫁娶的重大日子，都能听到土家族韵味独特的打击乐打六子，乐手们边打边舞，很有感染力。打六子曲牌丰富，艺术风格独特，和当地群众生活习俗紧密相连。在新年完灯、迎亲嫁娶、祝寿送匾、造屋上梁等民俗仪式活动中从不缺席，特别是土家族的传统舍八日，更是少不了打六子。

0: 打六子是土家族地区流传最广的一种古老民间器乐合奏，它历史悠久，曲牌繁多，技艺精湛，表现力丰富，是土家族独有的艺术形式。打六子又称围鼓、打家伙、抽六子、打石盘鼓、打家叶、打点子、打鹿牌子等。打六子属于打击乐，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从月十日土家族人保留至今的敲盆击鼓、驱逐吞月天狗的古俗来看，打六子可能源于原始渔猎时代。人们猎获动物之后，大家便敲起渔猎和日常生活工具等以示庆祝。进入铜器铁器时代之后，才换成了锣钹等金属乐器。打六子的曲牌没有曲谱，完全是模拟自然来表现人们对生活的感受，非常原始而古朴。打六子的艺人们多为非职业乐手，平时呢分散在各村庄，随时由班主召集参加丰收喜庆节日以及民间仪式上的演奏活动。新中国成立后，土家族这种民族打击乐受到政府及文化部门的关怀重视，特别是湘西土家族打六子专家田龙信、黄传顺等前辈搜集整理出版了打六子曲目，多次参加省级以及全国的民族歌舞汇演，获得了多次奖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传承人田龙信说，
1: 就从小就会打，就七八岁就得开始学打，十二岁就开始就随着花轿就整了。那时候是传统曲牌，建国以后啊，慢慢就研究怎么发展创新。
0: 打六子乐队由六子锣、头钹、二钹、马锣组成，能将各类乐器的技巧融于一体，并充分发挥每件乐器的演奏技艺，一般多有3到4人合奏演出。

您现在听到的是田龙信领衔的打六子乐队演奏的《雄鸡争艳》，乐手们一边演奏一边模仿斗鸡跳跃展翅，别具特色。彗形类曲牌是以描绘禽兽的神态，抒发美好吉祥之情感，表现出土家人美好勇武诙谐的民族性格。会意类曲牌除上述绘声绘形外，还有深入细腻的会意乐曲，如结婚、华屋落成、祝寿、迎接宾客出行等。这些曲目以平稳舒缓的曲调描绘出一种安适如画的意境。打六子风格古朴，节奏鲜明，旋律优美，曲调多变，被称为土家族的交响乐。在中国少数民族器乐艺术中，打六子独特的组合、精湛的演奏技艺自成系统，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它不仅能为民族学社会学的研究提供不可忽视的重要资料，也可作为音乐学中音色旋律学研究的极其珍贵的原生性文化标本之一。

0: 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六子先后被国家艺术团体介绍到美国、德国、波兰、俄罗斯等国家，观众反响强烈，引起巨大轰动。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永顺龙山土家族文艺工作者在湘西地区土家打六子的搜集整理、推陈出新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86年6月，中国音乐学院赴美演出《中国古代音乐》，将龙山土家族田龙信打六子原创曲目《锦鸡出山》作为每一场的压轴节目，场场掌声不绝。他们还参加德国、意大利、荷兰、瑞典四国艺术节，并赴美国纽约演出，曾被《纽约时报》誉为风靡全纽约的中国民乐曲。2006年，土家族打六子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1: 我想所有的鲜花开在最美的春天，就算不是最鲜艳，也有绽放的瞬间。

从灵动的指尖到欢快的脚步，从穿梭的银针到冶炼的火焰，从流动的色彩到跳跃的音符，它们是一万年的文化史诗，五千年的文明长卷。十万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融进民族精神血脉，注入华夏文明基因，成百代之流，汇当今之变。那些凝结记忆的传承，面向未来的守护，让生生不息的遗产文脉亘古绵延，薪火不断。

我今年40多岁，做竹编，我们其实很小就开始做粗糙的竹编，到最后做精细的做20多年的。我主要是做竹丝画、竹丝扣池这些。编竹丝扣池的编织的话，先要就是先要竹丝要绑在瓷器上，以一个瓷器来为胎，再绑上去，我们叫一胎成型，长而不漏，结没有露在外面的，也找不到接头的，要经线要匀，纬线要平。

我的竹丝编的软材料都是用四川的池竹，因为池竹呢它的柔韧性比较好，还有一个最主要是这个节呢它也比较长，所以说比较适合编织。

一般在山上把竹子取下来的话，先锯节，节锯好了以后有刮青，刮青再起灭，起灭以后再一层层的剥。一般的竹丝，我们到最后的时候啊，可能到三丝左右，比 A 四纸还要薄。丝的粗细程度呢，又是根据画的要求来做。这幅画我要求比较高，那我就把竹篾做的细一点的。我一般做的是1厘米宽度16根丝或者18根丝。

做竹丝画的话，我是大气都不敢出一声的。我还是做佛像，要怀着一个敬畏的心。竹面非常细了，它又跟丝线不一样的，因为它虽然柔韧性很好，但是还是容易把它拉断的。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要一根根的把它要放平，还要放平，还要再用钩针把它勾过来。

传承是基础，我们传统的记忆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但是现在社会其实很快，我们要懂得创新，创新呢它才是延续下去的新的生机。就像我们编的这些生活器具，在农村都是个很大的一个装粮食的大的器具，我们就把它改编成这种香囊啊，适合现代人的需要的一些产品。

做这些东西的话，首先一个你要心静得下来，还有一个你要喜欢每一幅作品，都是一个享受的过程。你把它这个过程当做一个享受的过程，你才会用心去做，也才会去创作的。

我认为传统手工艺喜欢的人还是比较多的，只是我们手艺人，特别是作为一个非遗传承人，怎么是去普及大家，让大家更加喜欢。对生活要做到知足常乐，对艺术要做到精益求精。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吴汉奇、刘亮报道。7月20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嘉阴县乌拉嘎镇调研生态环境保护、美丽红色村庄建设，督导检查防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黑龙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发展，为民造福。董文琴来到乌拉嘎黄金矿业有限公司，实地查看采矿区、尾矿区现场，了解企业发展严格、生产经营、尾矿区与自然保护区重合等情况，强调要坚决扛起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抓好矿山生态修复和环境治理，积极探索路径，依法有序推动自然保护区内矿业权调出，着力解决职工生产生活困难，促进矿业开发与生态保护有效协同。在乌拉嘎镇金水村，董文琴参观红色抗联展馆，了解美丽红色村庄建设和人居环境整治等情况。他强调，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扎实推进乡村建设，坚持因地制宜，突出特色，深入挖掘小兴安岭抗联历史、乌拉嘎采金历史，用好红色文化资源，讲好红色故事、创业故事，提升文化吸引力、影响力。要持续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共建共享宜居宜业和美乡村。随后，董文琴来到金水村河水溢出槽点位，了解水情和防汛责任落实情况，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加强防汛监测预警，常态化巡查风险点，优化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值班值守，确保安全度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领导陈旭、李东辉、市直有关部门和嘉阴县有关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报道。7月20号下午，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苑丰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听取关于市政府党组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台账问题消耗情况的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教训，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把盲区就是盲区、漏点就是爆点牢记于心，聚焦重点领域，全覆盖开展消防安全拉网式排查，全链条推动风险隐患动态清零，要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健全长效机制，加强宣传教育，全面提升消防安全治理能力和水平。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紧盯林区教育发展需要，高质量编制教育“十五五”专项规划，全面加强中小学科学教育，加大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力度，深化科技成果产业化突破年行动，加强科技研发投入，推动科技成果落地转化。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扎实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紧扣整改整治台账，严格消耗标准，逐项对照复盘，坚决把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要深化成果运用，既要抓好当下改，又要做到长久立，切实以学查改的实效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友好区新闻记者站王悦、王汝佳、张金旺

0: 报道，近日九球天后潘晓婷走进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亲身体验森林康养、萌宠互动、山野采摘等特色文旅项目，近距离感受小兴安岭原生态风光与林都伊春的独特生态魅力。盛夏时节的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满目苍翠，溪流潺潺，森林覆盖率高，负氧离子含量充沛，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潘晓婷沿林间步道缓步登山，一路穿行原始林海，饱览层叠山色与原生态自然风光，途中温柔投喂林间松鼠，切身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面。登顶观景台，万顷林海壮阔景致尽收眼底。休憩期间，现场品鉴松子、蓝莓等本地特色山珍，点赞地道林区风味。在景区萌宠乐园，潘晓婷体验投喂幼熊、亲近羊驼，感受治愈满满的林间互动乐趣，随后前往鹿溪牧场温柔投喂小鹿，沉浸式体验山林休闲时光。旅程尾声，潘晓婷走进本地蓝莓采摘园，亲手采摘，现场品尝饱满清甜的蓝莓，真切感受伊春特色林果产业的独特魅力。此次旅程，潘晓婷深度领略了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的优质生态风光、特色农林物产和多元化文旅业态，切实体会到伊春林在城中、城在林中的鲜明生态底色。本台消息，7月10号傍晚，哈尔滨音乐学院红色乐音志愿服务团走进金林区，在金街市集的舞台上倾情表演，用歌声践行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铮铮誓言，以文艺传递信仰，以舞台致敬时代。演出在歌曲《为你歌唱》中拉开序幕，高亢的歌声穿透云霄，全体演员合唱的《江山》深情诉说了中华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无比热爱之情。滚滚长江东逝水，等待浑厚而又充满气势的影视歌曲配合着背景画面，仿佛让人听到了历史进步的足音，看到了时代变迁的壮举。当《你的答案》《祖国万岁》歌声响起时，现场一片欢腾，呐喊声、鼓掌声连成一片。哈尔滨音乐学院原创歌曲《我在黑龙江等你》奏响舞台，歌声在清凉的夜色中回旋，如百灵在林中歌唱，似清泉在山间流淌，台下一片宁静，观众静静的聆听，悠扬的旋律铺就一片绿意清凉，也凝聚着人们对中国梦的美好追求。本台消息，近日团枫林县委联合黑龙江东方学院食品工程学院守林育珍三下乡实践团深入枫林县，深入林下食品龙头企业，重点景区开展专项社会实践活动，助推林下食品与生态文旅融合振兴。在伊春嘉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伊春市中之大山王酒业有限公司两家县域重点林下食品企业，实践团实地观摩白桦树枝、寒地浆果等特色林下产品生产流程，近距离感受林下食品产业规范化、精细化、绿色化发展成果，并围绕人才培育、实习实训、技术帮扶以及助农直播、线上推广等方面深入交流。实践团还联合伊春森工五营林业局公司开展助农直播活动，推介松子、榛子、五营大火腿等特色产品，为林区特色产业数字化发展注入青春动能。团枫林县委书记吕凯迪：
1: 依托本次三下乡活动，搭建团委、高校、企业三方联动平台，为本土林下企业注入青年力量与专业智库，精准赋能林下经济、生态文旅，提高质量发展，助力林区走好绿色高质量发展道路。
0: 黑龙江东方学院食品工程学院守林育珍服务队指导教师王健：
2: 既助力学生一线锤炼专业本领，积淀基层实践阅历，也依托高校专业优势，赋能地方企业发展，实现双向赋能，互利共赢。
0: 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孟维宇、张天元报道，初夏时节，草木葱茏，走进大庆山县翠花集团的标准化生产厂区，整洁有序的车间里，机器轰鸣，一条条自动化加工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各司其职，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翠花集团依托当地优良的气候与生态条件，采用传统工艺进行自然腌制发酵，严格把控发酵时长与温度，坚持绿色生产理念，最大程度保留酸菜的天然风味。标准化加工车

0: 间内，酸菜先经过清水冲洗，再通过机械切制与分拣，剔除残次原料，严把产品质量关。随后进入自动化分装环节，完成定量装袋、真空封口、日期打码等工序，严格恪守食品安全生产规范。成品经过质检后统一入库，按照订单及时外运，畅销全国各地市场。多年来，翠花集团深耕大庆山县本土发展，立足本地优质寒地农业资源，不断优化生产工艺，将传统腌制技法与现代食品加工标准相结合，持续丰富产品品类，品牌市场口碑稳步提升。黑龙江翠花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殷玉宝：
1: 依托大庆山县优良的生态环境与产业扶持政策，我们持续扩大生产规模，生产升级流水线，致力于打造本土特色酸菜优质品牌。接下来我们还想不断研发新品，拓宽销售渠道，进一步把小酸菜做成大产业。
0: 小小特色酸菜撬动乡村产业大发展，推动本土优质农产品就地转化增值，畅通农副产品产销渠道，并持续吸纳周边富余劳动力就近就业，切实带动辖区群众稳定增收致富。翠花集团工人孙辉：
2: 在家门口的企业上班，既能就近照顾家庭，又能实现稳定增收。车间的工作环境舒适，劳保措施完善，日常工作轻松安稳，企业订单源源不断，我们的收入也越来越稳定，日子越过越红火。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说话、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现在我老了，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小手，一步一步地走啊。
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5: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六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王健。7月15号，国家医疗保障局在我市举办全国长期护理保险经办培训班，国家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涛出席开班仪式并作开班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市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岳海维出席活动并分别致辞。李涛指出，培训班旨在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中央改革任务要求，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与抓好长护险经办管理服务各项任务落地紧密结合起来，加快推进经办管理服务体系建设，以更加高质量的经办服务、更加规范的经办管理

0: 加健全的经办体系，全力以赴确保长户险制度平稳有序全面落地，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岳海维在致辞中表示，黑龙江作为老工业基地，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群众对长户险需求迫切，在国家医保局的指导支持下，全省已出台多项长户险经办制度规范，推进服务人员规范化管理，为制度落地夯实基础。黑龙江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加强与各地交流互鉴，与大家一道共学业务、共研举措、共促提升，确保制度红利精准惠及失能群众。院方将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参会嘉宾表示欢迎。他说，伊春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转型发展、民生为要，持续深化医保改革，各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伊春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加快推动长户险制度落地，全面建设老年保障型社会，努力焕发幸福伊春新活力。
1: 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0: 7月16号，林海森呼吸疗愈汤旺河，伊春森工集团夏日森林康养月活动在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盛大启幕。启动仪式上，百人太极团队展演、森林冥想、森林瑜伽、森林穿越等体验项目同步开启，拉开夏日森养治愈之旅序幕。伊春森工集团旅游发展部现场推介系列康养产品，系统展示林区康养文旅发展成果，全新升级的萌宠乐园也正式开放，驯鹿、松鼠等萌宠齐聚，为游客构筑人与自然互动的童趣空间，丰富全域康养业态。据了解，本次康养月活动将持续至8月份，贯穿整个盛夏，每周六将解锁全新康养主题，精心打造森林舒展、森洞探索、森静静心、森伴共生、森意清新五大特色体验体系，涵盖瑜伽、五感探索、抱树疗愈、林间茶艺等多元沉浸式场景，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森林康养体验矩阵。游客漫步林海秘境，吐纳山野清气，在自然怀抱中舒缓身心、释放压力，沉浸式感受森林康养的美妙体验。伊春森工集团正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推动森林康养产业向品牌化、体系化迈进，为伊春绿色转型发展注入新动能。盛夏时节，全国多地开启高温模式，南岔县凭借清爽宜人的气候、静谧优美的山林河畔风光，持续点燃夏日康养旅居热度，各地游客慕名奔赴，在绿水青山间解锁22度的惬意夏日，沉浸式体验森林康养的独特魅力。入夏以来，南岔县避暑康养旅游进入黄金期，依托永翠河森林健康疗养院优质康养载体，一批批来自北京、天津、苏州、南京等城市的候鸟式旅居游客组团而来，远离城市燥热与喧嚣，栖身青山绿水之间，尽享避暑纳凉、休闲静养的高品质旅居生活。北京游客侯大力老人：
2: 今天从北京过来，感觉这里的空气非常舒服。伊春的夏天平均气温20多度，不用开空调，夜里睡觉还得盖棉被，在这群山环绕里头呢，呼吸呢都觉得非常舒畅，这适合我们老年人在这里休养。
0: 疗养院还根据旅居群体需求，配齐优质食宿、休闲娱乐、康养理疗、短途出游等一站式配套服务，让游客在绿水青山中放松身心，舒缓疲惫。

0: 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1: 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

0: 为进一步规范全市养老服务行业经营秩序，净化养老服务环境，近期铁力市全面开展无证违规养老场所专项排查整治行动。近日，铁力市民政局养老服务指导中心联合各乡镇社区，对已关停违规养老机构的老人开展妥善安置工作，稳步推进专项整治落地落实，切实为老年群体筑牢安全、暖心、专业的养老保障屏障。为保障运转过程安全有序，铁力市民政局协调专业护理人员到场协助，工作人员全程细心照料，妥善陪护，将老人们逐一安全转运至王阳乡中心敬老院，整个过程温情有序，稳妥顺畅。作为正规合规的公办养老机构，王阳乡中心敬老院资质齐全，设施完善，管理规范，配备专业的照护人员，完善的生活设施和健全的安全管理制度，能够为老人提供标准化、专业化、暖心化的养老照护服务。安置后，工作人员详细对接老人身体状况、生活习惯、饮食需求，希望老人能够快速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切实能让老人安心、家属放心。铁力市民政局养老服务指导中心主任王喜印：
1: 前期我们对全域养老场所违规开展养老服务情况进行了排查，相关场所正在有序的关停，结合部分老人实际困难，市民政局主动担当，落实民政兜底保障，经家属同意，统一将老人临时安置至中心敬老院。铁力市民政部门有信心、有能力稳妥完成人员转移安置，扎实推进养老服务专项整治工作。
0: 铁力市相关部门将持续深化养老服务领域专项整治工作，建立常态化排查、动态化监管长效机制，持续加大对无证违规养老场所的排查整治力度，坚决杜绝各类养老安全隐患，同时不断优化基层养老服务资源，提升公办养老机构服务质量，以精细化、暖心化服务，守护辖区老年人晚年幸福安康。

近日，金陵公安分局新兴派出所民警救助了一名醉酒倒地群众，获得家属的千里致谢。6月24号，新兴派出所接到110指挥中心指令，西林3公里路边有一名老人醉酒倒在路边，要求民警给予帮助。民警迅速赶到现场，第一时间对倒地老人进行查看，一边排查身体摔伤、磕碰等受伤情况，一边耐心询问其个人身份、家庭住址等相关信息。但老人处于深度醉酒状态，意识不清，言语混乱，无法提供任何有效信息。为保障老人生命安全，避免其独自滞留路边发生意外，民警立即对其身份信息进行核查。经过一番努力，成功查询到其女儿的联系方式。民警当即与远在外省的女儿进行视频连线，如实告知父亲当前身体状态，并询

问家庭住址。随后，民警合力将醉酒老人安全护送回家，确认其身体状态平稳，居家环境安全后，方才放心离开。民警认真负责、温情暖心的工作态度，让远在异地的家属深受感动。事后，老人女儿从外省专程邮寄三面锦旗，向参与救助的三名民警表达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为切实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筑牢信仰之基，坚守初心使命，不断夯实基层党建根基，凝聚基层治理，奋进合力。日前，伊美区旭日街道党工委开展薪火相传守初心，银发先锋传党音，行走的党课进社区主题活动，让理论宣讲走出室内课堂，走进群众身边，让红色党课接地气、聚人气、暖民心。此次活动特邀曾荣获中国好人的老党员靳春田同志宣讲，旭日街道班子成员、各中心主任、社区书记以及部分党员代表参加学习活动。活动打破传统理论宣讲模式，以沉浸式面对面的户外宣讲形式开展。靳春田同志分享了他40年如一日利用业余时间清扫楼道、美化环境，并带动居民讲文明、树新风的故事，并结合自身多年的入党经历、工作阅历和人生感悟，激励大家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党性修养，立足本职岗位，为社区发展和群众幸福生活努力奋斗，为在场党员带来了一堂有温度、有深度、有力量的实景党课。新老党员齐聚一堂，互学互鉴，在聆听感悟中传承红色薪火，在交流研讨中凝聚思想共识，有效搭建起老党员传帮带、新党员学标杆的良好学习平台，切实提升了基层党员队伍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随后，靳春田同志带领全体党员面向党旗庄严宣誓，重温铿锵有力的入党誓词，大家高举右拳，神情肃穆，在庄严的宣誓仪式中重温入党初心，坚定理想信念，强化责任担当，进一步淬炼党性修养，凝聚奋进力量。行走的党课活动以银发先锋为红色纽带，创新了基层理论宣讲形式，丰富了党建活动载体，有效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落地基层，入脑入心。该街道将持续深耕基层党建工作，充分挖掘用好老党员优质宣讲资源，常态化开展多样化接地气的红色宣讲和党建活动，引导广大党员以学促行，以行建物，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群众、赋能治理、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持续激活红色动能，进一步推动街道党建工作走深走实，提质增效。好了，老年朋友们，这次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1: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2: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
2: 粒皆辛苦，
0: 后辈不敢忘。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六尺下。
1: 在安徽桐城，有一条长不过100米、宽不过2米的小巷子，叫六尺巷。它很短，走完全程也不过2-3分钟，可是它的名气却很大。今天我们就来讲讲六尺巷的故事。据桐城县志记载，清代康熙年间，六尺巷这个地方就是一堵墙，墙隔开了2家人，一家姓张，一家姓吴。这两家一个是原告，一个是被告，正在县衙打官司呢。原来啊，张家和吴家在当地都是名门望族，因为宅基地的边界发生了争执，后来张家人就

迅速写了一封告状信，加急送到北京。当时的文华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嘿，就是张家人，他一看老家送来了急信，心里咯噔一下，赶快打开家书一看，顿时眉头紧蹙，沉吟半晌。一会儿张英就写了一封回信，急借送回老家桐城。老家的人接到张英的信，兴冲冲地打开家书一看，信里只有一首诗：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哈，什么意思呢？千里修书啊，居然就是为了修房子建墙占宅基地。你要说修房子建墙，你修得过长城吗？那万里长城啊，今天还在呢，可是建长城的秦始皇今天到哪儿去了？于是张家人豁然开朗，向后退让了三尺。吴家一看深受感动，也让出三尺来，这就形成了今天的六尺巷。张英之后的张氏六代人，出了两个中堂，六个翰林，146个子孙为官，均清正廉洁。应该说这得益于张英克己清廉、谦谨礼让的家风，得益于他的以身作则、言传身教。而物证啊，就是这条流芳千古的六尺巷。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西周后期，奴隶主贵族日益腐朽，不断搜刮钱财，发动战争，压迫百姓和奴隶。周厉王即位后，对百姓和奴隶的剥削压迫更重，他贪财好利，独占山林川泽，不许百姓打猎、砍柴、捕鱼，还派人监视他们的言行，谁议论他，他就把谁杀死。人民忍无可忍，到处都有人起来反抗，周王朝的统治越来越不稳固。眼看周王朝政权摇摇欲坠，关心国家的大臣都很痛心，忠心耿耿的老臣樊伯极力劝谏周厉王改变暴虐的政治，立修德政，挽救国家。可是周厉王不听，一些权臣也嘲笑樊伯，说他昏庸无能，不识时务。樊伯非常气愤，挥笔写了一首长诗，表达自己焦急的心情。这首诗很长，其中有一节是这样的：上天正在惩威肆虐，不要这样盲目快乐。老夫我一片诚意，小子们却是骄傲自得。我进谏的并非老昏之言，你们反倒拿来取笑戏谑。你们的气焰炽盛如火，真是病重到不能用药救活呀。这首诗的内容是劝说周厉王千万别把忧患当作儿戏，应趁他还没有全面爆发的时候尽力防止他。若是忧患越积越多，就像病重一样无法治愈了。后来的态势果然不出樊伯所料，国都的平民和奴隶们拿起武器冲进王宫，周厉王仓皇逃走，西周从此衰落下去，出现了分崩离析的局面。后来人们就用不可救药这个成语来形容病情已经严重到无法用药医治的程度，或者比喻事情已经到了无法挽

聚牢休妻。有一个叫陶秋的人住在平原郡，他娶了渤海郡莫台氏的女儿做妻子。这位女子不但容貌十分美丽，而且很有才华，为人温柔贤惠，亲戚邻居没有不羡慕的。陶秋也感到心满意足，一家人过得十分幸福。一年后，他们养了个儿子，家中更是充满了乐趣。一天，妻子对丈夫说：自从嫁到你家，这一年多，我从没回过一次娘家，我很是想念母亲和娘家的人。我们是不是择个日子回一趟娘家，顺便也把孩子带给他们瞧瞧？丈夫想了想说：也是，应该去见见岳母。于是一家三口人选了个日子，雇了车马，一路上风尘仆仆到了渤海郡。到了莫台氏妻子家里，娘家人见了女儿女婿和小外孙都非常高兴，杀鸡宰羊招待。岳母丁氏已是70多岁的老妇人，自然行动迟缓，步履蹒跚，满脸皱纹交错，说话也不灵巧了。岳母上前见过女婿，便回房休息去了。几天后，陶秋带着妻子和儿子回家，一回到家就把妻子休了。妻子感到十分诧异，便问丈夫：不知我有什么过错，夫君要休我回家？丈夫陶秋说：前几天到你家去，见了你母亲，真叫我伤心。她年龄老了，满脸老气横秋，德行礼节都不讲了，已不能与过去相比。我担心你老了以后也会变成这副模样，倒不如现在就把你休了，再也没有别的原因了。妻子听了，哭笑不得。后来亲戚和邻居知道了这件事儿，都骂陶秋愚蠢至极。这位丈夫实在是庸人自扰，为担心遥远的将来而放弃现实中的美好，这不是太愚蠢了吗？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7: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8: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9: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0: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4: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4: 可不是乱世。
1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3: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
16: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7: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

0: 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我是思琪，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中央网信办开展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中国使馆证实三名中国公民在俄境内无人机袭击中受伤。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交易额创新高。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现场观众累计超40万人次，一名涉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犯罪嫌疑人被押解回国。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记者20号从中央网信办获悉，为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中央网信办有关负责同志表示，本次专项行动分2个阶段开展，第一阶段为清朗2026年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抓住暑期关键时间节点，聚焦信息内容生产传播全流程全链条，集中力量整治网上涉未成年人乱象问题，防范化解各环节潜在风险隐患，为未成年人欢度假期营造健康安全的网络环境。第二阶段为清朗整治侵扰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专项行动，从严从细排查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各类乱象问题和突出风险，压实网站平台主体责任，规范网上信息内容呈现。据悉，第一阶段将重点整治发布、互动、营销3个环节的突出问题，包括编造毒动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利用预售享优惠等话术诱导未成年人转账汇款、实施网络诈骗等。第二阶段将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学习教育板块和未成年人模式建设。新华社消息，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发言人20号确认，19号夜间至20号凌晨，在俄莫斯科州发生的无人机袭击事件中，有3名中国公民受伤。使馆发言人说，目前2名伤者已在当地医院接受治疗，伤势稳定，无生命危险，另一人已自行出院，并于当天回国治疗。使馆发言人表示，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派员前往医院探视慰问，要求俄方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全力救治伤员，切实保护在俄中国公民人身及财产安全。新华社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20号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再创新高，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陶青在当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和行业转型压力，我国医药工业展现出强大韧性。1至6月，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其中生物制品增速达到2位数，成为驱动行业发展提速的主要引擎。医药出口交货值超过2100亿元，同比增长9%，出口结构不断优化，化学制剂、生物制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占比近20%，出口结构正从以原料药为主向具有高附加值的制剂产品加速切换。此外，数字技术、绿色技术赋能医药工业加速转型升级，全面协同推进医药工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梯度培育医药智能工厂，支持21家医药工业企业建设卓越级智能工厂，加快推进医药工业绿色低碳转型，累计培育300余家绿色工厂。新华社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20号在上海世博中心闭幕。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组织了全球177个重要采购团组，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闭幕式上，业内人士分享了参会体会和前沿观察，表达对下届大会的热切期待。一批上海市人工智能重点项目集中签约，包含 AI 基础设施、智能体应用、具身智能、科学智能等领域的32个项目，投资额超过400

0: 1.9亿元。与会者认为，本届大会在国际合作、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全球治理等方面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充分展现中国推动人工智能向上向善发展的责任担当，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注入新动能。新华社消息，近日按照公安部统一部署，在我驻越南使馆全力支持以及越南公安部门积极配合下，山东省公安机关派出工作组赴越南，成功接收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案首犯潘某军，并将其押解回国。2025年7月，山东淄博公安机关在工作中发现，本地网民杨某搭建维护着多个钓鱼网站，诱导用户下载捆绑银狐木马病毒的软件安装包，非法控制受害人电脑，窃取用户信息，谋取非法利益。2025年7月至2026年5月，公安机关深入侦查并开展多轮次集中收网，相继打掉多个涉案犯罪团伙。2025年8月，案件主要犯罪嫌疑人潘某军潜逃至境外，自此销声匿迹。2026年6月4号，在公安机关不懈努力下，在我驻越南使馆大力支持下，越南警方成功将潘某军抓获。与此同时，公安机关在广东、广西等地同步开展集中收网行动，将该案其余11名犯罪嫌疑人一举抓获。6月6号下午，潘某军被押解回国。潘某军被缉捕押解回国，充分彰显了公安机关严厉打击刑事犯罪、追捕犯罪嫌疑人的坚定决心。公安机关将继续加强国际执法合作，严厉打击网络违法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俄罗斯外交部消息，俄外交部20号召见意大利驻俄临时代办斯科帕，宣布2名意驻俄大使馆武官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两人及其家属在72小时内离境。俄方当天还表示，这一决定是遵循对等原则采取的反制措施。俄外交部强调，任何针对俄外交官的敌对挑衅行为，俄方都会做出适当回应。本月9号，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宣布，意政府决定驱逐2名俄罗斯驻意大使馆武官。他称，根据罗马检方调查，两人涉嫌参与间谍活动。一名海员20号晚向新华社记者独家提供的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一艘油画船在该海峡附近遭袭，燃油舱起火，船体冒出大量浓烟，船员已准备弃船。录音显示，该船是一艘悬挂科威特国旗的油画船，在霍尔木兹海峡东出口附近海域遭袭。涉事船舶船员报告称，2名船员轻伤，大量浓烟持续从遇袭破损处和燃油舱通气口冒出。船员表示，无法对燃油舱进行冷却，船员登上救生艇待命，准备弃船，正在等待附近救援力量。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爸，你听到这熟悉的号子了吗？咱家人又来种树了。
1: 爷爷，你看那片山，都是咱家种的树，你当年伐的树，早就补上了。
2: 看爷爷，这是我种的树，它都比我高了，我还要种更多更多的树。
3: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全场的声波释放。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歌曲开始。乌梅子酱这首歌曲通过歌词中的具体意象和情感表达，传达了多重含义。首先，歌曲中反复出现的乌梅子酱不仅是一种果酱，更象征着初恋的味道，代表着一种纯真青涩的爱情。歌词中的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这一句用乌梅子酱的味道来描绘恋人的微笑，传达出一种美好而甜蜜的爱情关系。这种表达方式使得歌曲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并被众多网友翻唱，反映了现代人对甜蜜爱情的向往和追求。此外，歌曲还表达了对童年时光的怀念，歌词中提到的童年玩伴、童年的游戏以及乌梅子酱等元素都是与童年有关的，能够引起人们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这种回忆不仅是对童年无忧无虑生活的回忆，也包含了对纯真友谊和简单快乐的向往。综合来看，乌梅子酱通过其独特的歌词和意象，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对童年的怀念。歌曲中的乌梅子酱成为了歌曲的核心概念，代表了人们对过去美好事物的思念和怀念，同时也象征着一种历经磨难、历久弥坚的情感或生活状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综娱乐秀继续为您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晴天》。《晴天》这首歌曲由周杰伦作词作曲编曲，并收录于2003年7月31日发行的专辑《叶惠美》中。从创作背景和歌词内容来看，《晴天》表达了对校园生活的怀念，对青涩天真的回忆，以及对单纯永恒的追求。歌曲通过简单的歌词和直接的表达方式，展现了周杰伦内心的独白。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娱热秀。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这样一则文章，题目是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爱自己就是要爱自己的身体，接受自己本真的样子。鼻子不够挺拔，脸上有雀斑，皮肤不够白，腹部有赘肉，大概每个人都能找到身体上的无数个不满意之处，但那正是独一无二的你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不爱，谁又会多爱你一点呢？爱自己就是要好好吃饭，哪怕只是一个人。我每天在朋友圈晒早餐，有时候想想晒的其实不是早餐，是爱自己的方式。如果一个人足够爱自己，就会觉得为自己为家人准备早餐或者一日三餐的过程实在是一种享受。爱自己就是要把脑力体力心力各个方面都好好的建立起来，让自己的生活平稳有序，不会因为别人的评价而贬低自己，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不用自己的错误惩罚别人，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别人，也不会因为做错事爱错人遇错意走错路而随意否定自己。爱自己的方式还有很多很多，王尔德说过，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好了，今天的心得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你好。

0: 欢迎回来，综艺娱乐秀带你走进休闲时刻。喜人奇妙夜是由腾讯视频米未联合出品的一档原创新喜剧综艺，黄渤、秦昊、贾冰、高圆圆、马东、金靖、宋木子作为嘉宾代表。除此之外，每期还有一位神秘观众代表陪大家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喜剧奇妙夜晚。节目秉承只要大声笑烦恼都丢掉的宗旨，喜剧小队将围绕最具热点和最有共鸣的情绪主题演绎喜剧作品，用喜剧解构一切。接下来为大家播放《喜人奇妙夜》中酷酷的腾天放出演的喜剧作品《质子的愿望》。
1: 下一个作品是《质子的愿望》。
2: 乱世纷争，诸侯争霸，秦楚燕韩鲁安相，七国兼并，愈演愈烈。随着秦国日渐强大，其余诸国纷纷派质子到秦国学习交流，以此换取片刻和平。
3: 想一根，秦王肯定能喜欢。来来来，你整个粗的，来粗的，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岁数大这个，不要在这儿发地瓜干了啊！我们各国质子正在排练舞蹈，准备献给秦王。你是干啥的呀？
3: 你是干啥的？
4: 我是鲁国质子公子雷，
3: 我乃韩国君主。
5: 父亲，
4: 干啥？
5: 父亲，哦，您怎么来了？
3: 儿啊。我刚去看过秦王，顺路过来看看你，你长高了。
5: 是啊，
4: 弟兄们，我随我父亲聊几句，大家先休息会儿。
6: 我跟你有什么可
3: 聊？你滚一边去！
4: 父亲，不用再发了，不要再发地瓜干了。
3: 孩子们太热情了。
4: 是啊，
3: 你看看你，一身的臭汗，快去洗个澡吧。
4: 啊，不用，父亲。我随你四处转转。
3: 哎，你就洗你了。
4: 没事，我晚上洗就可以
3: 了。不用管我，你就洗吧。
4: 我晚上洗。
3: 哎，洗吧。
4: 爸，你是不是骂人了？
3: 爸是说不洗就不洗吧。

0: 你是不是怕父亲当着这群质子的面揭你老底呀？
1: 那怎么会呢？这些都是我最好的兄弟，跟他们没有什么不能说。
2: 那啥也不能说。
1: 我的事儿如果让这群人知道了，全天下都知道了，所以什么都不能说。
0: 好好好好，
1: 没说吧？
0: 嗯，啥也没说。
1: 那就
3: 晚饭吃啥呀？王妞妞。
0: 说了。
1: 乳名说了，
3: 吃啥不重要，主要是水别喝太多，要不妞妞晚上尿炕。
1: 又说了，我去！哎，弟兄们，咱家换个地方休息啊。
0: 这孩子
1: 他说的不一定
0: 这么快，
1: 信口胡诌
0: 啊，小秘密。
1: 弟兄们，哎，爸，我就上个厕所功夫，你把我所有事全说了。
0: 没全说，那你永救落水儿童那个
1: 事，那个最该说，那个最该说了，那个。
0: 爸，下回说，爸，下回一定。
1: 爸呀，我在这儿立的是硬汉人设，让你一个王妞就全给我干没了。再加上我每天晚上成宿成宿，我不睡觉，邦邦练肌肉，这不全白练了吗？
0: 你看是不是抓着你了？那人都睡觉，你邦邦你练肌肉，
1: 睡不着。
0: 我就知道你睡不着。我把你小时候啊最喜欢的玩偶拿来了。
1: 哎呀，你拿它干啥？
0: 小时候我不在家，都是他陪你啊。
1: 我都这么大了，
0: 你最喜欢他了，你看看。哎呀。
1: 你可别整我了，爸呀！
0: 儿啊，我没有别的想法，我就是说你出门在外，你不必佯装坚强啊。
4: 我能不坚强？
1: 秦王把我们凑到一起，就是为了从我们这群人当中挑选一个团长，我能不坚强吗？
0: 哦，团长，当官是吧？
1: 啊，
0: 那是那很重要啊，因为你当上这个团长啊，你就能在这个秦国更加的安全。今天无论如何，父亲也要帮你。
1: 那倒不用您帮，
5: 公子放
1: 干啥？
0: 哎，别跟人家喊，想上位先示弱，听爹的准没错。
1: 示弱
0: 都是大弱都得。
1: 真的示弱吗？公子苗，您有何事啊？
5: 公子放，听说你对团长这个名号很感兴趣，真有此事啊？
0: 啊，他完全没有，
1: 绝无此事。
0: 你想多了，
1: 您多心了。
0: 他很崇拜你的，
1: 我很尊敬你的，
0: 亲哥那个。
1: 我见你们，哎呀！
2: 这是失落，
0: 嘴快了，你嘴，
1: 哥们儿，我
0: 你别过来、哎！
5: 我再问你一次。这第一，你到底当是不当？你别惹我生气！
0: 别生气，孩子，来来来，整一根。
1: 哎呀，你可别整一根。公子苗，这个团长我当定了。你想咋的？
5: 没想咋的。放哥，那本来我心里边我挺崇敬你的，我觉得咱们这个小团体里边，只有你有能力能跟那个跋扈的公子雷斗上一斗。刚才我也不知道你咋回事，反正你加油吧。
1: 你说我这还是啥弱呀，我都给他亲蒙了，我都啊。
0: 儿啊，我也没想到你在这秦国竟然如此的有威望啊。
1: 当然了，我不会给您丢人的。
0: 那就好。
3: 王妞妞
6: 咋的，还跟你爹在这儿学舞蹈呢？
1: 这名儿也是你叫的。
0: 妞妞，
1: 哎呀，你叫的。
0: 我问你，这个丑八怪就是你的竞争对手公子雷吧？
1: 就是他。
0: 对待这样的垃圾，在称呼上便要压他一头。
1: 称呼上压他一头，
0: 看我的，
1: 压他！爸，
3: 你想咋的？
0: 你想咋的呀，老弟？
1: 哎呀，别老弟呀，别老弟呀！你是压他一头，我矮他一辈儿啊！
0: 爸跟他盘盘道，
1: 那你也不能给我盘个老叔出来，你盘！
6: 少废话。你要跟我竞选这个团长，我告诉你，你给我死了这条心啊！
0: 你要这么唠嗑，当大哥，
1: 你可别当大哥了。公子雷，这个团长我当定了。
6: 怎么了？一个弱小的韩国，你有什么资格跟我竞争？况且我已经准备了神秘的重礼，今天晚上我就献给秦王。
0: 我不信，给我看看。
1: 这吉祥法，这有傻子才会相信啊！
6: 看就看，
1: 看就看，
0: 傻了。
6: 这是我鲁国用汉白玉制造的白偶，十分罕见，秦王一定会喜欢的。
5: 哎呦，怎么没了？
6: 卑鄙的公子放，是不是你给我偷走了？
1: 你放屁！
5: 放屁！

0: 们韩国虽然小，但我们不偷不抢，这是我们的精神。
1: 说得好。
2: 那我是个拉子，
3: 你肯定是拉子，
1: 你好好找找
0: 找找
1: 孩子，
0: 你太过分了。
4: 我不好意思啊，父亲，您受委屈了。
5: 儿啊，你也无需自卑，父王也为你准备了一件神秘重礼，交由你晚上献与秦王。
0: 是吗？谢谢父亲。
5: 鲁国道算什么？给你看看我们的韩国偶。哇、
0: 哦，这就是鲁国偶。爸，这上面写着鲁国制造呢，你不能老偷东西啊。
1: 那有没有可能鲁国的发源地
3: 也不可能是韩国？肯定是不可能是韩国。
5: 秦王到。
0: 父亲，秦王到了，您可千万别乱说话了啊。
5: 放心。

0: 提呗、
1: 哎、你这提呗人秦王都没提呗你提啥一杯啊
0: 我替人秦王提呗
1: 不用你提
2: 韩王提一杯吧
0: 哎呀哎不咋会说话啊我们家妞妞哎君子胖是在秦国就拜托大家了啊那我赋诗一首吧
3: 你可别
0: 秦国不大风景如画好人不多都改这桌我炫了交给哎呦
1: 啥是交给
2: 韩王好酒量
0: 长脸吧
1: 太丢脸了
0: 有点尴尬那个我儿会跳舞
1: 哎我不会不是你干啥呀妈
0: 小时候教你
1: 不是那么小
0: 小
1: 时候
0: 学的来
1: 不是把你这个接白面我肯定不能我
0: 打
1: 你
0: 来教啊哎高兴哎高兴好哎小蝴蝶飞哎
1: 我不玩哎儿啊
2: 公子放这是怎么了
0: 他射死了秦王藕你喜欢不汉白玉的藕
1: 啊秦王那个藕不是我们韩国的我们国家连年征战送不起如此贵重的礼物
0: 啊有的只有一颗臣服之心
1: 是啊
0: 以及我是一段萨克斯
1: 没有萨克斯啥是萨克斯呀爸呀
0: 诗朗诵
1: 没有了
2: 好好好看来这个质子团团长的人选我心中已经有答案了
0: 听着没有答案了
4: 肯定把我排除了
2: 就是公子凤
1: 哦爸你好牛啊
0: 儿啊我再教你最后一招在这个社会上不能显得自己太要半推半就一下子
1: 好我都听您的
0: 安排了
1: 谢秦王但我年纪尚小可能无法三子重任
2: 那算了
0: 哎
1: 是不是
0: 那个他呀
1: 我三十了我
0: 二月他是个牛的
1: 秦王再给我一次机会
0: 我生日
2: 好了好了我已选定了公子雷
4: 公子雷
1: 你敢不敢跟我比一场
0: 这种情况傻子才会和你比
5: 比就比
0: 把这茬忘了
2: 好那就比努韩王你来当这个裁判吧
0: 好
2: 论射箭我就没怕过谁
4: 那你今天就要怕我了
0: 弩拿好加油加油
6: 裁判弩给我呀弩我求你了叔你把弩给我我都防不住我废了叔你
0: 别再开心怕
5: 韩国人你作弊
0: 这就是我们的体育精神
1: 哪还有体育精神啊

0: 战场上就应该不择手段。公子方，你还是坐回团长这个位置吧。
1: 谢秦王。嗯，
2: 儿啊，在这儿好好干，我太累了，我得回老家了。
1: 好，我送送你。啊，秦王，
0: 说，
1: 我想将我父亲送回韩国。
0: 不行。
1: 秦王，这只是我一点小小的愿望。
0: 公子放，刚才我一直听你们二人以父子相称，既然你来到我秦国当质子，理应只有一个父亲，你说是谁呀？啊，
1: 秦王，无论我是不是世子，也无论我是不是团长，我的父亲都只有一个，就是
3: 你。哥，别整孩子呀。
2: 这事儿我定一下，从今天开始，我与公子放便不再与父子相称。哦，我们是朋友，我们是亲人，我们是组合。哭哭的天放，哭哭给您演小品。
1: 父亲，
2: 老公，你已经有社会上的爹了，以后你就叫我，
0: 公子方，好好向这位能屈能屈的韩王学习一下吧。速到大殿口。
2: 就在大殿口。
0: 好，那你们先聊一下，我休息一下。
2: 送秦王干啥呀？你拉了个脸比我还老呢。这个，
4: 哎呀，我不用。哎，我真
2: 给你的，我给我孩子的。跟你说个特别特别好的事儿，咱们韩国第一大美女，
4: 我妈。
2: 对，让我跟你说，她每天都很想你。
4: 我也很想她。
2: 她知道，别送了啊。
4: 没送。
2: 家里都很好，不要担心。哎，就在这儿，别动。
1: 哎。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吴汉奇、刘亮报道。7月20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嘉阴县乌拉嘎镇调研生态环境保护、美丽红色村庄建设，督导检查防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黑龙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发展，为民造福。董文琴来到乌拉嘎黄金矿业有限

公司实地查看采矿区、尾矿区现场，了解企业发展严格、生产经营尾矿区与自然保护区重合等情况，强调要坚决扛起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抓好矿山生态修复和环境治理，积极探索路径，依法有序推动自然保护区内矿业权调出，着力解决职工生产生活困难，促进矿业开发与生态保护有效协同。在乌拉嘎镇金水村，董文琴参观红色抗联展馆，了解美丽红色村庄建设和人居环境整治等情况。他强调，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扎实推进乡村建设，坚持因地制宜，突出特色，深入挖掘小兴安岭抗联历史、乌拉嘎采金历史，用好红色文化资源，讲好红色故事、创业故事，提升文化吸引力、影响力。要持续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共建共享宜居宜业和美乡村。随后，董文琴来到金水村河水溢出槽点位，了解水情和防汛责任落实情况，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加强防汛监测预警，常态化巡查风险点，优化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值班值守，确保安全度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领导陈旭、李东辉、市直有关部门和嘉荫县有关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报道，7月20号下午，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苑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听取关于市政府党组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台政问题消耗情况的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教训，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把盲区就是盲区、漏点就是爆点牢记于心，聚焦重点领域，全覆盖开展消防安全拉网式排查，全链条推动风险隐患动态清零，要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健全长效机制，加强宣传教育，全面提升消防安全治理能力和水平。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紧盯林区教育发展需要，高质量编制教育“十五五”专项规划，全面加强中小学科学教育，加大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力度，深化科技成果产业化突破年行动，加强科技研发投入，推动科技成果落地转化。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扎实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紧扣整改整治台账，严格消耗标准，逐项对照复盘，坚决把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要深化成果运用，既要抓好当下改，又要做到长久立，切实以学查改的实效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友好区新闻记者站王月、王汝佳、张金旺报道。近日，九球天后潘晓婷走进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亲身体验森林康养、萌宠互动、山野采摘等特色文旅项目，近距离感受小兴安岭原生态风光与林都伊春的独特生态魅力。盛夏时节的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满目苍翠，溪流潺潺，森林覆盖率高，负氧离子含量充沛，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潘晓婷沿林间步道缓步登山，一路穿行原始林海，饱览层叠山色与原生态自然风光，途中温柔投喂林间松鼠，切身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面。登顶观景台，万顷林海壮阔景致尽收眼底。休憩期间，现场品鉴松子、蓝莓等本地特色山珍，点赞地道林区风味。在景区萌宠乐园，潘晓婷体验投喂幼熊、亲近羊驼，感受治愈满满的林间互动乐趣，随后前往鹿溪牧场温柔投喂小鹿，沉浸式体验山林休闲时光。旅程尾声，潘晓婷走进本地蓝莓采摘园，亲手采摘，现场品尝饱满清甜的蓝莓，真切感受伊春特色林果产业的独特魅力。此次旅程，潘晓婷深度领略了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的优质生态风光、特色农林物产和

0: 元化文旅业态，切实体会到伊春林在城中，城在林中的鲜明生态底色。本台消息，7月10号傍晚，哈尔滨音乐学院红色乐音志愿服务团走进金林区，在金街市集的舞台上倾情表演，用歌声践行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铮铮誓言，以文艺传递信仰，以舞台致敬时代。演出在歌曲《为你歌唱》中拉开序幕，高亢的歌声穿透云霄，全体演员合唱的《江山》深情诉说了中华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无比热爱之情。滚滚长江东逝水，等待浑厚而又充满气势的影视歌曲，配合着背景画面，仿佛让人听到了历史进步的足音，看到了时代变迁的壮举。当《你的答案》《祖国万岁》歌声响起时，现场一片欢腾，呐喊声、鼓掌声连成一片。哈尔滨音乐学院原创歌曲《我在黑龙江等你》奏响舞台，歌声在清凉的夜色中回旋，如百灵在林中歌唱，似清泉在山间流淌。台下一片宁静，观众静静的聆听，悠扬的旋律铺就一片绿意清凉，也凝聚着人们对中国梦的美好追求。本台消息，近日团枫林县委联合黑龙江东方学院食品工程学院守林育珍三下乡实践团深入枫林县，深入林下食品龙头企业，重点景区开展专项社会实践活动，助推林下食品与生态文旅融合振兴。在伊春嘉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伊春市中之大山王酒业有限公司两家县域重点林下食品企业，实践团实地观摩白桦树枝、寒地浆果等特色林下产品生产流程，近距离感受林下食品产业规范化、精细化、绿色化发展成果，并围绕人才培育、实习实训、技术帮扶以及助农直播、线上推广等方面深入交流。实践团还联合伊春森工五营林业局公司开展助农直播活动，推介松子、榛子、五营大火腿等特色产品，为林区特色产业数字化发展注入青春动能。团枫林县委书记吕凯迪：
1: 依托本次三下乡活动，搭建团委、高校、企业三方联动平台，为本土林下企业注入青年力量与专业智库，精准赋能林下经济、生态文旅，提高质量发展，助力林区走好绿色高质量发展道路。
0: 黑龙江东方学院食品工程学院守林育珍服务队指导教师王健：
2: 既助力学生一线锤炼专业本领，积淀基层实践阅历，也依托高校专业优势，赋能地方企业发展，实现双向赋能，互利共赢。
0: 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孟维宇、张天元报道，初夏时节草木葱茏，走进大庆山县翠花集团的标准化生产厂区，整洁有序的车间里机器轰鸣，一条条自动化加工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各司其职，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翠花集团依托当地优良的气候与生态条件，采用传统工艺进行自然腌制发酵，严格把控发酵时长与温度，坚持绿色生产理念，最大程度保留酸菜的天然风味。标准化加工车间内，酸菜先经过清水冲洗，再通过机械切制与分拣，剔除残次原料，严把产品质量关，随后进入自动化分装环节，完成定量装袋、真空封口、日期打码等工序，严格恪守食品安全生产规范，成品经过质检后统一入库，按照订单及时外运，畅销全国各地市场。多年来，翠花集团深耕大庆山县本土发展，立足本地优质寒地农业资源，不断优化生产工艺，将传统腌制技法与现代食品加工标准相结合，持续丰富产品品类，品牌市场口碑稳步提升。黑龙江翠花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殷玉宝：
3: 依托大庆山县优良的生态环境与产业扶持政策，我们持续扩大生产规模，升级流水线，致力于打造本土特色酸菜优质品牌。接下来我们还想不断研发新品，拓宽销售渠道，进一步把小酸菜做成大产业。
0: 小小特色酸菜撬动乡村产业大发展，推动本土优质农产品就地转化增值，畅通农副产品产销渠道，并持续吸纳周边富余劳动力就近就业，切实带动辖区群众稳定增收致富。翠花集团工人孙辉：

0: 家门口的企业上班，既能就近照顾家庭，又能实现稳定增收。车间的工作环境舒适，劳保措施完善，日常工作轻松安稳，企业订单源源不断，我们的收入也越来越稳定，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呀，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3: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3: 可不是乱说。
1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2: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7: 0:86，
18: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7: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8: 世界纪录。
17: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8: 中国抗击疫情
17: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8: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7: 10年，
18: 中国向
17: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8: 全面胜利。
17: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

0: 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0: 穿越千年时光，
5: 推开历史之门，
0: 打捞人间烟火，
5: 走进市井巷陌，
0: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5: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0: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5: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0: 人间烟火，
6: 社会福利机构啊，主要是对孤儿和孤寡老人等等这些弱势群体提供救助服务的一个机构。那么社会福利机构的建立和普及所体现的是人性的关爱和社会的文明进步。尽管中国的社会福利机构是从近代西方传入的，然而在古代的时候啊，中国的社会福利事业呢一直是走在世界前列的。这一集咱们就来说一说古代的社会福利机构是怎样的。这古代的社会福利事业呢，最初多是由民间承担的，比如说汉朝以来形成的那种世家大族、宗族组织以及宗教团体等等，这些团体呢会救助身边的一些弱势群体。等到佛教传入我国之后，这个寺庙也能够承担一些社会救助职能。到了宋朝的时候，经济繁荣，社会发展，就迎来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巅峰时代，以至于有学者将宋朝视为中国近代之开端。宋朝的城市文明已经有了近代的模样了，完整的社会福利体系呢，就是一个重要的证明。可以说，宋朝的社会福利体系在古代社会那是空前绝后的。在宋朝的诸多社会福利机构中，代表性的机构有施药局、安济房、居养院、慈幼局，还有漏泽园等等。宋朝的施药局是为穷苦民众提供医疗服务的，它不以盈利为目的啊，看病的时候只收本钱，对于那些特别贫困的穷人还免费的发放药物。安济房和居养院呢，是宋徽宗的时候普及完善的一个社会救助和养老机构。据《宋史》的记载啊，宋徽宗曾下诏置安济坊养民之贫病者，仍令诸郡县并置。安济坊呢，主要是给患病的穷苦民众来提供这种医疗服务，它类似于是一个免费医院。这个居养院呢，主要就是针对孤寡老人、穷人还有孤儿的这么一个居养机构。其中针对孤寡老人的居养院后来呢就叫做安老房、安怀房等等，这个名称不同，但是性质一样，就相当于是官办的免费养老院。在宋朝的时候啊，凡是60岁以上的孤寡老人都有权利进入居养院。宋徽宗的时候呢，大力的推广这个居养院，将收养老人的这个年龄限制降低到了50岁。宋徽宗的这个行事

善的意愿是很强烈的，以至于地方的官员执行过头。根据迦太会稽志的记载，当地最奢侈的聚养院呢有30多间房屋，官府还给配备保姆和佣人。这个条件现在欧洲的免费养老院也不一定能够赶得上。慈幼局是专门的收养孤儿的机构，这就相当于是咱们今天的儿童福利院。这个慈幼局的出现呀，和我国古代的一个陋习有关啊，就是溺婴。溺婴之风呢，在中国是由来已久了。什么叫溺婴啊？指的就是这个孩子出生后啊，大人不想养，放在水里边，把他给溺亡。古代的这个溺婴行为啊，都是针对女婴的啊。早在先秦时期呢，就已经有了，《韩非子》当中就有说“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的记载。宋朝的这个溺婴行为也很常见，苏轼曾经记述说，越恶奸田野小人，立直养二男一女，过此则杀之，犹未养女。又有晋闻黄州小民贫者生子多不举，出生便于水盆中，尽杀之。那么古人溺婴的原因啊，主要是有3点。其一是古代的避孕措施欠缺啊，很多计划外生子，不想抚养。其二呢，就是古代重男轻女这个观念根深蒂固，生了女孩不想养。第三就是一些穷苦的人家，经济拮据，生了孩子之后养不起。那么针对溺婴这种非人道行为，宋朝就设立了这么一个慈幼局，用官方抚养的办法来减少这种溺婴的行为。至于陋泽园呢，我们通过这个名字呀，是很难猜到这个机构到底是干嘛的。实际上呢，它是一个福利性质的一个殡葬机构啊。在宋朝的时候，凡是无主的尸骨，或者因为家庭贫困没办法安葬的死者，都由政府来负责安葬。安葬的墓地呢，就被称为是陋泽园。这个陋泽园的建立啊，不仅给贫穷的往生者最后的体面，还能够有效的改善居住环境啊，防止疫病的流行。中国台湾经济史家侯家驹将宋朝的社会福利评价为由胎养到祭祀啊，堪比是咱们今天西方国家的从摇篮到坟墓的这个社会福利体系。在宋朝，中国人的生活水准和文明程度是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的。这也是咱们这本书开篇的时候说，我要穿越回古代的话，一定选宋朝的原因。谈及宋朝的社会福利呢，那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说宋朝的这个社会福利体系啊，大多是在宋徽宗时期完善的。其中呢，蔡京所推行的居养院、安济房和这个陋泽院制度，无疑是北宋社会救济制度发展的一个高峰，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的啊，甚至也是在元明清三代之上。那这就有点讽刺了，因为宋徽宗时代呢，被很多后人认为啊，是宋朝最腐败的时期。蔡京呢，也被认为是个大奸臣。按很多人的理解来看呀，说这两位他不应该干这么多好事啊。这个问题啊，就是历史学界上有名的蔡京悖论。明清之际的大学者顾炎武在《日之录》中啊，谈及此问题的时候就说，说陋泽园之设起于蔡京，不可以其人而废其法。对于这个问题呢，我是非常赞同顾炎武的看法。对待历史，咱们本应该是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不应该把人物脸谱化，而是要将历史人物全面还原。有则有之，无则无之，不能简单的就扣帽子了事，更不能说为了我们想要得到的价值观而刻意的回避历史的真相，或者制造历史假象。宋徽宗和蔡京，这是后世人眼中的庸主佞臣，但就历史事实来讲啊，他们对于古代社会福利事业所做的贡献，并不应该因此而被否定。

咱们在上一节讲了古代的社会福利机构，那这一集呢，咱们将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个儿童福利院给详细的说一下。在古代，这个孤儿的数量啊还真不少，有一些呢是失去了父母的孤儿，比如说战争、饥荒所导致的这种父母双亡或者是失散。那么除了失去父母之外，古代啊还有不少被父母遗弃的孤儿，有的呢是因为家庭贫苦无力抚养。有的是因为家中发生变故了，无法抚养了，还有许多的女婴孤儿，是因为古代有严重的重男轻女的思想，有的父母生下了女儿之后就会遗弃掉。最初呢，国家并没有说专门的这种儿童福利院去收养这些孤儿，那怎么办呢？就只能够鼓励孤儿的亲朋好友或者是同乡邻里来收养。比如说春秋时期，管仲在齐国任相。这相当于是国家总理啊，他就鼓励说民间去收养孤儿。那么根据《管子》一书的记载啊，管仲推行了恤孤政策啊，抚恤的恤，孤儿的孤。具体的内容就是，孤儿无法自己生活的，就归同乡、熟人或者父母、故友去抚养。收养孤儿的，国家会有这种补助政策。具体而言呢，收养一个孤儿的，这个家庭可以有一子免除给国家服役，收养两个的，这个家庭的两子免役，收养三个的，这个家庭全家都免役。啊，国家还设立了专门的长孤官员，负责了解孤儿的收养情况，来确保他们受到很好的照料，避免这些孤儿流落街头。自从佛教传入我国之后，这寺庙呢也成了收养孤儿的场所了。很多的父母遗弃婴儿，或者说路人捡到了弃婴，都会把他送到寺庙的门口去。因为佛教呢追求慈悲胸怀啊，主张救苦救难，一般都会将孤儿收养在寺庙里。寺院收养孤儿的例子，其代表性的就是《西游记》里边的唐僧。在小说里边，唐僧的父亲是被贼人所杀害，母亲是被贼人所霸占。母亲呢又怕贼人杀害的孩子，就把刚出生的他放到了一块木板上，推放到了江中，顺江就飘走了。他飘到了一座寺庙的附近，恰好一和尚路过，就把他带回寺庙收养了。等到18年之后，长大成人了，取法名为玄奘。虽然这是小说虚构的故事情节啊，但是也从侧面呢证实了说古代寺院收养孤儿的这种善行。除了民间收养孤儿之外，我国古代啊还有官府开设的儿童福利院。现存的资料可考的是，我国最早的这个儿童福利院是在南北朝时期梁武帝设立的孤独园。南北朝时期呢，佛教盛行，梁武帝本人就笃信佛教，也许是受到了佛教慈悲观念的影响，梁武帝于公元521年下令啊，在都城设立这个孤独园。孤独园专门的收养这种无家可归的孤儿和无人赡养的老人，这就类似于咱们今天的养老院和儿童福利院的一个结合体。孤独园的费用呢是由政府供给的，因而属于是官办性质的福利机构。在唐朝时候，武则天在长安和洛阳开设了名为碑田养病房的这种福利机构。这种机构呢是多见于寺院之内，它不仅收养孤儿，救助残疾人和乞丐，还给贫苦的病人发放一些免费的药物。做这些善事的花费也是不小的，不过也不用担心，因为政府会给予经济上的补助，民众呢也会给寺院去捐款。另外呢，被官府抄家的那些官员，这个财产也会充公到这儿来，贪官污吏的赃款就变成了扶贫救弱的善款，这倒也是个好的归宿。在武则天之后，碑田养病坊在唐朝就逐渐的普及了。2021年的时候，考古工作者在新疆北庭故城11号遗址发掘出了几片底部刻字的陶器残片，这上面就刻有碑田寺这样的字样。有学者就分析啊，这就是当年唐朝政府在西域设立的福利机构。到了宋朝的时候，我国出现了专门的儿童福利院，名字叫慈幼局。1249年的时候，南宋理宗皇帝在都城临安划拨了500亩的官田，就开设了第一家慈幼局，
这可是世界上最早的官办的孤儿院。慈幼局呢，是专门收养那些被遗弃的婴儿，并且呢，雇用这种乳母来进行抚养。清朝的时候，这个孤儿院呢，多被称为育婴堂。雍正帝还曾经为此发过上谕，鼓励各地去修建育婴堂。从雍正二年到雍正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724到1735年，这11年间，全国新建了有158座育婴堂。清朝的育婴堂是有一整

套的收养制度的，这个运行也是比较规范的。在朝廷的户部则例中有专门的一章规定育婴堂的要求，各地的育婴堂又根据朝廷相关的要求制定了自己的运行章程，比如在接收婴儿的时候会记录接收时间，还要记录这个婴儿的五官四肢的状况，另外呢还会询问送婴者时检婴儿的地点和时检状态等等相关信息，这些内容都会记录在收婴册上啊，以备存档。如果今后有弃婴家庭来认领孩子，要根据当年记录去核对，核对无误之后才可以领回。那么育婴堂的婴儿都是从哪儿来的呢？清朝的城市里啊，有一个专门的收婴设施，一般呢是在城门附近安置一大木箱子，人们捡到那些被遗弃的婴儿呢，就会把它放到木箱里头，木箱的旁边有个专门的看守者，将这个木箱内的弃婴送到育婴堂，看守者呢还能因此得到一些跑腿费。这个收婴儿的大木箱子和咱们今天城市里的婴儿安全岛非常的类似，婴儿的父母也可以把婴儿直接就送到这个育婴堂去，因为弃婴被看作是不耻的行为，那为了避免身份公开，育婴堂还设有保密的收婴设施。这种设施呢，它可能是一个大抽屉，安装在育婴堂的围墙上，弃婴者在墙外侧把这抽屉拉开，将婴儿放进去之后关上抽屉，育婴堂的工作人员呢会在墙内侧把这抽屉拉开，然后接收这个弃婴。在民国时期的画家丰子恺就曾经画过一幅描绘育婴堂接收弃婴的画作，叫做《最后的吻》，这画里边就有这种特殊的收婴设施。在清代芜湖的育婴堂啊，这种收婴设施呢是一个大转桶，这个转桶的旁边啊还有一个木梆子，放入婴儿之后敲几下这木梆子，就可以提醒工作人员及时的把这婴儿抱入堂中。育婴堂接收了孤儿之后呢，一般会给他找一个收养的人家，这收养家庭呢还能够每个月领到补助。咱们看小说《红楼梦》里边，秦可卿就是孤儿出身，是他的养父秦邦彦从养生堂抱回来收为养女的。你看这里边这个养生堂和育婴堂其实是一回事，但是在清朝就叫育婴堂的更多。如果这个婴儿没有被领养，那么就由育婴堂雇用乳母来抚养，等孤儿五六岁之后就可以读书了，如果12岁还读不好，那就送去学技术，等孤儿长到16岁的时候就可以离开育婴堂了。如果是男孩的话，要么已经读书，要么已经学会了一门手艺，独立生活已经不成问题了。如果是女孩呢，育婴堂一般会给她找个婆家。由此来看，这个清代的育婴堂那是一管到底的。人类社会的进步啊是循序渐进的，古代呢也不一定都是黑暗与落后的。我们今天努力构建的社会福利体系，很多都能在中国古代找到影子或者源头。与漫长的人类历史相比，我们现代只是短暂的一瞬。从更高的角度来看，古代呢只是我们的上一秒。

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0: 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2: 那一夜，星光如许。作者：丁立梅。那时真是羡慕他，我们一群乡下孩子进城来高考，独自背着简单的行李，无人相送，只他身边有父亲和上学的弟弟陪着，前呼后拥的，让穿着一袭白裙子的他公主般的高贵着。我们入住在招待所，楼下是喧闹的农贸市场，各种买卖的声音不时灌进耳里来。书是看不进去的，我们伏在窗口望这个城。城市斑驳犹如万花筒，我们在心里发着狠，等我们考上了，跳出农门，将来也要来这城里住。到那时，我们一天要逛两遍街，把这斑斓悉数看尽。楼下一溜排开的水果摊子，红瓤的西瓜被劈成两半摆在那儿当招牌，青皮红嘴的桃堆得尖尖的，望得见甜蜜在里头，手头却是拮据的。在地里苦活的父母还顶着烈日在劳作，让我们也舍不得如此奢侈。一回头就看见了他的父亲和弟弟，一人手里抱着一个大西瓜，一人手里提着一袋的桃，上楼来了。我们暗暗想，真是有钱人呐。他父亲很快切好西瓜，洗好桃，给他送过去。其实，他正一边坐在楼道口吹风，一边胡乱地翻着一本书。父亲细心地剔去西瓜里的黑籽，一块一块递给他吃。他吃到不想吃了，父亲还小声劝着：“再吃两块吧，吃了会凉快些的。”傍晚我们去盥洗间洗衣服，他父亲也端着一盆衣服去洗，是他刚换下的。他弟弟跟着却撅着嘴，很不高兴的样子。父亲一边洗衣服一边和风细雨地对弟弟说：“姐姐明天就要高考了，西瓜是要省给姐姐吃的，你要懂事一点，等以后爸爸赚了钱再给你买。”我们听着有些诧异，原来他也不富裕。回到宿舍，有同学不知从哪儿听来的消息，说他十岁那年亲爸就死了，他不是他的亲爸，是继父，他弟弟才是他亲生的。我们镇住，再见到他就有了说不清的感动。那个时候高考还在最热的七月份，

夜里热得睡不着，加上有些紧张，我们干脆爬上露台去乘凉。不一会儿，看见他也上来了，后面跟着清瘦黝黑的他。他竟搬了一张席子来，摊到露台上，让他躺下。他听话地躺下，他坐在一边，给他摇扇子，一下一下摇得满地星光飞溅。我们一时间感动得无话可说，抬了头仰望星空，满天的星星密集的小蝌蚪似的拥着挤着闪着光亮，仿佛就要掉下来。身边他摇动扇子的声音像轻轻响着的一支歌，夜风有一搭没一搭地吹着，一个城没在一片宁静里。我们暂且忘了高考的紧张，只觉得这样的夜空极好的。多年后，每每有人提及到高考，我的眼前总会晃过他的样子，一袭白裙，公主般的高贵着，清瘦黝黑的他守在一边，把一个父亲能给予的亲情和爱全部无私地给了他。不知他后来考上了没有，那似乎也不重要了，有他撑着，他的天空一定少有风雨。

0: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老舍的《文艺与木匠》，一起来听。一位木匠的态度，据我看，一，要做个好木匠；二，虽然自己已成为好木匠，可是绝不轻看皮匠、鞋匠、泥水匠和一切的匠。此态度适用于木匠，也适用于文艺写家。我想，一位写家既已成为写家，就该不管怎么苦，工作怎样繁重，还要继续努力，以期成为好的写家，更好的写家，最好的写家。同时，他需认清，一个写家既不能兼做木匠、瓦匠，他便该承认五行八作的地位与价值，不该把自己视为至高无上，而把别人踩在脚底下。我有三个小孩，除非他们自己愿意，而且极肯努力，做文艺写家，我绝不鼓励他们。因为我看他们做木匠、瓦匠或做写家是同样有意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别。假若我的一个小孩决定做木匠去，除了劝告他要成为一个好木匠之外，我大概不会絮絮叨叨的再多讲什么，因为我自己并不会木工，无需多说废话。假若他决定去做文艺写家，我的话必然的要多了一些，因为我自己知道一点此中甘苦。第一，我要问他，你有了什么准备？假若他回答不出，我便善意的，虽然未必正确的，向他建议，你先要把中文写通顺了。所谓通顺者，即字字妥当，句句清楚。假若你还不能做到通顺，请你先去练习文字吧。不要开口文艺，闭口文艺。文字写通顺了，你要至少学会一种外国语，给自己多添上一双眼睛。这样，中文能写通顺，外国书能念，你还需去生活。我看你到30岁左右再写东西，绝不算晚。第二，我要问他，你是不是以为作家高贵，木匠卑贱，所以才舍木工而取文艺呢？假若你存着这个心思，我就要毫不客气地说，你的头脑还是科举时代的，根本要不得。况且，去学木工手艺，即使不能成为第一流的木匠，也还可以成为一个平常的木匠，即使不能有所创造，还能不失规矩的仿制，即使贡献不多，也还不至于糟蹋东西。至于文艺呢，假若你弄不好的话，你便糟践不知多少纸笔，多少时间，你自己的、印刷人的和读者的罪莫大焉。你看我已经写作了快20年，可有什么成绩？我只感到愧悔，没有给人盖成过一间小屋，做成过一张茶几，而只是浪费了多少纸笔，谁也不曾得到我一点好处。高贵吗？啊，世上还有高贵的废物吗？第三，我要问他，你是不是以为做写家比做别的更轻而易举呢？比如说做木匠需学好几年的土，出师以后即使技艺出众，也还不过是默默无闻的匠人。至文艺呢，你可以用一首诗、一篇小说而成名呢。我告诉你，你这是有意巧取，避重就轻。你要知道，你心中若没有什么东西，而轻巧的以一诗一文成了名，名士足以害了你，名使你狂傲，狂傲极近于自弃， 名使你轻浮虚伪。文艺不是轻而易举的东西，你若想借它的光得点虚名，它会极厉害的报复，使你不但挨不进它的身，而且会把你一脚踢倒在尘土上。得了虚名而丢失了自己，最不上算。第四，我要问他，你若干文艺，是不是要干一辈子呢？假若你只干一年半载的，得点虚名便闪躲开，借着虚名去另谋高就，你便根本是骗子。我宁愿你死了，也不忍看你做骗子。你须认定，干文艺并不比做木匠高贵，可是比做木匠还更艰苦。在文艺里找慈心美人，你算是看错了地方。第五，我要告诉他，你别以为我干这一行，所以你也必须来个家传。世上有用的事儿多得很，你有择取的自由。我并不轻看文艺，正如同我不轻看木匠。我可是也不过于重视文艺，因为只有文艺而没有木匠，也成不了世界。我不后悔干了这些年的笔墨生涯，而只恨我没能成为好的写家。做官教书都可以辞职，我可不能向文艺地辞呈，因为除了写作，我不会干别的。已到中年，又极难另学会些别的，这是我的痛苦。我希望你别再来一回。不过你一定非做写家不可呢，你便需按着前面的话去准备，我也不便绝对不同意，你有你的自由，你可得认真地去准备呀。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0: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老舍的《文艺与木匠》，一起来听。一位木匠的态度，据我看，一，要做个好木匠；二，虽然自己已成为好木匠，可是绝不轻看皮匠、鞋匠、泥水匠和一切的匠。此态度适用于木匠，也适用于文艺写家。我想，一位写家既已成为写家，就该不管怎么苦，工作怎样繁重，还要继续努力，以期成为好的写家、更好的写家、最好的写家。同时，他需认清，一个写家既不能兼做木匠、瓦匠，他便该承认五行八作的地位与价值，不该把自己视为至高无上，而把别人踩在脚底下。我有三个小孩，除非他们自己愿意，而且极肯努力，做文艺写家，我绝不鼓励他们。因为我看他们做木匠、瓦匠或做写家，是同样有意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别。假若我的一个小孩决定做木匠去，除了劝告他要成为一个好木匠之外，我大概不会絮絮叨叨的再多讲什么，因为我自己并不会木工，无需多说废话。假若他决定去做文艺写家，我的话必然的要多了一些，因为我自己知道一点此中甘苦。第一，我要问他，你有了什么准备？假若他回答不出，我便善意的，虽然未必正确的，向他建议，你先要把中文写通顺了。所谓通顺者，即字字妥当，句句清楚。假若你还不能做到通顺，请你先去练习文字吧。不要开口文艺，闭口文艺。文字写通顺了，你要至少学会一种外国语，给自己多添上一双眼睛。这样中文能写通顺，外国书能念，你还需去生活。我看你到30岁左右再写东西绝不算晚。第二，我要问他，你是不是以为作家高贵，木匠卑贱，所以才舍木工而取文艺呢？假若你存着这个心思，我就要毫不客气地说，你的头脑还是科举时代的，根本要不得。况且去学木工手艺，即使不能成为第一流的木匠，也还可以成为一个平常的木匠。即使不能有所创造，还能不失规矩的仿制，即使贡献不多，也还不至于糟蹋东西。至于文艺呢，假若你弄不好的话，你便糟践不知多少纸笔，多少时间，你自己的、印刷人的和读者的罪莫大焉。你看我已经写作了快20年，可有什么成绩？我只感到愧悔，没有给人盖成过一间小屋，做成过一张茶几，而只是浪费了多少纸笔，谁也不曾得到我一点好处。高贵吗？啊，世上还有高贵的废物吗？第三，我要问他，你是不是以为做写家比做别的更轻而易举呢？比如说做木匠需学好几年的土，出师以后即使技艺出众，也还不过是默默无闻的匠人。至文艺呢，你可以用一首诗、一篇小说而成名呢。我告诉你，你这是有意巧取，避重就轻。你要知道，你心中若没有什么东西，而轻巧地以一诗一文成了名，名是足以害了你。名使你狂傲，狂傲极近于自弃，名使你轻浮虚伪。文艺不是轻而易举的东西，你若想借它的光得点虚名，它会极厉害的报复，使你不但挨不进他的身，而且会把你一脚踢倒在尘土上。得了虚名而丢失了自己，罪不上算。第四，我要问他，你若干文艺，是不是要干一辈子呢？ 假若你只干一年半载的，得点虚名便闪躲开，借着虚名去另谋高就，你便根本是骗子。我宁愿你死了，也不忍看你做骗子。你须认定，干文艺并不比做木匠高贵，可是比做木匠还更艰苦。在文艺里找慈心美人，你算是看错了地方。第五，我要告诉他，你别以为我干这一行，所以你也必须来个家传。世上有用的事儿多得很，你有择取的自由。我并不轻看文艺，正如同我不轻看木匠。我可是也不过于重视文艺，因为只有文艺而没有木匠，也成不了世界。我不后悔干了这些年的笔墨生涯，而只恨我没能成为好的写家。做官教书都可以辞职，我可不能向文艺地辞呈，因为除了写作，我不会干别的。已到中年，又极难另学会些别的，这是我的痛苦。我希望你别再来一回。不过你一定非做写家不可呢，你便需按着前面的话去准备，我也不便绝对不同意，你有你的自由，你可得认真的去准备呀。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

0: 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工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零幺零八四幺零

0: 01-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8410-9427，
0: 01-8410-9427，
1: 01-8410-9427，评书机。
2: 罗成吩咐花又兰带着诸将家眷离开金庸城，赶奔潼关。已然跟他们约好了，在潼关那里有人接应啊，就算把这家眷带出了西魏国了，带出险地了，但花又兰不愿意走啊。公然呐、啊，你现在身染重疾，我得服侍于你，我怎么能够离你而去呢？哎，听话听话呀啊，现在我这弟兄的家眷比我重要，我在这里安心养病，你在身边呢也服侍不了什么，身边这不有下人吗？他们服侍也就是了，你一定得把我这兄弟家眷带走，不然的话呀，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身陷囹圄，到那时我更着急更上火，我这病情更得加重啊。听话啊，听话，我还告诉你，我估计呀、啊、在西魏国也待不多久了，你带着他们去往潼关之后，就跟随他们去大唐吧，到那里再等我的消息，如果说我随后赶来，咱们呢在大唐长安城再相见，如果说我这边呢出现什么情况了，决定不走了，还继续在西魏国待着，到那时我再告知于你，反正你的武艺身法那一般人拿不住啊，你想在什么地方脱身那一般人挡不住你，很容易啊，你不就回来了吗？又兰呐，听话听话啊，我现在身边没有其他人了，能够信赖的只有你了，希望你能够帮我完成这个事情啊。罗成可以说是苦苦哀求啊，花又兰虽然心有不舍，但是呢一看罗成那个凄楚的样子，花又兰又不忍心拒绝，最后这才答应啊，赶紧的去收拢诸将家眷。那不好收拢着呢，咱也说了，家中老人呐、啊、孩子呀，哎呀，全是些女眷，收拢到中午头这才收拢完毕呀。罗成给花又兰准备了相应的穿资路费和一路之上应用之物，又拨给花又兰几十个元帅府的府兵，这供你使用，给府兵是特殊任务啊，你们要听花将军的话，保着这么多家眷一起够奔潼关。那这些人只认军令啊，副元帅让干嘛干嘛呀，这些人也没往其他地方想，就这么着花又兰带领这些人呢就赶奔南门呢、啊、南门这个地方自打李大亮走之后，罗成就派人暂时把守了，因为李密等人已然离开金庸城了，李密让罗成镇守金庸，所以罗成啊有这个支配权呢、啊、就派将补了这个缺，所以让花又兰从南门走也比较方便。可谁知道啊，花又兰带着家眷还没走到南门呢，离到南门附近了，被追命鬼庞三带着内军给挡住了。这庞三现在气急败坏呀、啊、非要花又兰交出这些家眷呢、啊、正在顶牛的时候，罗成赶到了，说罗成怎么赶到了呢？罗成也担心呢，因为已然听人报道了，说那追命鬼庞三带着一些残兵败队由打城外进来了。罗成一听啊，心中一惊一喜啊，喜之喜，嗯，看那意思我那七哥等人脱险了，不然的话他们应该把我七哥等人抓进来了，看来啊我的第二步计划哎，不用实施了。说罗成还有第二步计划，当然了，罗成已然

所有的府兵准备好了。如果说淮河四鬼真的把王君阔等人给拿了，回到金庸城，罗成也得命令他把人给我交出来，交给我元帅府，我们看管。其实啊，先把人要过来，要来之后罗成再想方设法把人再送出去。如果说淮河四鬼执意不给，拿李密圣旨阻挡，说我们是奉了陛下之命带着内军来捉拿这反叛的，你元帅府无权干涉。如果真的到这一步，讲不了说不清，到时候我就得兵戎相见了，我就得给你们拼了。别看我现在生病了，我杀你们100多内军可能还没问题，反正我还有这些府军呢，怎么也不能够让你把我的七哥等人带到李密面前呢，不能交给你们，那还了得呀。所以罗成啊已然做了第二步计划了，但现在一听报告，哦，就这追命鬼庞三自己回来了，还带着一些残兵败将，有些人呢受伤还受得不轻，没有看到王君阔等人，罗成这心放下一半，看来我七哥已然脱险了。如果说追命鬼庞三不在金庸城滞留，穿城而过，直奔前线去找李密汇报，罗成呢也不动弹。但是探子告诉罗成啊，说追命鬼庞三一进城就带着内军直扑王君阔府上啊。罗成一听就明白了，啊，这是惦记着我这些兄弟的家眷呢。又兰现在到什么地方了？正在集合这些家眷要往城外走，还没有出城的。哎呀，罗成一听啊，又兰呢晚一步没出去，但是也庆幸啊，如果说又兰早出去了再跟他们撞见，那不更麻烦吗？既然没有出城，这个庞三呢看来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万一跟又兰碰上不知会发生什么事情，看来啊我还得出马呀。罗成让人呢服侍着自己，咬着牙给我准备一辆车，怎么我要坐车而去呀。罗成吩咐的时候心中好不凄楚啊，我罗成一辈子跨马抡枪啊，什么时候跟夫人似的坐上车了呢？但没办法，这个病你不服不行啊，真的是力不从心啊。有人服侍着罗成，给罗成啊牵来了一辆温凉车呀，让罗成上了车。这时罗成吩咐把准备的府兵全部带上，这些府兵啊是原来准备跟着庞三拼命的，就等于第二计划，后来觉得第二计划用不着了，所以罗成啊就没动他，现在一看呢还得带上，还得带上，带上他们给自己助威吧。于是带着这些人，罗成乘坐马车就出了元帅府。这时有人呢陆陆续续的给罗成报告庞三跑哪去了，庞三到哪了。最后啊，罗成来到南门内，正好来到庞三他们内军后边，正听见庞三在那里喊呢，我不愿意得罪你，不愿意得罪元帅府。罗成一听就知道了，庞三把花又兰给堵住了，所以罗成啊才斗丹田用大力，用大力啊，不用大力不行啊，现在身体虚弱得很呐、这才喊了一嗓子呀，那我元帅府非要你得罪，你敢吗？罗成喊完这句话之后喘了半天的，这气太短了，然后让人往前赶着马车来到近前，让那庞三过来。庞三不敢不见礼呀、因为你本身就属于元帅府的人呢，你的档案在这里呢，

只不过现在你是奉了圣旨，哎，等于是临时被调派，但你的关系仍然在元帅府，人家副元帅仍然是你的上司，你怎能不过来见礼呢？所以咬着后槽牙，唐三呢也得过来，给这罗成深施一礼。这罗成一咳嗽，让这庞三呢腰差点没断了，怎么你倒让我平身呢？但也不敢说别的，忍着吧。好容易罗成平息了，掏出手帕，慢慢的试了试自己嘴角的口水，咳嗽的唾沫都出来了。罗成多干净一人呢，这一得病呢，罗成也觉得埋汰呀。擦完之后，罗成往外望了望，庞三将军呐、是卑职，你为何不平身说话呢？哎，庞三心说多新鲜，你没让我起来呀，卑职见元帅，哪敢平身呢？你这胆子还小吗？行了，直起身子说话吧。多谢副帅。庞三这才把腰杆直起来。哎呀，不由自主的拿手还揉了揉。罗成这时问了：庞将军，你这是在干什么呀？带着这么多内军，把我这元帅府花将军挡住，所谓何故？哎，副元帅，您有所不知啊，我是奉了陛下之命去追赶反叛王君阔等人的。王君阔等人杀官造反，把守南门的这士卒杀死无数啊，他们叛逃了，故此陛下让卑职带着内军前去追赶。哦，竟有此事。庞三心说，你别在这里给我拉长音儿，你给我装什么装啊？你要不知道能让花有兰把他们的家眷全给保护起来吗？啊，还想带出南门？罗成啊，我看你也想反叛。但庞三没敢说呀，是卑职是奉着陛下之命行事的。庞三呢，张嘴不离李密，闭嘴不离陛下，那就是在暗地给罗成施压呀。这奉了圣旨了，你元帅你也得听皇帝的。哦，庞三一听，你要死啊你啊，赶紧说话呀。庞三，本帅万万没想到那王君阔居然走出这一步啊，真让人可叹可憎啊。谁说不是呢？元帅，我们也是义愤填膺啊，本来你属于西魏的，你怎么能够做反叛之事呢？陛下也气坏了呀，故此才让卑职率军前去追赶。那我来问你，可曾将叛贼追回呀？哎，追上是追上了，但是呢，这王君阔等人呢骁勇善战，另外又遇到了金氏孟奔罗士信呢，不知道这罗将军从何而来。罗将军你也知道，罗元帅这人呢，脑袋有点问题，稀里糊涂的受了王君阔等人的蛊惑。罗将军帮着王君阔打我们官兵啊，结果又打死打伤无数啊。我们四位将军呢，有三位就战死在沙场，我也被他打落马下昏厥过去，他以为我死了呢，他们这才带人走了，我这才捡得一条性命啊。

成一听来精神了啊，原来是王军阔遇到了罗世信了，太好了，嘿嘿，太好了呀！世信也掺和进来了，行行，回头啊，我看李密怎么对我表哥，这事儿完不了啊！罗世信都成反叛了，那我表哥还能在西魏国待着吗？哎呀，这事儿啊，越搅和越浑了。哎，我倒是乐见呢。你看这罗成啊，还有这个心呢。罗成听完，哦，这么说来，庞将军没有完成任务啊，他们太厉害了，任务失败。罗成冷笑数声啊，庞将军。识君之路，当报君恩。陛下给你这么重要的任务，尔等居然没有完成，你所带的也得有200内军吧？200整内军铁骑。是啊，内军铁骑乃我西魏精锐，但罗世信再厉害，这200铁骑一拥而上，他哪能是铁骑对手啊？王军阔等人，我听说都一个个身受重伤，行动不便。你们带了200铁骑，居然没有将这些人拿下，实在可恶！被人杀死，也罪有应得啊！庞三一听什么？死了还罪有应得呢？还罗成说：“庞三，你别忘了，你身为元帅府、长史府的将军呢、结果为元帅府丢人呢、让你占领内军，你就在内军兄弟面前丢元帅府的人，没有完成陛下给你的任务。”辜负了陛下对你的信任，这还了得呀！我元帅府定然要对你做出处罚。啊！庞三一听什么？元帅府对我做处罚？这哪事儿啊？没等庞三呢反应过来呢，罗成告诉左右，把这庞三给我拿下。就当街给我重责30，让他丢我元帅府之人。哎，是左右呼一下子往前一迈步，哎，慢！庞三脑袋嗡嗡作响啊，好家伙，罗成你这是官报私仇啊！你这是要替你贾柳楼弟兄出气呀、你现在管我了，你管不着啊！罗元帅，我可是奉了陛下之命，陛下那边自然会对你另有责罚。我责罚你，是因为你丢了我元帅府之人，跟此次任务没有关系。没关系还打我呀？元帅，您这是何意呀？是不是因为我带兵去捉拿那王军阔等人？是你的兄弟呀、贾柳楼弟兄啊，你故此怀恨在心呢？元帅，这一个责罚我现在不能受。为什么不能受呢？我是奉着陛下之令，元帅可以向陛下上奏，奏明此事，请陛下定夺。如果陛下同意元帅府对我责罚，到那时我绝不推辞。该多少棍子我挨多少棍子，但现在我在执行公务，我不能领元帅府这个刑罚。呀，罗成一看，这被瞪着眼睛撇着嘴，还敢跟自己犟啊？罗成说，庞三，你现在执行什么任务？我现在要捉拿反叛。反叛呢？反叛

0: 那你任务没完成啊，那你还要执行什么任务啊？不，反叛虽然逃跑了，但反叛的家眷还在，我要捉拿家眷。唐三，谁给你的任务让你捉拿反叛家眷呢？是陛下给你降旨了吗？元帅府给你下命令了吗？还是说你私下动用内军呢？这一句话问的庞三的哑口无词了。对呀、啊，我这陛下这他是让我追赶这武王军阔，追赶反叛，是没让我去捉拿反叛的家眷，但我这不是增值服务吗？啊，增值服务都出来了，他也没法说呀。罗成不问他了，罗成往他身后看了看，你们内军哪一个是头领啊？这200内军呢，里面也有队长啊，出来几个，副元帅，副元帅。我问你们，你们可领了圣旨要抓那王军阔的家眷吗？启禀副元帅，圣旨是让我等跟随四位将军去捉拿反叛，到魏延明要不要捉拿反叛的家眷？反叛是反叛，家眷是家眷，这是两个概念。你们确定陛下没有给你们明旨吗？确实没给明旨。那好，罗成这时把眼光又落到了庞三身上。庞将军，本帅明白了，圣旨只让你捉拿反叛，结果呢，你没有完成圣旨给你的任务，圣旨并没有让你捉拿反叛家眷，你却私带内帐军去捉拿反叛家眷，还在这里狂妄什么？庞三，你现在是有罪之人，你可知道？庞三说，元帅，你可不能无端给我加罪。怎么无端加罪了？你未能完成任务，拿住反叛，其罪一也；你私领内军而做他事，其罪二也；你面对长官出言不逊，其罪三也。你干涉元帅府之军事行动，其罪四也。四条大罪，你难辞其咎。本帅也不再打你30棍子了。四罪，折你四肢，当街行刑，以正国法。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副元帅罗成给这追命鬼庞三定了四条大罪，皇上让你去捉拿反叛，你没有把反叛拿住，其罪一也。皇上没让你带着内军去干其他事儿，可你现在带着内军去捉拿所谓的反叛的家眷，你这就叫做擅自用权呢，其罪二也。你不尊重我，我是你的长官，其罪三也。你胆敢干涉元帅府的军事行动，其罪四也。你别忘了自己身份呢，你不要打着皇帝让你干嘛干嘛，皇帝让你干嘛你干了吗？你完成了吗？你不照样没完成吗？那不还是丢我们元帅府的脸吗？哎，你不要忘了你自己身份，你现在的关系还在元帅府，你丢了元帅府的脸，作为元帅府最高领导者，我今天就要对你处罚。那位说元帅府最高领导者不是李密吗？哎，名义上可是罗成啊，你别看现在实际上被李密把着军权，但是李密没挂元帅府大元帅之职啊，人家仍然当魏王啊。大元帅府的编制最高长官大元帅目前欠缺，秦琼已然辞职了，正职不在，名义上最高长官就是副职，副元帅那就是罗成啊。人家李密可也没说罗成不用管着元帅府，只不过平常李密把着军权，罗成也不爱管，但是人家现在想管那就管得着啊。所谓的县官不如县管呢、啊。现在金庸城又在罗成手上，罗成又成为了金庸城留守，管你个小小的庞三，那不一管一个着吗？罗成在车上倚着这病榻，罗成啊也没蹦也没用手指，声音是非常的平和。最后判了庞三四条大罪，吩咐一声，左右把此人给我拿下，四条大罪，一罪断一只，把他的四肢给我打断。庞三一听脑袋嗡的一声，那庞三能干吗？罗成手下往上一拥，庞三一阵膀子，我看哪个敢来，都差了晕了。庞三呢乱眉倒竖，怪眼圆翻，他想骂罗成，但是这个字儿啊没有吐出来呢，又给咽了，还是有些胆怯呀，不能直呼其名啊。副元帅，你这么处决我不服，我不服，我看你这是公报私仇，此次我是奉了陛下的旨意，你管不着。罗成在车上说了，你不要咋呼，你奉陛下命令我管不着，我也没想管，但是我现在作为元帅府的副元帅在管我的属下，至于你服不服，在元帅府当中你都没有资格喊冤，有能耐的话咬着点牙保住你这条命，见到陛下可以告御状，陛下如果觉得我处置不公，自会将我贬黜，不让我做这个副帅，但是我做副帅一天，我就有权利行使元帅府大权。不要跟他废话，拿下，当街行刑。

0: 对我施什么刑，我一点也不反抗，我就认陛下，今天这罪我不能领。
1: 哦，庞三，你这话说的是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我不能领这个罪。
1: 好，好啊，各位啊，各位都听到了，庞三是当众抗军令啊。啊，按说抗军令者杀无赦，我也看在你这一次为陛下办事，如果不留下你个活口向陛下回复，这事儿陛下就不清楚了。本帅呢手下留情，你如此抗命，只处你杖刑20。哎呦，庞三一听，好吗，我这一句话又给自己赢了20棍子呀。
0: 嘿嘿，罗副帅呀，你可真能加码呀，你今天就算给我加100个刑罚我也不领，你能奈我何呀。
1: 罗成一瞪眼，我说你们还愣着干嘛，把这位不服从军令者当街拿下。
0: 是是是，
1: 罗成亲兵卫队往上又一去，
0: 来啊。
1: 这庞三着急了，把手一张就招呼身背后内军，
0: 来啊，保护本将。
1: 哎，这内军这几个小头目一听啊，那这一次陛下让我们听从淮河四鬼的吩咐，也就是说淮河四鬼是我们这一次临时的头啊，那我们不能不保护啊，赶紧的想往前带马。站住！罗成突然间高喝一声，此事与内军无涉，不要忘了你们是保护陛下的军队，陛下给你们任务你们自去办理，本帅绝不干涉，但本帅执行的是元帅府的军法，元帅府军法管不住内军，内军也干涉不了元帅府，所以各位将军，各位士卒，请你们自重，认清自己的职责，休得往前再迈半步，如果往前迈半步，就等于内军要干涉我元帅府处罚自己下属，到那时休怪我罗某人不认你们内军啊，这是你们内军向元帅府进行的挑衅，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皆由内军负责，你们几个负得了责吗？不要忘了，庞三是元帅府的下属，不是你们的将军。再说了，我元帅府亲兵武艺如何，你们没有试过，未必比你们差呀。真的动起手来，我们互相残杀，陛下怪罪下来，我刚才说了，一切责任由尔等承担，听到没有？勿谓焉知不欲也。罗成啊，在车中把手往上一扬，车外头有服侍的，
0: 哎，
1: 跟着把手往天上一扬。罗成在车里头扬手，大家看不见，外面呢把手一扬，就等于给大家下指令了。突然间又打罗成的马车身后啊，拥出了几百弓弩手啊，嘎吱嘎吱嘎吱嘎吱，三层蹲下一层，半蹲一层，站着一层，最底下蹲的那一层那是用弩，弩是平射的，中间和上面一层拿着剑，那都是张弓搭箭，严阵以待。就这些弓弩手啊，小伙子都在20郎当岁呀，眉毛立着，眼睛瞪着，牙关紧咬，抿着朱红，就单等罗成手往下一放， 万

愿见其发，谁敢上来，马上射箭给你射成筛子。这内军一看，赶紧把这马带住了，这马蹄子往外卖，卖使劲给拽回来。你看我，我看你，吞了口唾沫呀，怎么的？这些内军都听说了，说这罗元帅那可狠呐、啊，那跟秦元帅截然不同啊。秦元帅是个谦谦君子，温和的长者，罗元帅可不然，杀伐果决呀。人说了，气死小辣椒不让猪头蒜呢。天长关一场血战，把窦建德手下杀了个七零八落呀，当着天下群雄的面一点不给面啊，谁求情也不行啊，那还他的老丈杆子，现在把这箭箭对准我们了，我们真要往前，人家说的明白，干涉人家元帅府的军事行动啊，人家放箭，我们即便是活着回去告诉陛下，向陛下告御状，那我们也没理呀、啊。谁让我们干涉人家的行动了呢？人家确实在处罚人家下属，我们呢只不过在陛下那里接到圣旨，让我们跟随淮河四鬼前去捉拿王君阔将军，我们接的是这个命令。那如果说在捉拿王君阔的情况下我们发生战斗了，王君阔要杀这淮河四鬼，那我们得救啊，拼了命也得救啊，因为他是我们这个任务的项目经理，我们项目经理都出来，就这意思，他是我们这个任务当中的首领，在这个任务当中我们就得听他的，就得保护他。但这个任务结束了，或者不在这个任务当中了，比如说呀我们回来了，哎，这位叫我们去烧杀抢掠，叫我们在这金庸城放火，那我们能干吗？我们没有得到这个指令啊。你已然超出这个范围了，如果让我们杀人放火，我们不杀人，老百姓急了，老百姓群起而攻之，你被老百姓压在底下了，老百姓要拿刀子囊你，我们也不能救啊，谁让你犯歹了呢？我们也没有保护你的义务 啊。当然了，话说回来，要真的一般老百姓怎么着你了，我们还能瞪眼，我们还能仗着我们是军队把老百姓吓唬一顿，现在对方人家也是军队啊，人家是元帅府啊，我们内军相当于陛下的亲卫军呢、啊，羽林军差不多少，人家元帅府，人家罗成那叫天下都招讨，兵马副元帅呀、啊，管理整个西魏国的兵马，我们跟人家发生冲突，等于内勤保卫工作人员对抗整个国防部，了得吗？我们疯了呀！况且这罗元帅杀人不眨眼呐，他真敢射我们呢。我们要是真的去救你，发生冲突，未来陛下能向着我们吗？是我们嘴大，是罗元帅嘴大呀。为了保护我们几个，陛下宁肯得罪罗元帅？这不可能吧？我们这命可没罗元帅金贵呀。那相比之下，我们这命啊比你金贵点儿。就这些人呢、啊、马往后去，噔噔噔噔噔，怎么快撤离开射箭范围，快好嘛，还怕误伤呢。哎，庞三一看，你们怎么不听我的？这些人呢连理都没理，心说我们怎么解释啊，干脆假装没听见吧，哒哒哒哒哒哒，继续往后倒退，都快跟花又兰呢退在一起了。哎呦，庞三一看脑袋嗡嗡作响啊，罗成在车内冷笑数声，给我拿下。庞三一瞅，完了，那我非得给拿下不可呀，拿下我把我四肢打烂了那还了得呀，好汉不吃眼前亏呀，我跑吧。我想到此处啊，这庞三脚下一点地儿，哎，就想纵身跳旁边的矮墙上。他现在呢面冲西方的，左边这边就是南城墙，这玩意儿上不去，太高了。但右边呢，哎，那边有民宅，有那矮墙，他准备啊穿矮墙。

别看过去被魏征给打了，这个基础啊还有点儿，穿这个矮墙不成问题呀、啊。别看今天穿着盔甲，那也得跑啊！一咬牙，噌，往这使劲一窜，结果这么一窜的功夫，没想到黑影一晃，啪啪啪啪，怎么的？有打这内军铁骑，他们身上、头上、脑袋上、马上。飞奔过一人呐，这人踩着铁骑哒哒哒哒哒哒，来到最前头的一匹铁骑身上，啪，用脚底一踹，这人脑门，哎呦，差一点啊，没把这人的那颈椎给踹折了。哎，在马上往后一仰，来铁板桥啊，踹那个弹劲，唰，这黑影往前一冲，这时唰，就把这右腿给伸出去了。这速度太快了。这边这位庞三呢，身穿铠甲，轻功跟原来也不能相比，虽然往这纵速度慢一点，比较笨重，这黑影比较迅速，一伸腿啪呀，正踹在庞三的屁股蛋上，一下子砰砰砰啪，有打半空当中把庞三整个踹到尘埃呀，他就这一摔呀，也差一点把庞三摔冒泡啊。这是罗成在车上看的真切呀，踹庞三者非是别人，正是花又兰呢。你别看花又兰穿着盔甲，这盔甲呀是罗成专门找能工巧匠为花又兰量身打造的，专门定制的，属于轻薄型的甲胄，看着漂亮，但是非常轻薄。别看薄，用的材质非常好，金丝银线缠得非常紧密，就跟那黄绒软盔甲似的，又轻便，防弹能力又强，防弹衣啊，连子弹都能防，何况刀枪虎啊。便与花又兰施展自己轻功啊，所以人花又兰特别迅速，一下子就把这位庞三踹倒在尘埃呀。罗成吩咐一声拿下，有人上去把庞三就给制服了。别动别动别动，庞三呢还要挣扎，花又兰啪已然跳落尘埃了，过来啪啪伸二指，在这庞三没有甲胄之处，这玩意儿这地方啊也有穴位呀、啊，先怼了那么几下子，顿时制服了庞三呢，不能再动弹了。罗成吩咐搭到街上给我执行，执行啊，往罗成的车前一扔。这时内军呢往旁边一闪，街上所有人都看得清清楚楚，庞三趴在那里，罗成，你不能这么对我，你这么对我，小心陛下问你的罪。罗成说，胆敢威胁本帅，罪加一等。来呀，臀部再给我重责二十。好，这活不了了。这庞三这后悔，又骂这句干嘛呢？骂一句罪加一等啊。这是啊，有人拿着军棍就过来了，一轮棍子照着庞三那四肢，左右俩腿，左右两个胳膊啊，啪啪啪，四棍子下去，胳膊全骨折了，小腿打的那骨头茬都出来了。庞三惨叫一声啊，好悬没昏过去，还不如昏呢。怎么的？你昏过去没知觉了？哎，这位啊，身体素质还挺强，没昏过去，打啊啪啪啪，杖击二十，噗噗噗，屁股上再打二十，再看庞三，打的真是七窍流血呀。罗成冷笑一声，好，留他一条命来，给他敷点药。怎么别让他死那么快，给我搭到车上。内军的总管是谁？

0: 这内军一看，我的妈呀，这罗帅真够狠的呀，这么大的一个将军，说施行就施行啊，这哪是施行啊，这不是施虐吗？但谁也不敢说呀。一听罗成呼唤，那几个小头目赶紧的马上插手施礼，罗帅卑职在，把他拖到车上运回前线，交给陛下得知，告诉陛下我替陛下将其处罚了，刚才我已然宣布了他六条大罪，这六条罪你们记清楚了吗？
1: 记清楚了。
0: 那就好啊，还有一条大罪本帅就不便处罚了，那就是他罔顾圣意，要捉拿诸位将军的家眷。你们告诉圣上，有罪者固然有罪，他们之前也有功啊，罪不伤家小，此乃天道，也是陛下仁慈。可这庞三不顾陛下圣意，要置陛下于何地呢？难道说要置陛下于昏君无义之辈吗？故此庞三是在违抗圣旨，违反圣意，要往陛下脸上涂黑呀，这就不是我元帅府能得罪得了的了，让陛下看着处罚吧。带到前线去，祝陛下前线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快快拉走。
1: 哎，是，喂，这些内军一看，这都成这模样了，这怎么，是不是要找一个医生啊？
0: 让陛下看一看，我军法严明，带上一些止血药也就是了。
1: 哎，等，赶紧的。
2: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 一个推销员因为丢了差事而怨天怨地，朋友问他，
3: 是不是因为你没有做宣传？
4: 哦不，我对每个人都说，我们的产品永远走在别人的前面。
3: 那你推销的是什么呀？
4: 手表。

0: 一天中午，洛伦佐先生喝得酩酊大醉，开着车在街道的左边逆向行驶。快到路口的时候，警察终于拦住了他。
1: 喂，先生，你这是要到哪里去？你现在已经是个醉鬼了，你知道吗？
2: 哎，警察先生，我也不知道我要去哪儿，但是我想我已经迟到了。
1: 什么？你迟到了？你怎么知道的？
2: 哎，警察先生，你没看见吗？所有的人都已经开车往回走了。

两只毛毛虫正爬过草地，说公的毛毛虫跟母的毛毛虫，咱回家来啊，回家吧啊。母毛毛虫说好啊，这对毛毛虫就回到了母毛毛虫家。公毛毛虫却发现呢，这母毛毛虫他戴着结婚戒指。公毛毛虫说了，我不跟已婚的毛毛虫。结果母毛毛虫那个说了，哎呀，不要担心，我丈夫不会回来的。公毛毛虫说，你怎么确定呢？母毛毛虫说，他今天早上起得很早，去河边钓鱼去了。钓鱼洗掉了。

0: 一个乞丐试了许多弄钱的办法，都没有成功。最后他决定装成哑巴。碰巧一位绅士路过，一眼认出了他。绅士走到乞丐跟前，突然问道：你哑了多久了？乞丐对着突如其来的问题大吃一惊，完全忘记自己不该讲话，立刻回答：
1: 从小就哑。

0: 小尤拉今年刚刚3岁。这一天，他突然跑到了厨房里，对正在干活的妈妈问道：“
1: 妈妈，妈妈，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2: 哦，宝贝儿，有什么问题你就快说吧。”“
1: 我想问你，我刚生下来的时候，你是从哪儿知道我的名字叫尤拉的？”
3: 说在一个发电站的门外高高挂着一张告示牌，上面用红笔大写：严禁触摸电线，5万伏高压，一触即死，违者法办。都死了还放个屁。
4: 母亲问儿子：
5: 托马斯，你弟弟怎么了？
6: 哦，他在哭，他要吃我的饼，我不给他。
5: 他的饼吃完了吗？
6: 吃完了。我吃他那块饼时，他又哭了。

0: 从前有一个笨老婆，一天她的丈夫买了块豆腐，告诉她中午做个鸡刨豆腐。到了中午，做完了饭，开始做鸡刨豆腐了。这个笨老婆满院的抓鸡也没有抓着，累得她坐在炕沿上呼呼的直喘。猛然一想，那抓不着鸡，何不抓只鸭子刨一刨啊？不然丈夫回来是要挨打的。于是笨老婆把豆腐放到了锅里，抓来了一只鸭子，好一阵的刨啊。中午丈夫回来了，一看豆腐怎么弄成这样了，老婆说，
1: 抓鸡没抓着，抓只鸭子刨的，你就将就着吃吧。
0: 把丈夫说的是哭笑不得呀。第二天，丈夫割回二斤肉，让他包饺子。笨老婆想，这回可得问明白，免得弄错了，便问丈夫，这饺子怎么个包法啊？丈夫说，
2: 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走啊。
0: 笨老婆一听，得，心里有谱了。和好了面，剁好了馅儿，照着肥猪的样子包了一个大饺子，放在锅里煮上了。丈夫回来便问，
2: 饺子包好了吗？
1: 包好了。
0: 笨老婆赶忙去捞，不小心把尾巴碰掉了。丈夫一生气，把老婆又打了一顿。老婆委屈地说，
1: 不就掉了只尾巴吗？和点面沾上就行了呗。
3: 三岁的儿子有个很不好的习惯，他喜欢当着别人的面向自己的妈妈问关于他们的事情，这常常弄得妈妈很尴尬。于是妈妈再三叮嘱他的儿子，以后有什么问题要等到回到家里只有他们两个人在的时候再提问。这一天，母子两个人去搭乘火车，在中途有个浓妆艳抹的夫人走进了车厢，坐在他们对面。儿子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个妇人好半天的时间，终于他忍不住了，对妈妈大声喊道，
4: 妈妈，等咱们回到家里，我一定要和您好好说一说这个怪里怪气的女人。

说有一个员外宴请教书先生，整的全是素菜，说仅有一盘豆腐好点，这先生呢也只能吃豆腐。这员外就问他了，你为啥不吃其他菜？

0: 先生说，道是我的命啊。
1: 这员外就牢记在心。没多久呢，员外又请这教书先生，整的全是大鱼大肉，仅有一盘豆腐是素菜，放到先生面前。可是这先生只吃鱼和肉，就是不动这豆腐一筷子。员外就问了，先生啊，上回你上我们家吃饭，你说豆腐是你的命，你咋不吃了呢？结果这先生说，哎呀妈，今天都是大鱼大肉，我就不要命了。

0: 姐姐发现葡萄园里的葡萄被摘掉了，便问弟弟：“
1: 弟弟，这葡萄是被谁摘掉了？”“
2: 我没摘。”“
1: 现在葡萄还没熟，吃在嘴里啊，它肯定酸得要命。”“
2: 不太酸，有点甜了。”

0: 有个犯人刚入狱就挨了几次打，自以为是不懂牢规的缘故，于是向老囚犯请教。老囚犯对他说：“你在外面时，经常和你鬼混的那个女人是谁？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啊。
0: 他就是典狱长的太太。

0: 汉因斯先生总爱留着他长长的胡子，突然有一天，他居然把胡子剃得一干二净。他的邻居非常的奇怪，于是问道：
1: 哎，汉斯先生，你怎么把胡子给剃了？
2: 哦，这是因为我的一位朋友的妻子刚刚死去了。
0: 他的邻居更加奇怪了，于是继续问道：
1: 哦，汉斯，你朋友的妻子死了，跟你剃胡子有什么关系啊？
2: 是啊，可我剃胡子跟你又有什么关系？

0: 琼斯正在街头做抨击社会弊端的演讲，激昂之处还发誓要把宫殿和议员全都烧死。一位维护秩序的警察挤进水泄不通的人群，大声地喊道：
1: 各位请散开吧，要烧宫殿的请到左边来，要烧众议员的请到右边。

0: 爸爸从高尔夫球场回来，四岁的小女儿萨拉向他问道：
1: 哦，爸爸，你们的比赛谁赢了？是你还是舅舅呢？
2: 爸爸微笑着回答说：我和你舅舅不是为了什么输赢才去打球的，我们只是为了得到一些快乐。
1: 哦，爸爸，我知道了，那你告诉我，谁得到的快乐更多一点呢？

0: 公路上有一位游客驾车疾驰，被警察拦住了。
1: 我开得太快了吗？
0: 他带着歉意地问。啊，不，您飞得太低了。

0: 爸爸看见儿子在一边皱了好半天的眉头，于是他关心地走上前去问道，
1: 怎么了儿子，干嘛老这么愁眉苦脸的？
2: 哦，爸爸，我简直不知道应该买什么东西送给我的朋友才好。
1: 哦，你的朋友他是谁呀？
2: 哦，爸爸，就是那个 Thomas， 他刚刚迷上写作，他说非要当个作家不可。
1: 他要当作家，那好办，你就送给他一个非常漂亮的纸篓就是了。

0: 说大兵结婚了，
1: 真的吗？这我不是做梦吧？哎呀妈，就我这生来样，我还能结婚？说新婚之夜，大兵搂着娇妻，动情地说：“亲爱的，我这个人只有一个缺点，常会无缘无故在吃醋。”结果爱妻撒着娇安慰大兵说：“哦，亲爱的，请放心，我不会让你无缘无故的吃醋的。”那意思你让我明明白白的吃醋呗。
2: 你咋那样，好不容易娶了个媳妇儿，还让我明明白白吃醋，这是怎么回事呢？
3: 汤姆警官每次在处理酒鬼闹事的事情时，总是挑上最干巴瘦小的警察作伴，别人很奇怪，
4: 你们得和酒鬼干一场啊。
5: 对呀，如果有两个警察抓你，其中一个比另一个瘦小，你先揍哪一个？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幸会，
13: 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4: 可不可以。
1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7: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8: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4: 0:86，
1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1: 世界纪录。
4: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1: 中国抗击疫情
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4: 10年，
11: 中国向
4: 前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1: 全面胜利。
4: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
12: 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从跟跑到领跑，中国新能源汽车迈上新台阶。
2: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3: 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海关总署表示，15/5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3: 财政部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3: 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特朗普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0: 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 235.5 万辆，同比增长 1.2 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 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5: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3: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6: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3: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7: 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
3: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8: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3: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15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9: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15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 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

0: 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 16.9%， 出口增长 13.4%， 进口增长 22.1%， 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努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
3: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2: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2022年以来，我国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五国榴莲输华准入。去年榴莲进口达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4: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的优化农食产品检疫。

0: 准入的程序。我们将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1: 数据还显示，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5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2: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
3: 财政部今天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总体来看，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其中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5: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4: 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6: 上半年我们下达了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下一步将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我国加力推出稳就业政策。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首次设立就业专栏，下一步将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等专项活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表示，
9: 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8: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
10: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 进行一

0: 对一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万亿人次。
2: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六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同比增长15.8%；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同比增长18.5%。
1: 交通运输部今天介绍，上半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
2: 教育部今天介绍，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1: 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
2: 甘肃省敦煌市今天介绍，2025年底，敦煌市地下水位较2024年底回升0.04米，这是自2010年以来敦煌市地下水位首次止跌回升。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2号，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此外，伊方当天还称袭击了驻约旦和巴林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搞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5: 我认为伊朗或许已经转移离心机了，但我们并没有确凿记录。光有离心机没用，关键要看有没有核材料。我们紧盯核材料，这才是重点所在。我们很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区域发动打击，而且打击会非常猛烈。
4: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稿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此外，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他强调，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呼吁各方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至12月4号，避免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因经费耗尽而停摆。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为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今年8月1号起，美国在未来2年将继续对所有进口仿制药免征关税，第三年仿制药将适用100%的进口关税。从第四年起，仿制药进口关税将升至200%。
1: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
2: 韩国首尔市长吴世勋22号因违反政治资金法被。

0: 一审判处罚金，并面临失去公职的危险。
1: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一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
0: 德国铁路公司一名工作人员上周遭醉酒乘客殴打后跌下火车，身受重伤。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烈士在走，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与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听众朋友，请听《祝福祖国》。

0: 妈，看我新买的裤子。
1: 哟，喇叭裤啊，这可是我年轻时候流行的。
0: 对啊，看你年轻时候的照片，有两用衫、花衬衫，还有这张旗袍，美极啦。
1: 再后来衣服的款式就越来越花了，料子也越来越多了。
0: 您知道吗？现在汉服也很火哦，时代在变，爱美的心是不变的。我和我的祖国共成长，重庆新中国七十华诞。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0: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11: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9: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0: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2: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做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您好，您的快递。
7: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6: 您好，您的快递。
7: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8: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7: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9: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0: 那一夜，星光如许。作者：丁立梅。那时，真是羡慕他。我们一群乡下孩子进城来高考，独自背着简单的行李，无人相送。只他身边有父亲和上学的弟弟陪着，前呼后拥的，让穿着一袭白裙子的他公主般的高贵着。我们入住在招待所，楼下是喧闹的农贸市场，各种买卖的声音不时灌进耳里来，书是看不进去的。我们伏在窗口望这个城，城市斑驳犹如万花筒。我们在心里发着狠，等我们考上了，跳出农门，将来也要来这城里住。到那时，我们一天要逛两遍街，把这斑斓悉数看尽。楼下一溜排开的水果摊子，红瓤的西瓜被劈成两半，摆在那儿当招牌。青皮红嘴的桃堆得尖尖的，望得见甜蜜在里头。手头却是拮据的，在地里苦活的父母还顶着烈日在劳作，让我们也舍不得如此奢侈。 一回头就看见了他的父亲和弟弟，一人手里抱着一个大西瓜，一人手里提着一袋的桃，上楼来了。我们暗暗想，真是有钱人呐。他父亲很快切好西瓜，洗好桃，给他送过去。其实，他正一边坐在楼道口吹风，一边胡乱地翻着一本书。父亲细心地剔去西瓜里的黑籽，一块一块递给他吃。他吃到不想吃了，父亲还小声劝着，再吃两块吧，吃了会凉快些的。傍晚，我们去盥洗间洗衣服，他父亲也端着一盆衣服去洗，是他刚换下的。他弟弟跟着却撅着嘴，很不高兴的样子。父亲一边洗衣服，一边和风细雨地对弟弟说：姐姐明天就要高考了，西瓜是要省给姐姐吃的，你要懂事一点，等以后爸爸赚了钱再给你买。我们听着有些诧异，原来他也不富裕。回到宿舍，有同学不知从哪儿听来的消息，说他十岁那年亲爸就死了，他不是他的亲爸，是继父，他弟弟才是他亲生的。我们镇住，再见到他就有了说不清的感动。那个时候高考还在最热的七月份，半夜里热得睡不着，加上有些紧张，我们干脆爬上露台去乘凉。不一会儿看见他也上来了，后面跟着清瘦黝黑的他。他竟搬了一张席子来，摊到露台上让他躺下，他听话地躺下。他坐在一边给他摇扇子，一下一下

不一会儿，看见他也上来了，后面跟着清瘦黝黑的他。他竟搬了一张席子来，摊到露台上，让他躺下。他听话地躺下，他坐在一边，给他摇扇子，一下一下

孩决定做木匠去。除了劝告他要成为一个好木匠之外，我大概不会絮絮叨叨的。孩决定做木匠去。除了劝告他要成为一个好木匠之外，我大概不会絮絮叨叨的再多讲什么，因为我自己并不会木工，无需多说废话。假若他决定再多讲什么，因为我自己并不会木工，无需多说废话。假若他决定去做文艺写家，我的话必然的要多了一些，因为我自己知道一点，此中甘苦。去做文艺写家，我的话必然的要多了一些，因为我自己知道一点，此中甘苦。第一，我要问他，你有了什么准备？假若他回答不出，我便善意的去做文艺写家，我的话必然的要多了一些，因为我自己知道一点，此中甘苦。第一，我要问他，你有了什么准备？假若他回答不出，我便善意的，虽然未必正确的，向他建议，你先要把中文写通顺了。所谓通顺者，即字字妥当，句句清楚。假若你还不能做到通顺，请你先去练习文字吧。不要开口文艺，闭口文艺。文字写通顺了，你要至少学会一种外国语，给自己多添上一双眼睛，这样中文能写通顺，外国书能念，你还需去生活。我看你到30岁左右再写东西，绝不算晚。第二，我要问他，你是不是以为作家高贵，木匠卑贱，所以才舍木工而取文艺呢？假若你存着这个心思，我就要毫不客气地说，你的头脑还是科举时代的，根本要不得。况且去学木工手艺，即使不能成为第一流的木匠，也还可以成为一个平常的木匠。即使不能有所创造，还能不失规矩的仿制。即使贡献不多，也还不至于糟蹋东西。至于文艺呢，假若你弄不好的话，你便糟践不知多少纸笔，多少时间，你自己的、印刷人的和读者的，罪莫大焉。你看我已经写作了快20年，可有什么成绩？我只感到愧悔，没有给人盖成过一间小屋，做成过一张茶几，而只是浪费了多少纸笔，谁也不曾得到我一点好处。高贵吗？啊，世上还有高贵的废物吗？第三，我要问他，你是不是以为做写家比做别的更轻而易举呢？比如说做木匠需学好几年的土，出师以后即使技艺出众，也还不过是默默无闻的匠人。至文艺呢，你可以用一首诗、一篇小说而成名呢。我告诉你，你这是有意巧取，避重就轻。你要知道，你心中若没有什么东西，而轻巧的以一诗一文成了名，名是足以害了你。名使你狂傲，狂傲极近于自弃，名使你轻浮虚伪。文艺不是轻而易举的东西，你若想借它的光得点虚名，它会极厉害的报复，使你不但挨不进他的身，而且会把你一脚踢倒在尘土上。得了虚名而丢失了自己，最不上算。第四，我要问他，你若干文艺，是不是要干一辈子呢？假若你只干一年半载的，得点虚名便闪躲开，借着虚名去另谋高就，你便根本是骗子。我宁愿你死了，也不忍看你做骗子。你需认定，干文艺并不比做木匠高贵，可是比做木匠还更艰苦。在文艺里找慈心美人，你算是看错了地方。第五，我要告诉他，你别以为我干这一行，所以你也必须来个家传。世上有用的事儿多得很，你有择取的自由。我并不轻看文艺，
正如同

我不轻看木匠。我可是也不过于重视文艺，因为只有文艺而没有木匠，也成不了世界。我不后悔干了这些年的笔墨生涯，而只恨我没能成为好的写家。做官教书都可以辞职，我可不能向文艺地辞呈，因为除了写作，我不会干别的。已到中年，又极难另学会些别的，这是我的痛苦。我希望你别再来一回。不过，你一定非做写家不可呢？你便需按着前面的话去准备，我也不便绝对不同意，你有你的自由。你可得认真地去准备呀。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老舍的《文艺与木匠》，一起来听。一位木匠的态度，据我看，一，要做个好木匠；二，虽然自己已成为好木匠，可是绝不轻看皮匠、鞋匠、泥水匠和一切的匠。此态度适用于木匠，也适用于文艺写家。我想，一位写家既已成为写家，就该不管怎么苦，工作怎样繁重，还要继续努力，以期成为好的写家，更好的写家，最好的写家。同时，他需认清，一个写家既不能兼做木匠、瓦匠，他便该承认五行八作的地位与价值，不该把自己视为至高无上，而把别人踩在脚底下。我有三个小孩，除非他们自己愿意，而且极肯努力，做文艺写家，我绝不鼓励他们。因为我看他们做木匠、瓦匠或做写家是同样有意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别。假若我的一个小孩决定做木匠去，除了劝告他要成为一个好木匠之外，我大概不会絮絮叨叨的再多讲什么，因为我自己并不会木工，无需多说废话。假若他决定去做文艺写家，我的话必然的要多了一些，因为我自己知道一点此中甘苦。第一，我要问他，你有了什么准备？假若他回答不出，我便善意的，虽然未必正确的，向他建议，你先要把中文写通顺了。所谓通顺者，即字字妥当，句句清楚。假若你还不能做到通顺，请你先去练习文字吧。不要开口文艺，闭口文艺。文字写通顺了，你要至少学会一种外国语，给自己多添上一双眼睛。这样，中文能写通顺，外国书能念，你还需去生活。我看你到30岁左右再写东西，绝不算晚。第二，我要问他，你是不是以为作家高贵，木匠卑贱，所以才舍木工而取文艺呢？假若你存着这个心思，我就要毫不客气地说，你的头脑还是科举时代的，根本要不得。况且，去学木工手艺，即使不能成为第一流的木匠，也还可以成为一个平常的木匠，即使不能有所创造，还能不失规矩的仿制，即使贡献不多，也还不至于糟蹋东西。至于文艺呢，假若你弄不好的话，你便糟践不知多少纸笔，多少时间，你自己的、印刷人的和读者的，

0: 泪墨大眼。你看我已经写作了快20年，可有什么成绩？我只感到愧悔，没有给人盖成过一间小屋，做成过一张茶几，而只是浪费了多少纸笔，谁也不曾得到我一点好处。高贵吗？啊，世上还有高贵的废物吗？第三，我要问他，你是不是以为做写家比做别的更轻而易举呢？比如说做木匠需学好几年的土，出师以后即使技艺出众，也还不过是默默无闻的匠人。至文艺呢，你可以用一首诗一篇小说而成名呢。我告诉你，你这是有意巧取，避重就轻。你要知道，你心中若没有什么东西，而轻巧地以一诗一文成了名，名是足以害了你。名使你狂傲，狂傲极近于自弃，名使你轻浮虚伪。文艺不是轻而易举的东西，你若想借它的光得点虚名，它会极厉害的报复，使你不但挨不进他的身，而且会把你一脚踢倒在尘土上。得了虚名而丢失了自己，最不上算。第四，我要问他，你若干文艺，是不是要干一辈子呢？假若你只干一年半载的，得点虚名便闪躲开，借着虚名去另谋高就，你便根本是骗子。我宁愿你死了，也不忍看你做骗子。你需认定，干文艺并不比做木匠高贵，可是比做木匠还更艰苦。在文艺里找慈心美人，你算是看错了地方。第五，我要告诉他，你别以为我干这一行，所以你也必须来个家传。世上有用的事儿多得很，你有择取的自由。我并不轻看文艺，正如同我不轻看木匠。我可是也不过于重视文艺，因为只有文艺而没有木匠，也成不了世界。我不后悔干了这些年的笔墨生涯，而只恨我没能成为好的写家。做官教书都可以辞职，我可不能向文艺地辞呈，因为除了写作，我不会干别的。已到中年，又极难另学会些别的，这是我的痛苦。我希望你别再来一回。不过你一定非做写家不可呢，你便需按着前面的话去准备，我也不便绝对不同意，你有你的自由，你可得认真地去准备呀。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我是思琪，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中央网信办开展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中国使馆证实三名中国公民在俄境内无人机袭击中受伤。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交易额创新高。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现场观众累计超40万人次，一名涉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犯罪嫌疑人被押解回国。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记者20号从中央网信办获悉，为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中央网信办有关负责同志表示，本次专项行动分2个阶段开展，第一阶段为清朗2026年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抓住暑期关键时间节点，聚焦信息内容生产传播全流程全链条，集中力量整治网上涉未成年人乱象问题，防范化解各环节潜在风险隐患，为未成年人欢度假期营造健康安全的网络环境。第二阶段为清朗整治侵扰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专项行动，从严从细排查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各类乱象问题和突出风险，压实网站平台主体责任，规范网上信息内容呈现。据悉，第一阶段将重点整治发布、互动、营销3个环节的突出问题，包括编造毒动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利用预售享优惠等话术诱导未成年人转账汇款、实施网络诈骗等。第二阶段将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学习教育板块和未成年人模式建设。新华社消息，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发言人20号确认，19号夜间至20号凌晨，在俄莫斯科州发生的无人机袭击事件中，有3名中国公民受伤。使馆发言人说，目前2名伤者已在当地医院接受治疗，伤势稳定，无生命危险，另一人已自行出院，并于当天回国治疗。使馆发言人表示，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派员前往医院探视慰问，要求俄方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全力救治伤员，切实保护在俄中国公民人身及财产安全。新华社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20号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再创新高，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陶青在当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和行业转型压力，我国医药工业展现出强大韧性。1至6月，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其中生物制品增速达到2位数，成为驱动行业发展提速的主要引擎。医药出口交货值超过2100亿元，同比增长 9%。出口结构不断优化，化学制剂、生物制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占比近 20%。出口结构正从以原料药为主，向具有高附加值的制剂产品加速切换。此外，数字技术、绿色技术赋能医药工业加速转型升级，全面协同推进医药工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

职代办斯科帕宣布两名裔驻俄大使馆武官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两人及其家属在72小时内离境。俄方当天还表示，这一决定是遵循对等原则采取的反制措施。俄外交部强调，任何针对俄外交官的敌对挑衅行为，俄方都会做出适当回应。本月9号，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宣布，意政府决定驱逐两人会做出适当回应。本月9号，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宣布，意政府决定驱逐两名俄罗斯驻意大使馆武官。他称，根据罗马检方调查，两人涉嫌参与间谍活动。两名俄罗斯驻意大使馆武官。他称，根据罗马检方调查，两人涉嫌参与间谍活动。一名海员20号晚向新华社记者独家提供的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一艘油画船在该海峡附近遭袭，燃油舱起火，船体冒出大量浓烟，船员已准备弃船。录音显示，该船是一艘悬挂科威特国旗的油画船，在霍尔木兹海峡东出口附近海域遭袭。涉事船舶船员报告称，两名船员轻伤，大量浓烟持续从遇袭破损处和燃油舱通气口冒出。船员表示，无法对燃油舱进行冷却，船员登上救生艇待命，准备弃船，正在等待附近救援力量。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

0: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 倒掉吧，
2: 倒掉吧，
0: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

0: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1: 安无恙，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2: 北京时间，
1: 感谢大家的陪伴，
2: 20点整，
1: 明天再见。
3: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4: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3: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4: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3: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宏约，
4: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3: 长亭杨柳细雨，
4: 明月梧桐归鸟，
3: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4: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3: 字字珠玑，
4: 唇齿留香，
3: 遇见唐诗宋词，
4: 爱上中国文字。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运行满半年，累计清洁发电量突破110万度。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7月22号，庆祝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大会在。
0: 运行满半年，累计清洁发电量突破110万度。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7月22号，庆祝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大会在哈尔滨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及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中方副主席翁杰明宣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委员会中方主席李鸿忠贺信。杰明宣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委员会中方主席李鸿忠贺信。委员会妇女理事会俄方副主席德伯娃宣读俄总统负责与国际组织联络、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特别代表及委员会俄方主席季托夫贺信。省委书记许勤和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孙林江、俄中友协第一副主席库利科娃、委员会地方合作理事会俄方主席代表布罗尼科娃致辞。全国妇联副主席、委员会妇女理事会中方主席林怡、委员会青年理事会俄方主席叶若夫、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张晓光、俄犹太自治州州长科斯丘克做大会发言，省长梁惠玲主持，省政协主席蓝绍敏出席。
2: 李鸿忠在贺信中指出，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是中俄关系史上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文件，为中俄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树立新型大国关系典范作出重要贡献。希望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积极发挥民间交往主渠道作用，地方合作理事会拉紧民心相亲纽带，为中俄两国各领域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贡献力量。季托夫在贺信中表示，此次系列活动彰显了双方深化对话、巩固民间友好、探索新型互动模式的共同意愿，双方有责任将25年前开启的友谊接力稳稳传递给新一代，让这份跨越国界的友谊更加牢固、更加丰富多元。许勤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出席大会的中俄领导和嘉宾表示欢迎。他说，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黑龙江省将与中俄各界携手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东北远东合作机制和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地方合作理事会作用，进一步深化经贸合作，加强通道建设，密切人文交流，实现高质量互利共赢，推动中俄地方间合作不断走深走实，更续中俄友谊，共谱睦邻华章，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会前，与会领导和嘉宾共同参观了中俄地方友好合作图片展。俄勘察加边区政府主席莫洛佐娃、俄科学院副院长鲁坚科、俄驻哈尔滨总领事林尼克、俄犹太自治州政府副主席古兹曼·尤尔金、俄奔萨州副州长费多托夫、俄妇女联盟副主席科尔舒诺娃、俄教育科学院院长瓦西里耶娃、俄中友协副主席戈尔金娜、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其他理事会、地方理事会俄方成员单位代表、俄相关高校代表等，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陈杰、省领导于洪涛、王澜、徐向国、张安顺、于建、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及妇女理事会、地方理事会中方成员单位代表、全国对外友好协会代表、省直有关单位和

0: 高校负责同志等500余人参加。
1: 7月21号晚，庆祝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专场交响音乐会在哈尔滨音乐厅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中方副主席翁杰明、俄中友协第一副主席库里科娃、黑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勤、黑龙江省委副书记、黑龙江省省长、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地方合作理事会中方主席梁慧玲、黑龙江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蓝绍敏出席。
0: 本场音乐会由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主办，黑龙江省与俄滨海边区以地方合作理事会名义承办。这场历时70分钟的音乐盛会汇聚中俄顶尖文艺资源，由俄罗斯萨哈雅库特共和国国立克里沃沙普科爱乐乐团、俄罗斯特贝尔州模范州立列梅舍夫爱乐乐团五重奏弦乐团、哈尔滨交响乐团三大专业乐团联袂演出，以历史、当下、未来为主线，奏响礼赞中俄睦邻友好的动人乐章。整场音乐会以三大篇章层层递进，第一篇章历史回响睦邻久安，礼赞两国山水相连、民心相通的传统情谊；第二篇章意韵互通、文明共赏中，中俄经典曲目交替演绎，彰显了中俄人文交流成为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特色和亮点；第三篇章时代和鸣、协行致远，立足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大局，诠释两国携手共进、合作共赢、奔赴未来的核心主旨。在曲目编排上，音乐会秉持对等尊重与文明互鉴的设计理念，开篇选用俄方经典曲目《节日序曲》，表达对俄罗斯音乐文化的敬意；中章演绎中国代表性作品《红旗颂》，尽展中国文化风范。整场演出以音乐为桥梁，展现两国睦邻友好、真诚互信的深厚情谊，以文艺的独特力量助推中俄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出席本次活动的还有全国妇联副主席、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妇女理事会中方主席林怡、中国工程院党组成员副院长陈杰、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张晓光、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孙林江、俄犹太自治州州长科斯丘克、俄勘察加边区政府主席莫洛索娃、俄联邦工商会副主席、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妇女理事会俄方副主席德博娃、俄科学院副院长鲁坚科、俄青年联盟国际项目合作中心主任、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青年理事会俄方主席叶若夫、俄罗斯驻哈尔滨总领事林尼克、黑龙江省相关领导等近1000名中俄友好人士观看了演出。
2: 21号，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梁慧玲主持省政府党组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省政府党组成员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交流学习体会。
3: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要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起来，深刻领会把握，认真贯彻落实，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奋力开创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新局面。会议强调，要坚持深学细悟，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科学内涵，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要坚持融会贯通，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深入学习领会蕴含其中的理论品格，准确把握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激发矢志奋斗、勇毅前行的精神动能。要强化学以致用，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凝心聚力促发展的实际行动，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等方面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和行动，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筑牢发展安全根基，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陈少波、于建、李毅、张启祥、长城出席。
4: 21号，省政协召开13届74次主席会议，通报了全国政协调研组来我省开展推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调研情况，讨论了关于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培育智能经济新增长点的调研报告和有关人事事项，决定将调研报告和人事事项提交7月28号召开的省政协13届15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省政协主席兰场徐立任出席。会议强调，全国政协调研组对我省促进粮食产能提升提出的意见，为我们做好相关

并将调研报告和人事事项提交7月28号召开的省政协13届15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省政协主席蓝绍敏主持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徐建国、马立群、庞达、韩立华、张亚中及秘书长徐立任出席。会议强调，全国政协调研组对我省促进粮食产能提升提出的意见，为我们做好相关。

出席会议。会议听取了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议程草案出席会议。会议听取了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草案有关情况的汇报。建议的议程是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涉生态环境法典法规清理工作要求，审议省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关于修改废止黑龙江用法典法规清理工作要求，审议省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关于修改废止黑龙江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12部省级地方性法规的建议的议案等。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李希文列席。

0: 熟的冰雪配套基础设施，双方优势互补，能够携手大力发展冬季旅游。
1: 今天，中俄妇女儿童家庭友好交流活动在哈尔滨举行，100多名中俄双方代表通过主题发言、圆桌对话等方式，共同探讨人工智能赋能举行。妇女发展与婚育友好社会建设等方面的实践经验。活动中，中俄相关机构签署合作备忘协议，共同发出睦邻友好他力量倡议。中俄青年交流会暨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教育交流会今天在黑龙江大学举行。中俄两国高校校长、知名智库专家、青年学签署25周年教育交流会今天在黑龙江大学举行。中俄两国高校校长、知名智库专家、青年学者及学生代表共150多人进行了现场研讨。会上举行了黑龙江犹太自治州中俄青年对话机制启动仪式、中俄校际合作协议签署和揭牌仪式。
0: 我们会利用系列活动与黑龙江大学在教育领域学生交换项目、语言学堂、科研攻关等方面展开合作，未来还计划组建联合科研团队，共建实验室。
2: 现在我们已经有52个专业当中与俄罗斯的这个专家开展了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方面的合作，通过这些合作呢，来推动中俄双方深度合作。
3: 25载睦邻相守，黑龙江立足地缘相连、人文相亲、经贸相通、科教相融，推动两国合作共赢的友谊之花持续盛放。
4: 我现在呢是在庆祝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主题活动的现场。那身旁的这场中俄地方友好合作图片展一共设置了7大板块，从口岸联通到贸易往来，从科教合作到文旅交流，全景回顾了25年来两国携手同行的历程。那在人文交流展区，一张张民间往来的照片，我们看到了在近几年内容和活动都是越来越丰富。眼下借着中俄互免签证的常态化，以及2026中俄教育年的东风，黑龙江各地中俄人文交流活动也在不断的升温。
1: 站在25周年的节点回首过去，丰富多彩的跨境交流活动为两国人民的深厚情谊搭建了桥梁。这个夏天已经连续举办了12届的同江中俄边境文化季准时登场，22项全新主题活动吸引俄罗斯游客频繁往来。绥芬河启幕第4届中俄跨境狂欢季，两国艺术家同台放歌，中俄舞团在黑河同台竞技，界江之畔奏响友谊乐章。
5: 不仅搭建了一个能够让他们展示自己的平台，其实更架起了一座友谊之桥，让这种跨国文化交融是具有深远意义的。
6: 两地之间人文交流正蓬勃开展，黑龙江省与犹太自治州之间独有的跨境铁路大桥也把我们紧密连结。我坚信未来25年的合作会和如今一样硕果累累。
1: 民心相融浇灌了务实合作的沃土。这两天在罗北口岸，第9届中俄界江政企 B2B 对接会上，两国在地方间文旅推介与产业招商领域双向发力。与此同时，第3届同江中俄经贸洽谈会圆满落幕，涵盖跨境物流、整车出口、农副产品加工等7个领域的重点项目集中签约落地。今年5月的第10届中俄博览会更是辐射到了46个国家和地区，俄方参展企业近300家、5000人规模的代表团，充分印证了中俄经贸合作领域的充沛动能。
7: 我们高度认可黑龙江省作为重要交通枢纽、中国门户的发展优势，愿在物流、交通往来以及农业领域开展合作。
1: 数据见证了25年的蝶变。2025年，黑龙江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125.9亿元，相比2001年，贸易规模增长超20倍。黑龙江省与俄罗斯5个州区毗邻，对俄贸易占全国比重近15%。今年上半年，对俄进出口总值1323.5亿元，同比增长10.8%。经贸合作也加速了科教相融的奔赴。 目前，全省30多所高校与俄罗斯的200多所高校科研院所建立了合作机制，落地交流项目超过

0: 70项，16个省级中俄同类大学联盟，全国唯一的国家级中俄中学联盟相继成立，共同构筑起全国规模最大、体系最完善的对俄教育交流集群。
1: 据我了解，目前有3000名俄罗斯留学生在黑龙江求学，同时黑龙江的本科生、硕士研究生也大量前往俄罗斯远东高校深造，教育交流持续稳步发展，这样的交流意义重大。
2: 可以说，黑龙江是中国面向俄罗斯的窗口，大量双边交往都经由这里开展，依托各类经贸论坛与双边往来渠道，俄中两国过去携手同行，未来也必将并肩相伴。
3: 25年栉风沐雨，25载春乏秋实，中俄两国把友好条约写进了交往日常，将合作倡议落为了现实图景。黑龙江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构筑我国向北开放新高地，边界化作纽带，睦邻携手共赢。中俄地方间合作实现了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的历史性跨越。站在对俄合作的前沿，黑龙江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务实的行动，筑牢睦邻安邻坚固基石，激发共兴共荣发展动能，擘画融通互促美好蓝图，传播世代友好友谊火种，为中俄两国在新时代壮阔征程中深化睦邻友好、并肩携手奋进贡献龙江力量。
4: 由哈电集团自主研制的国内首套兆瓦级天然气余压发电机组，运行半年时间，累计清洁发电超110万度。这套龙江方案的出现，不只是把原本浪费的压力变废为宝，更使我国在天然气余压利用领域又向前迈出了一步。
0: 这里是国家管网山东济宁县枣庄输气站，眼前这台蓝色机组就像架在天然气管线上的智能风力发电机。天然气通过高压实现长距离输送，过去这份压力在到达门站时大多被直接泄压释放，如今哈电集团的这套机组将释放的压力接住转化为动能，带动发电机产出电能，最终并入国家电网。整个过程不消耗天然气，不产生任何污染物，将压差高效利用。
5: 这个项目最大难点呢，是既要保证机组高效发电，又绝不能影响原有天然气管道的输运特性和输运安全。为此呢，我们团队开展了定制化设计，不管管道里的天然气是大江大河还是涓涓细流，都可以保证在60%到180%宽符合流量范围内稳定发电。这个数据呢，在国际上也是领先的。
0: 国家在“十四五”规划和“十五五”规划中都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广余压、余热等余能的综合利用技术。早在2019年，哈电汽轮机就布局启动了天然气余压发电机组的技术攻关。由于天然气管网是国家能源安全的主动脉，所以关键核心部件必须100%国产，给了哈电集团巨大的挑战。历时5年的攻坚，企业完成了关键技术开发与样机验证，在2025年12月底同国家管网山东公司达成合作共识，完成了首台兆瓦级天然气余压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的正式投运。截至目前，累计发电量超110万度，节约标准为440吨。
6: 全年预计可减少3480吨二氧化碳的排放。现在我们已经接到2兆瓦等级以上的机组订单，后续呢将拓展更多的应用场景，持续推广这种绿色电力，为国家双碳目标贡献我们的力量。
4: 21号，中国畜牧兽医学会畜禽遗传标记学分会学术研讨会在哈尔滨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院士专家围绕智能遗传标记驱动畜禽种业振兴展开交流。智能遗传标记是利用人工智能分析畜禽遗传信息，提前筛选优良种质，提升育种效率的前沿技术。目前，黑龙江省正在加快实施畜禽遗传改良计划2025至2035年，并通过引进南方胡羊、狮头鹅等优良品种，不断丰富龙江畜禽种质资源。
7: 那我们就利用了遗传标记技术， 而且呢，在全国17个省市进行了推广。黑龙江也有13个地市呢有示范基地。下一步，黑龙江省将围绕两牛一猪等优势产业，系统推进民猪、紫鹅等特色种质资源保护和良种选育，加快把科研成果转化为产业优势。
4: 21号，东北三省疫区涉军仲裁合作交流活动在哈尔滨举行，活动现场签署了东北三省疫区涉军仲裁合作发展机制，推动实现统一涉军仲裁规则、统一涉军仲裁员库、统一培训培育机制、统一鉴定机构名册的合作目标，促进涉军仲裁资源互联互通、互用互认，打造东北区域涉军仲裁品牌。
3: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4: 感谢收看，再见。
8: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9: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0: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9: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0: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9: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0: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9: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0: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9: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0: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9: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0: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9: 因为有爱，每句话。

说起东晋陶渊明的千古名篇《桃花源记》，大家可能还记得开篇写的：“晋太原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望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等等。桃花源的出现呢，形成了历史悠久的武陵文化，并在唐宋元明清时期逐步发展。而这个地区的文化是土家、苗族和侗族文化为主体的民族文化。可以说，武陵地区各族先民创造了丰富的民间文学、独特的民间艺术、浓郁的民俗文化以及传统的民族体育。土家族打六子这种民间音乐形式就诞生在这里。土家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主要分布在湘、鄂、渝、黔交界地带的武陵山区。土家族打六子主要分布在湘西酉水流域土家族聚居的永顺、龙山、宝靖、古丈等四县的68个乡镇。土家族习俗非常重视民间传统节日，自年始至年终可谓月月有节。每到这些节日和土家族婚丧嫁娶的重大日子，都能听到土家族韵味独特的打击乐打六子，乐手们边打边舞，很有感染力。打六子曲牌丰富，艺术风格独特，和当地群众生活习俗紧密相连。在新年完灯、迎亲嫁娶、祝寿送匾、造屋上梁等民俗仪式活动中从不缺席，特别是土家族的传统舍八日更是少不了打六子。

打六子是土家族地区流传最广的一种古老民间器乐合奏，它历史悠久，曲牌繁多，技艺精湛，表现力丰富，是土家族独有的艺术形式。打六子又称围鼓、打家伙、抽六子、打石盘鼓、打家叶、打点子、打鹿牌子等。打六子属于打击乐，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从月十日土家族人保留至今的敲盆击鼓、驱逐吞月天狗的鼓俗来看，打六子可能源于原始渔猎时代。

0: 人们猎获动物之后，大家便敲起渔猎和日常生活工具等，以示庆祝。进入铜器、铁器时代之后，才换成了锣钹等金属乐器。打六字的曲牌没有曲谱，完全是模拟自然来表现人们对生活的感受，非常原始而古朴。打六字的艺人们多为非职业乐手，平时呢分散在各村庄，随时由班主召集参加丰收、喜庆、节日以及民间仪式上的演奏活动。新中国成立后，土家族这种民族打击乐受到政府及文化部门的关怀重视，特别是湘西土家族打六字专家田龙信、黄传顺等前辈搜集整理出版了打六字曲目，多次参加省级以及全国的民族歌舞汇演，获得了多次奖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传承人田龙信说，
1: 我从小就会打，都七八岁就在开始学打，十二岁就开始就随着花轿就走了。那时候是传统曲牌，建国以后啊，慢慢就研究了，研究怎么发展创新。
0: 打六字乐队由六字锣、头钹、二钹、马锣组成，能将各类乐器的技巧融于一体，并充分发挥每件乐器的演奏技艺，一般多有三到四人合奏演出。打六字曲目繁多，内容丰富，描绘细腻，风格古朴。经湘西自治州文化部门搜集整理的曲目目前已达100多个，从曲牌所描绘的内容和反映的生活来看，这100多个曲牌可分为三大类：会声类、会形类和会意类。会声类曲牌以描绘自然界飞禽走兽的生态为旋律，这些曲牌以清晰的声音模仿描绘了雀鸟的鸣叫声、拍翅声、积水声、扑龙声以及滴滴答答的马蹄声，使人如临其境。

您现在听到的是田龙信领衔的打六子乐队演奏的《雄鸡争艳》，乐手们一边演奏一边模仿斗鸡跳跃展翅，别具特色。彗形类曲牌是以描绘禽兽的神态，抒发美好吉祥之情感，表现出土家人美好勇武诙谐的民族性格。会意类曲牌除上述绘声绘形外，还有深入细腻的会意乐曲，如结婚、华屋落成、祝寿、迎接宾客出行等。这些曲目以平稳舒缓的曲调描绘出一种安适如画的意境。打六子风格古朴，节奏鲜明，旋律优美，曲调多变，被称为土家族的交响乐。在中国少数民族器乐艺术中，打六子独特的组合，精湛的演奏技艺，自成系统，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它不仅能为民族学社会学的研究提供不可忽视的重要资料，也可作为音乐学中音色旋律学研究的极其珍贵的原生性文化标本之一。

0: 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六子先后被国家艺术团体介绍到美国、德国、波兰、俄罗斯等国家，观众反响强烈，引起巨大轰动。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永顺龙山土家族文艺工作者在湘西地区土家打六子的搜集整理、推陈出新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86年6月，中国音乐学院赴美演出中国古代音乐，将龙山土家族田龙信打六子原创曲目《锦鸡出山》作为每一场的压轴节目，场场掌声不绝。他们还参加德国、意大利、荷兰、瑞典四国艺术节，并赴美国纽约演出，曾被《纽约时报》誉为风靡全纽约的中国民乐曲。2006年，土家族打六子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1: 我想所有的鲜花开在最美的春天。

从灵动的指尖到欢快的脚步，从穿梭的银针到冶炼的火焰，从流动的色彩到跳跃的音符，它们是一万年的文化史诗，五千年的文明长卷。十万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融进民族精神血脉，注入华夏文明基因，成百代之流，汇当今之变。那些凝结记忆的传承，面向未来的守护，让生生不息的遗产文脉亘古绵延，薪火不断。

我今年40多岁做竹编，我们其实很小就开始做粗糙的竹编，到最后做精细的做20多年的。我主要是做竹丝画、竹丝扣池这些。编竹丝扣池的编织的话，先要就是先要竹丝要绑在瓷器上，以一个瓷器来为胎，再绑上去，我们叫一胎成型，长而不漏，结没有露在外面的，又找不到接头的，要经线要匀，纬线要平。

我的竹丝编的软材料都是用四川的池竹，因为池竹呢它的柔韧性比较好，还有一个最主要是这个节呢它也比较长，所以说比较适合编织。

一般在山上把竹子取下来的话，先锯节，节锯好了以后有刮青，刮青再起灭，起灭以后再一层层的剥。一般的竹丝我们到最后的时候啊，可能到三丝左右，比 S 纸还要薄。丝的粗细程度呢，又是根据画的要求来做。这幅画我要求比较高，那我就把竹篾做得细一点的。我一般做的是1厘米宽度16根丝或者18根丝。

传统技艺的话，传承是基础，我们传统的技艺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但是现在社会其实很快，我们要懂得创新，创新呢它才是延续下去的新的生机。就像我们编的这些生活器具，在农村都是个很大的一个装粮食的大的器具，我们就把它改编成这种香囊啊，适合现代人的需要的一些产品。

做这些东西的话，首先一个你要心静得下来，还有一个你要喜欢每一幅作品都是一个享受的过程，你把它这个过程当作一个享受的过程，你才会用心去做，也才会去创作的。

我认为传统手工艺喜欢的人还是比较多的，只是我们手艺人，特别是作为一个非遗传承人，怎么是去普及大家，让大家更加喜欢。对生活要做到知足常乐，对艺术要做到精益求精。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民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现在孩子们都放暑假了，家长们可千万别忽视了孩子在家里的安全问题。据中国青少年儿童伤害现状回顾报告显示，家中是儿童伤害发生最多的场所，并且七到八月份伤害发生相对较多。那么暑期儿童在家究竟有哪些潜在的危险呢？
2: 记者从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科以及北京急救中心了解到，暑假期间孩子们即使在家里也容易发生各种意外伤害。张成业，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
3: 误服还是排在第一位，误服各种药物及不该吃入的东西。第二是跌坠伤，就小朋友从双层床上掉下来，踩在沙发背上呢，爬上了窗口，从二楼掉了下来。再一个就是烧烫伤。
4: 最常见的一个受伤原因呢，就是家中的跌倒。那么第二呢，就是棱角划伤。第三个呢，就是气道异物梗阻。第四个呢，就是一些误食误服。
2: 在采访中我们发现，误食误吸跌坠是低龄儿童在家中最常见的意外伤害。一旦发生误食了，家长该怎么办呢？
3: 最短时间内我们实行催吐，就最有效的减少它的毒物在体内的存留时间。
5: 上身前倾，口保持低位，家长能用勺子或者是手指伸到他的嘴巴里，刺激咽部，引起这个呕吐反射。
2: 如果催吐不成，可以适当喝一些水再进行催吐。如果孩子是将异物误吸进气管，也要马上采取现场急救。
3: 最有效的现在国际公认的办法就叫海姆立克急救法，
6: 左手紧紧地包住这个拳头，位置在脐上、剑突下、腹中线上，这样呢双臂用力，动作短促而有力，向内上方一二三四五，
3: 这样使他在孩子的气道里形成一股强大的高速的气流，把卡入气道的异物冲出来。
2: 由于孩子天性好动，儿童家中跌坠也是暑期高发的一大伤害。专家建议窗户下面尽量不要摆放家具，防止孩子登高爬梯。孩子坠落以后不要随意乱搬动，以免造成二次伤害。
3: 在搬运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保持这个脊柱和这个颈椎不能再受到弯折，这样轴向翻身，检查后背的情况。
2: 在采访中，医生也提到，烧烫伤和被猫狗咬伤在暑期也尤为高发。
7: 暑期来以后呢，儿童啊、学生啊，被那个动物咬伤明显增多。我们放假期间呢，一般我们一天接诊一到两个，现在一天一般呢四五个、五六个。
2: 一旦发生烧伤、烫伤，要赶快用凉水连续冲洗至少十分钟以上，以降低伤情。情况严重的要及时就医。而被猫狗咬伤，则不论伤口大小都要尽快就医。
7: 我们的好多儿童啊，被动物咬伤，特别是伤口比较浅、比较小的时候，他可能不跟家长说，他就是不会去处理。只要是被动物咬伤，都要进行处理，不管伤口大小。
1: 由于儿童的心智和身体机能都尚未成熟，很难识别与判断意外风险。家长要加强儿童看护，并定期排查家中潜在的危险因素，让孩子远离意外伤害。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民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2: 现在孩子们都放暑假了，家长们可千万别忽视了孩子在家里的安全问题。据中国青少年儿童伤害现状回顾报告显示，家中是儿童伤害发生最多的场所，并且七到八月份伤害发生相对较多。那么暑期儿童在家究竟有哪些潜在的危险呢？
3: 记者从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科以及北京急救中心了解到，暑假期间孩子们即使在家里也容易发生各种意外伤害。张成业，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
4: 误服还是排在第一位，误服各种药物及不该吃入的东西。第二是跌坠伤，就小朋友从双层床上掉下来，踩在沙发背上呢，爬上了窗口，从二楼掉了下来。再一个就是烧烫伤。
5: 最常见的一个受伤原因呢，就是家中的跌倒。那么第二呢，就是棱角划伤。第三个呢，就是气道异物梗阻。第四个呢，就是一些误食误服。
3: 在采访中我们发现，误食误吸跌坠是低龄儿童在家中最常见的意外伤害。一旦发生误食了，家长该怎么办呢？
4: 最短时间内我们实行催吐，就最有效的减少它的毒物在体内的存留时间。
6: 上身前倾，口保持低位，家长呢用勺子或者是手指伸到他的嘴巴里，刺激咽部，引起这个呕吐反射。
3: 如果催吐不成，可以适当喝一些水再进行催吐。如果孩子是将异物误吸进气管，也要马上采取现场急救。
4: 最有效的现在国际公认的办法就叫海姆立克急救法。
7: 左手紧紧地抱住这个拳头，位置在脐上、剑突下、腹中线上，这样呢双臂用力，动作短促而有力，向内上方一、二、三、四、五，
4: 这样使它在孩子的气道里形成一股强大的高速的气流，把卡入气道的异物冲出来。
3: 由于孩子天性好动，儿童家中跌坠也是暑期高发的一大伤害。专家建议，窗户下面尽量不要摆放家具，防止孩子登高爬梯。孩子坠落以后，不要随意乱搬动，以免造成二次伤害。
4: 在搬运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保持这个脊柱和这个颈椎不能再受到弯折，这样轴向翻身，检查后背的情况。
3: 在采访中，医生也提到，烧烫伤和被猫狗咬伤在暑期也尤为高发。
8: 暑期来以后呢，儿童啊、学生啊，被那动物咬伤明显增多。咱们放假期间呢，一般我们一天接诊一到两个，现在一天一般呢四五个、五六个。
3: 一旦发生烧伤、烫伤，要赶快用凉水连续冲洗至少十分钟以上，以降低伤情。情况严重的要及时就医，而被猫狗咬伤，则不论伤口大小都要尽快就医。
8: 我们的好多儿童啊，被动物咬伤。特别是伤口比较浅、比较小的时候，他可能不跟家长说，他就是不会去处理。只要是被动物咬伤，都要进行处理，不管伤口大小。
2: 由于儿童的心智和身体机能都尚未成熟，很难识别与判断意外风险。家长要加强儿童看护，并定期排查家中潜在的危险因素，让孩子远离意外伤害。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罗成吩咐花又兰带着诸将家眷离开金庸城，赶奔潼关。已然跟他们约好了，在潼关那里有人接应啊，就算把这家眷带出了西魏国了，带出险地了，但花又兰不愿意走啊。固然呐、啊，你现在身染重疾，我得服侍于你，我怎么能够离你而去呢？哎，听话听话呀啊，现在我这弟兄的家眷比我重要，我在这里安心养病，你在身边呢也服侍不了什么，身边这不有下人吗，他们服侍也就是了，你一定得把我这兄弟家眷带走，不然的话呀，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身陷囹圄，到那时我更着急更上火，我这病情更得加重啊。听话啊，听话，我还告诉你，我估计呀、啊、在西魏国也待不多久了，你带着他们去往潼关之后，就跟随他们去大唐吧，到那里再等我的消息，如果说我随后赶来，咱们呢在大唐长安城再相见，如果说我这边呢出现什么情况了，决定不走了，还继续在西魏国待着，到那时我再告知于你，反正你的武艺身法那一般人拿不住啊，你想在什么地方脱身那一般人挡不住你，很容易啊，你不就回来了吗？又兰呐，听话听话啊，我现在身边没有其他人了，能够信赖的只有你了，希望你能够帮我完成这个事情啊。罗成可以说是苦苦哀求啊，花又兰虽然心有不舍，但是呢一看罗成那个凄楚的样子，花又兰又不忍心拒绝，最后这才答应啊，赶紧的去收拢诸将家眷。那不好收拢着呢，咱也说了，家中老人呐、孩子呀，哎呀，全是一些女眷，收拢到中午头这才收拢完毕呀。罗成给花又兰准备了相应的穿资路费和一路之上应用之物，又拨给花又兰几十个元帅府的府兵，这供你使用，给府兵是特殊任务啊，你们要听花将军的话，保着这么多家眷一起够奔潼关。那这些人只认军令啊， 副元帅让干嘛干嘛呀，这些人也没往其他地方想。就这么着，花有兰带领这些人呢就赶奔南门呢。南门这个地方自打李大亮走之后，罗成就派人暂时把守了，因为李密等人已然离开金庸城了，李密让罗成镇守金庸，所以罗成啊有这个支配权呢，就派将补了这个缺，所以让花有兰从南门走也比较方便。可谁知道啊，花有兰带着家眷还没走到南门呢，离到南门附近了，被追命鬼庞三带着内军给挡住了。这庞三现在气急败坏呀，非要花有兰交出这些家眷呢。正在顶牛的时候，罗成赶到了。说罗成怎么赶到了呢？罗成也担心呢，因为已然听人报道了，说那追命鬼庞三带着一些残兵败队由打城外进来了。罗成一听啊，心中一惊一喜啊，喜之喜，看这意思我那七哥等人脱险了，不然的话他们应该把我七哥等人抓进来了，看来啊我的第二步计划哎不用实施了。说罗成还有第二步计划，当然了，罗成已然把所有的府兵准备好了，如果说淮河四鬼真的把王君阔等人给拿了，回到金庸城，罗成也得命令他把人给我交出来，交给我元帅府我们看管。其实啊，先把人要过来，要来之后罗成再想方设法把人再送出去，如果说淮河四鬼执意不给，拿李密圣旨阻挡，说我们是奉了陛下之命带着内军来捉拿这反叛的，你元帅府无权干涉。如果真的到这一步，讲不了说不清，到时候我就得兵戎相见了，我就得给你们拼了。别看我现在生病了，我杀你们100多内军可能还没问题，反正我还有这些府军呢，怎么也不能够让你把我这七哥等人带到李密面前呢，不能交给你们那还了得呀。所以罗成啊

七哥等人带到黎密面前呢，不能交给你们，那还了得呀？所以罗成啊，直扑王军阔府上啊。罗成一听就明白了啊，这是惦记着我这些兄弟的家眷呢。幼兰现在到什么地方了？正在集合这些家眷，要往城外走，还没有出城呢。哎呀，罗成一听啊，幼兰呢，晚一步，没出去，但是也庆幸啊，如果说幼兰早出去了，再跟他们撞见，那不更麻烦吗？既然没有出城，这个庞三呢，看来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万一跟幼兰碰上，不知会发生什么事情。看来啊，我还得出马呀。罗成让人呢服侍着自己，咬着牙，给我准备一辆车。怎么，我要坐车而去呀？嘿，罗成吩咐的时候，心中好不凄楚啊！我罗成一辈子跨马抡枪啊，什么时候跟夫人似的坐上车了呢？但没办法，这个病你不服不行啊，真的是力不从心呐、有人服侍着罗成，给罗成啊牵来了一辆温凉车呀，让罗成上了车。这时罗成吩咐把准备的府兵全部带上，这些府兵啊是原来准备跟着庞三拼命的，就等于第二计划，后来觉得第二计划用不着了，所以罗成啊就没动他，现在一看呢，还得带上，还得带上，带上他们给自己助威吧。于是带着这些人，罗成乘坐马车就出了元帅府。这时有人呢陆陆续续的给罗成报告，庞三跑哪去了，庞三到哪了。最后啊，罗成来到南门内，正好来到庞三他们内军后边，正听见庞三在那里喊呢、我不愿意得罪你，不愿意得罪元帅府。罗成一听就知道了，庞三把花幼兰给堵住了，所以罗成啊才斗丹田用大力，用大力啊，不用大力不行啊，现在身体虚弱得很呐、这才喊了一嗓子呀，那我元帅府非要你得罪，你敢吗？罗成喊完这句话之后喘了半天呢，这气太短了，然后让人往前赶着马车来到近前，让那庞三过来。庞三不敢不见礼呀、因为你本身就属于元帅府的人呢，你的档案在这里呢，只不过现在你是奉了圣旨，等于是临时被调派，但你的关系仍然在元帅府，人家副元帅仍然是你的上司，你怎能不过来见礼呢？所以咬着后槽牙，庞三呢也得过来给这罗成深施一礼。这罗成一咳嗽，让这庞三呢腰差点没断了，怎么你倒让我平身呢？但也不敢说别的，忍着吧。好容易罗成平息了，掏出手帕，慢慢的试了试自己嘴角的口水，咳嗽的唾沫都出来了。罗成多干净一人呢，这一得病呢，罗成也觉得埋汰呀。擦完之后，罗成往外望了望，庞三将军呐、是卑职。你为何不平身说话呢？庞三心说多新鲜，你没让我起来呀。卑职见元帅，哪敢平身呢？你这胆子还小吗？行了，直起身子说话吧。多谢父帅。庞三这才把腰杆直起来。哎呀，不由自主的拿手还揉了揉。罗成这时问了，

王将军，你这是在干什么呀？带着这么多内军，把我这元帅府花将军挡住，所谓何故？哎，傅元帅，您有所不知啊，我是奉了陛下之命去追赶反叛王君阔等人的。王君阔等人杀官造反，把守南门的这士卒杀死无数啊！他们叛逃了，故此陛下让卑职带着内军前去追赶。哦，竟有此事！庞三心说话：“你别在这里给我拉长音儿，你给我装什么装啊？你要不知道，能让花有兰把他们的家眷全给保护起来吗？啊，还想带出南门？罗成啊，我看你也想反叛。”但庞三没敢说呀，是，卑职是奉了陛下之命行事的。庞三呢，张嘴不离李密，闭嘴不离陛下，那就是在暗地给罗成施压呀。这奉了圣旨了，你元帅你也得听皇帝的。庞三一听你要死啊你啊，赶紧说话呀！庞三，本帅万万没想到，那王君阔居然走出这一步啊，真让人可叹可憎啊！谁说不是呢，元帅？我们也是义愤填膺啊！本来你属于西魏的，你怎么能够做反叛之事呢？陛下也气坏了呀，故此才让卑职率军前去追赶。那我来问你，可曾将叛贼追回呀？哎，追上是追上了，但是呢，这王君阔等人呢，骁勇善战，另外又遇到了金氏孟奔罗士信呢，不知道这罗将军从何而来。罗将军你也知道，罗元帅这人呢，脑袋有点问题，稀里糊涂的受了王君阔等人的蛊惑。罗将军帮着王君阔打我们官兵啊，结果又打死打伤无数啊。我们四位将军呢，有三位就战死在沙场，我也被他打落马下，昏厥过去。他以为我死了呢，他们这才带人走了，我这才捡得一条性命啊！哦，罗成一听来精神了啊，原来是王君阔遇到了罗士信了，太好了，呵呵，太好了呀！士信也掺和进来了，行，回头啊。我看李密怎么对我表哥，这事儿完不了啊！罗士信都成反叛了，那我表哥还能在西魏国待着吗？哎呀，这事儿啊，越搅和越浑了。哎，我倒是乐见呢。你看这罗成啊，还有这个心呢。罗成听完，哦，这么说来，庞将军没有完成任务啊！他们太厉害了，任务失败。罗成冷笑数声啊，庞将军，食君之禄，当报君恩。陛下给你这么重要的任务，尔等居然没有完成，你所带的也得有200内军吧？200整内军铁骑。是啊，内军铁骑乃我西魏精锐。但罗士信再厉害，这200铁骑一拥而上，他哪能是铁骑对手啊？王君阔等人，我听说都一个个身受重伤，行动不便。

0: 你们带了200铁骑，居然没有将这些人拿下，实在可恶。被人杀死，也罪有应得。
1: 啊！庞三一听什么？死了还罪有应得呢？还？
0: 罗成说：“庞三，你别忘了，你身为元帅府、长史府的将军呢。”结果为元帅府丢人呐，让你占领内军，你就在内军兄弟面前丢元帅府的人，没有完成陛下给你的任务，辜负了陛下对你的信任，这还了得呀！我元帅府定然要对你做出处罚，啊！
1: 庞三一听什么，元帅府对我做处罚，这哪事儿啊？没等庞三呢，反应过来呢，罗成告诉左右，把这庞三给我拿下，就当街给我重责30，让他丢我元帅府之恩。哎，是，左右呼一下子往前一迈步，哎，慢慢，慢慢，慢慢。庞三脑袋嗡嗡作响啊！好家伙，罗成，你这是官报私仇啊！啊啊，你这是要替你贾柳楼弟兄出气呀、啊！你现在管我了，你管不着啊！罗元帅，我可是奉了陛下之命，陛下那边自然会对你另有责罚。我责罚你，是因为你丢了我元帅府之人。跟此次任务没有关系，没关系，还打我呀？元帅，您这是何意呀、啊？是不是因为我带兵去捉拿那王君阔等人是你的兄弟呀、啊？贾柳楼弟兄啊，你故此怀恨在心的？元帅，这一个责罚我现在不能受，为什么不能受呢？我是奉了陛下之令。元帅可以向陛下上奏，奏明此事，请陛下定夺。如果陛下同意元帅府对我责罚，到那时我绝不推辞，该多少棍子我挨多少棍子。但现在我在执行公务，我不能领元帅府这个刑罚。
0: 哟，罗成一看。这不瞪着眼睛撇着嘴，还敢跟自己犟啊？罗成说：“庞三，你现在执行什么任务？
1: 我现在要捉拿反叛，
0: 反叛呢？
1: 反叛逃跑了。
0: 那你任务没完成啊？那你还要执行什么任务啊？
1: 反叛虽然逃跑了。”但反叛的家眷还在，我要捉拿家眷。
0: 庞三，谁给你的任务让你捉拿反叛家眷呢？是陛下给你降旨了吗？嗯，元帅府给你下命令了吗？还是说你私下动用内军呢？
1: 这一句话问的庞三的哑口无词了。对呀、啊，我这陛下这他是让我追赶这王君阔，追赶反叛，是没让我去捉拿反叛的家眷，但我这不是增值服务吗？啊，增值服务都出来了，他也没法说呀。
0: 罗成不问他了，罗成往他身后看了看，你们内军哪一个是头领啊？这200内军呢，里面也有队长啊，出来几个，副元帅，副元帅。我问你们，你们可领了圣旨，要抓那王君阔的家眷吗？启禀副元帅，圣旨是让我等跟随四位将军去捉拿反叛，倒未言明要不要捉拿反叛的家眷。反叛是反叛，家眷是家眷，这是两

0: 个概念。你们确定陛下没有给你们明旨吗？啊，确实没给明旨。那好，罗成这时把眼光又落到了庞三身上。庞将军，本帅明白了，圣旨只让你捉拿反叛，结果呢，你没有完成圣旨给你的任务，圣旨并没有让你捉拿反叛家眷，你却私带内帐军去捉拿反叛家眷，还在这里狂妄什么？庞三，你现在是有罪之人，你可知道？庞三说，元帅，你可不能无端给我加罪。怎么无端加罪了？你未能完成任务，拿住反叛，其罪一也。你私领内军而做他事，其罪二也。你面对长官出言不逊，其罪三也。你干涉元帅府之军事行动，其罪四也。四条大罪，你难辞其咎。本帅也不再打你三十棍子了。四罪，折你四肢，当街行刑，以正国法。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副元帅罗成给这追命鬼庞三定了四条大罪呀。皇上让你去捉拿反叛，你没有把反叛拿住，其罪一也。皇上没让你带着内军去干其他事儿，可你现在带着内军去捉拿所谓的反叛的家眷，你这就叫做擅自用权呢，其罪二也。你不尊重我，我是你的长官，其罪三也。你胆敢干涉元帅府的军事行动，其罪四也。你别忘了自己身份呢，你不要打着皇帝让你干嘛干嘛，皇帝让你干嘛你干了吗？你完成了吗？你不照样没完成吗？那不还是丢我们元帅府的脸吗？哎，你不要忘了你自己身份，你现在的关系还在元帅府，你丢了元帅府的脸，作为元帅府最高领导者，我今天就要对你处罚。那位说，元帅府最高领导者不是李密吗？哎，名义上可是。

0: 是罗成啊，你别看现在实际上被李密把着军权，但是李密没挂元帅府大元帅之职啊，人家仍然当魏王啊。大元帅府的编制最高长官大元帅目前欠缺，秦琼已然辞职了，正职不在，名义上最高长官就是副职，副元帅那就是罗成啊。人家李密可也没说罗成不用管着元帅府，只不过平常李密把着军权，罗成也不爱管，但是人家现在想管，那就管得着啊。所谓的县官不如县管呢。现在金庸城又在罗成手上，罗成又成为了金庸城留守，管你个小小的庞三，那不一管一个着吗？罗成在车上倚着这病榻，罗成啊也没蹦也没用手指，声音是非常的平和。最后判了庞三四条大罪，吩咐一声，左右把此人给我拿下。四条大罪，一罪断一肢，把他的四肢给我打断。庞三一听脑袋嗡的一声，那庞三能干吗？罗成手下往上一拥，庞三一阵膀子，我看哪个敢来，都差得晕了。庞三呢，乱眉倒竖，怪眼圆翻，他想骂罗成，但是这个字儿啊，没有吐出来呢，又给咽了，还是有些胆怯呀，不能直呼其名啊。副元帅，你这么处决我不服，我不服。我看你这是公报私仇，此次我是奉了陛下的旨意，你管不着。罗成在车上说了，你不要咋呼，你奉陛下命令我管不着，我也没想管，但是我现在作为元帅府的副元帅在管我的属下，至于你服不服，在元帅府当中你都没有资格喊冤，有能耐的话咬着点牙保住你这条命，见到陛下可以告御状，陛下如果觉得我处置不公，自会将我贬黜，不让我做这个副帅，但是我做副帅一天，我就有权利行使元帅府大权。不要跟他废话，拿下，当街行刑。罗成啊有点激动，这一激动咳嗽连连的，这些人往上一拥，别动，都给我站着。这个庞三哪能干嘛，好嘛，要把我按在这里啊，把我四肢给我打断了，那哪成啊。副帅，恕卑职我不能领命，我要见到陛下，陛下说我有罪我就有罪，陛下说要对我施什么刑我一点也不反抗，我就认陛下，今天这罪我不能领。哦，庞三，你这话说的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我不能领这个罪。
0: 好，好啊，各位啊，各位都听到了，庞三是当众抗军令啊！按说抗军令者杀无赦，我也看在你这一次为陛下办事，如果不留下你个活口向陛下回复，这事儿陛下就不清楚了。本帅呢手下留情，你如此抗命，只处你杖刑20。哎呦，庞三一听，好吗，我这一句话又给自己赢了20棍子呀。
1: 嘿嘿，罗副帅呀，你可真能加码呀，你今天就算给我加100。

0: 个刑罚我也不领，你能奈我何呀？罗成一瞪眼，我说你们还愣着干嘛？把这位不服从军令者当街拿下。
1: 是是是。
0: 罗成亲兵卫队往上又一去，
1: 来啊！
0: 这庞三着急了，把手一张就招呼身背后内军，
1: 来啊，保护本将。
0: 哎，这内军这几个小头目一听啊，那这一次陛下让我们听从淮河四鬼的吩咐，也就是说淮河四鬼是我们这一次临时的头啊，那我们不能不保护啊，赶紧的想往前带马。站住！罗成突然间高喝一声，此事与内军无涉，不要忘了你们是保护陛下的军队，陛下给你们任务你们自去办理，本帅绝不干涉，但本帅执行的是元帅府的军法，元帅府军法管不住内军，内军也干涉不了元帅府，所以各位将军各位士卒，请你们自重，认清自己的职责，休得往前再迈半步，如果往前迈半步就等于内军要干涉我元帅府处罚自己下属，到那时休怪我罗某人不认你们内军啊，这是你们内军向元帅府进行的挑衅，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皆由内军负责，你们几个负得了责吗？不要忘了，庞三是元帅府的下属，不是你们的将军。再说了，我元帅府亲兵武艺如何，你们没有试过，未必比你们差呀。真的动起手来，我们互相残杀，陛下怪罪下来，我刚才说了，一切责任由尔等承担，听到没有？勿谓焉知不欲也。罗成啊，在车中把手往上一扬，车外头有服侍的，
1: 哎，
0: 跟着把手往天上一扬。罗成在车里头扬手，大家看不见，外面呢把手一扬就等于给大家下指令了。突然间又打罗成的马车身后啊拥出了几百弓弩手啊，嘎吱嘎吱嘎吱嘎吱，三层蹲下一层，半蹲一层，站着一层，最底下蹲的那一层那是用弩，弩是平射的，中间和上面一层拿着剑，那都是张弓搭箭，严阵以待。就这些弓弩手小伙子都在二十郎当岁呀，眉毛立着，眼睛瞪着，牙关紧咬，抿着朱红，就单等罗成手往下一放，万箭齐发，谁敢上来马上射箭给你射成筛子。这内军一看，赶紧把这马带住了，这马蹄子往外卖，卖使劲给拽回来，你看我我看你，吞了口唾沫呀。怎么呢？这些内军都听说了，说这罗元帅那可狠呐、那跟秦元帅截然不同啊。秦元帅是个谦谦君子，温和的长者，罗元帅可不然，杀伐果决呀。人说了，气死小辣椒不让猪头蒜呢。天长关一场血战，把窦建德手下杀了个七零八落呀，当着天下群雄的面一点不给面啊，谁求情也不行啊，那还他的老丈杆子，现在把这剑尖对准我们了，我们真要往前，人家说的明白，干涉人家元帅府的军事行动啊，人家放箭，我们即便是活着

回去告诉陛下，向陛下告御状，那我们也没理呀。谁让我们干涉人家的行动了呢？人家确实在处罚人家下属，我们呢只不过在陛下那里接到圣旨，让我们跟随淮河四鬼前去捉拿王君阔将军，我们接的是这个命令。那如果说在捉拿王君阔的情况下我们发生战斗了，王君阔要杀这淮河四鬼，那我们得救啊，拼了命也得救啊，因为他是我们这个任务的项目经理，我们项目经理都出来，就这意思，他是我们这个任务当中的首领，在这个任务当中我们就得听他的，就得保护他。但这个任务结束了，或者不在这个任务当中了，比如说呀我们回来了，这位叫我们去烧杀抢掠，叫我们在这金庸城放火，那我们能干吗？我们没有得到这个指令啊，你已然超出这个范围了。如果让我们杀人放火，我们不杀人，老百姓急了，老百姓群起而攻之，你被老百姓压在底下了，老百姓要拿刀子囊你，我们也不能救啊。谁让你犯歹了呢？我们也没有保护你的义务啊。当然了，话说回来，要真的一般老百姓怎么着你了，我们还能瞪眼，我们还能仗着我们是军队把老百姓吓唬一顿。现在对方人家也是军队啊，人家是元帅府啊，

人员对抗整个国防部，了得吗？我们疯了呀！况且这罗元帅杀人不眨眼呐，他真敢射我们呢。我们要是真的去救你，发生冲突，未来陛下能向着我们吗？是我们嘴大，是罗元帅嘴大呀。为了保护我们几个，陛下宁肯得罪罗元帅？这不可能吧？我们这命可没罗元帅金贵呀。那相比之下，我们这命啊比你金贵点。就这些人呢，马往后去，怎么快撤，离开射箭范围，快，好嘛，还怕误伤呢。哎，庞三一看，你们怎么不听我的？这些人呢连理都没理，心说我们怎么解释啊，干脆假装没听见吧，继续往后倒退，都快跟花又兰呢退在一起了。哎呦，庞三一看脑袋嗡嗡作响啊，罗成在车内冷笑数声，给我拿下。庞三一瞅，完了，那我非得给拿下不可呀，拿下我把我四肢打烂了那还了得呀，好汉不吃眼前亏呀，我跑吧。我想到此处啊，这庞三脚下一点地儿，哎，就想纵身跳旁边的矮墙上。他现在呢面冲西方的，左边这边就是南城墙，这玩意儿上不去，太高了。但右边呢，哎，那边有民宅，有那矮墙，他准备啊穿矮墙上去。那别看过去被魏征给打了，这个基础啊还有点儿，穿这个矮墙不成问题呀。别看今天穿着盔甲，那也得跑啊！一咬牙，噌，往这使劲一窜，结果这么一窜的功夫，没想到黑影一晃，唰啪啪啪，怎么的？有打这内军铁骑，他们身上、头上、脑袋上、马上飞奔过一人呐！这人踩着铁骑，哒哒哒哒哒，来到最前头的一匹铁骑身上，啪。用脚底一踹这人脑门，哎呦，差一点啊没把这人的那颈椎给踹折了。哎，在马上往后一仰，来铁板桥啊，踹那个弹劲，唰，这黑影往前一冲，这时唰就把这右腿给伸出去了，这速度太快了。这边这位庞三呢，身穿铠甲，轻功跟原来也不能相比，虽然往这纵速度慢一点，比较笨重，这黑影比较迅速，一伸腿，啪呀，正踹在庞三的屁股蛋上，哎，一下子扑棱棱棱，啪，有打半空当中把庞三整个踹到尘埃呀，啪，就这一摔呀，也差一点把庞三摔冒泡啊。这时罗成在车上看得真切呀，踹庞三者非是别人，正是花又兰呢。你别看花又兰穿着盔甲，这盔甲呀是罗成专门找能工巧匠为花又兰量身打造的，专门定制的，属于轻薄型的甲胄，看着漂亮，但是非常轻薄。别看薄，用的材质非常好，金丝银线缠得非常紧密，就跟那黄绒软盔甲似的，又轻便，防弹能力又强，防弹衣呀 啊，连子弹都能防，何况刀枪虎，便与花又兰施展自己轻功啊。所以人花又兰特别迅速，一下子就把这位庞三踹倒在尘埃呀。罗成吩咐一声拿下，有人上去把庞三就给制服了。别动别动别动，哎哎，庞三呢还要挣扎，花有兰啪已然跳落尘埃了，过来啪啪伸二指，在这庞三没有甲胄之处，这玩意这地方啊也有穴位呀、啊，先怼了那么几下子，顿时制服了庞三呢，不能再动弹了。罗成吩咐搭到街上，
给我

0: 执行，执行啊，往罗成的车前一扔。这时内军呢往旁边一扇，街上所有人都看得清清楚楚，庞三趴在那里，罗成，罗成，你不能这么对我，你这么对我，小心陛下问你的罪。罗成说，胆敢威胁本帅，罪加一等。来呀，臀部再给我重责20。好，我们这活不了了。这庞三这后悔，又骂这句干嘛呢？骂一句罪加一等啊。这时有人拿着军棍就过来了，一轮棍子照着庞三那四肢，左右俩腿，左右两个胳膊啊，啪啪啪，四棍子下去，胳膊全骨折了，小腿打的那骨头茬都出来了啊。庞三惨叫一声啊，好悬没昏过去，还不如昏呢。怎么的，你昏过去没知觉了？哎，这位啊，身体素质还挺强，没昏过去，打啊，啪啪啪，杖击20，噗噗噗，屁股上再打20，再看庞三，打的真是七窍流血呀。罗成冷笑一声，好，留他一条命来，给他敷点药，怎么别让他死那么快，给我搭到车上。内军的总管是谁呀？这内军一看，我的妈呀，这罗帅真够狠的呀，这么大的一个将军，说施行就施行啊，这哪是施行啊，这不是施虐吗？但谁也不敢说呀。一听罗成呼唤，那几个小头目赶紧的马上插手施礼，罗帅卑职在，把他拖到车上，运回前线，交给陛下得知，告诉陛下，我替陛下将其处罚了。刚才我已然宣布了他六条大罪，这六条罪你们记清楚了吗？
1: 记清楚了，记清楚了。
0: 那就好啊，还有一条大罪本帅就不便处罚了，那就是他罔顾圣意，要捉拿诸位将军的家眷。你们告诉圣上，有罪者固然有罪，他们之前也有功啊，罪不伤家小，此乃天道，也是陛下仁慈。可这庞三不顾陛下圣意，要置陛下于何地呢？难道说要置陛下于昏君无义之辈吗？故此庞三是在违抗圣旨，违反圣意，要往陛下脸上涂黑呀。这就不是我元帅府能得罪得了的了，让陛下看着处罚吧。带到前线去，祝陛下前线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快快拉走。
1: 哎，是喂，这些内军一看，这都成这模样了，这怎么，是不是要找一个医生啊？
0: 让陛下看一看，我军法严明，带上一些止血药也就是了。
1: 等，
0: 赶紧的，哪有车了？罗成说，赏你们一辆车，马上让骡子拉过来一辆地盘车呀。内军七手八脚把这位搭到车上。哎呀，庞三疼痛难忍，心说，罗成，你等着，见到陛下我一定把你弄死。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0: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 倒掉吧，
2: 倒掉吧，
0: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长，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夫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水果烂了别吃了。
6: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5: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

0: 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2: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3: 穿越千年时光，
4: 推开历史之门，
3: 打捞人间烟火，
4: 走进市井巷陌，
3: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4: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3: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4: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3: 人间烟火，
5: 社会福利机构啊，主要是对孤儿和孤寡老人等等这些弱势群体提供救助服务的一个机构。那么社会福利机构的建立和普及所体现的是人性的关爱和社会的文明进步。尽管中国的社会福利机构是从近代西方传入的，然而在古代的时候啊，中国的社会福利事业呢一直是走在世界前列的。这一集咱们就来说一说古代的社会福利机构是怎样的。这古代的社会福利事业呢，最初多是由民间承担的，比如说汉朝以来形成的那种世家大族、宗族组织以及宗教团体等等，这些团体呢会救助身边的一些弱势群体。等到佛教传入我国之后，这个寺庙也能够承担一些社会救助职能。到了宋朝的时候，经济繁荣，社会发展，就迎来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巅峰时代，以至于有学者将宋朝视为中国近代之开端。宋朝的城市文明已经有了近代的模样了，完整的社会福利体系呢，就是一个重要的证明。可以说，宋朝的社会福利体系在古代社会那是空前绝后的。在宋朝的诸多社会福利机构中，代表性的机构有施药局、安济房、居养院、慈幼局，还有漏泽园等等。宋朝的施药局是为穷苦民众提供医疗服务的，它不以盈利为目的啊，看病的时候只收本钱，对于那些特别贫困的穷人还免费的发放药物。安济房和居养院呢，是宋徽宗的时候普及完善的一个社会救助和养老机构。据《宋史》的记载啊，宋徽宗曾下诏置安济坊养民之贫病者，仍令诸郡县并置。安济坊呢，主要是给患病的穷苦民众来提供这种医疗服务，它类似于是一个免费医院。这个居养院呢，主要就是针对孤寡老人、穷人还有孤儿的这么一个居养机构。其中针对孤寡老人的居养院后来呢就叫做安老房、安怀房等等，这个名称不同，但是性质一样，就相当于是官办的免费养老院。在宋朝的时候啊，凡是60岁以上的孤寡老人都有权利进入居养院。宋徽宗的时候呢，大力的推广这个居养院，将收养老人的这个年龄限制降低到了50岁。宋徽宗的这个行善的意愿是很强烈的啊，以至于地方的官员执行过头。根据嘉泰会稽志的记载，当地最奢侈的居养院呢有30多间房屋，官府还给配备保姆和佣人啊，这个条件现在欧洲的免费养老院也不一定能够赶得上。慈幼局是专门的收养孤儿的机构，这就相当于是咱们今天的儿童福利院。这个慈幼局的出现呀，和我国古代的一个陋习有关啊，就是溺婴。溺婴之风呢在中国是由来已久了啊。什么叫溺婴啊？指的就是这个孩子出生后啊，大人不想养，放在水里边把他给溺亡。古代的这个溺婴行为啊，

都是针对女婴的啊，早在先秦时期呢就已经有了，韩非子当中就有说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的记载。宋朝的这个溺婴行为也很常见，苏轼曾经记述说，越恶奸田野小人，立直养二男一女，过此则杀之，犹未养女。又有晋闻黄州小民贫者生子多不举，出生便于水盆中，尽杀之。那么古人溺婴的原因啊，主要是有三点。其一是古代的避孕措施欠缺啊，很多计划外生子，不想抚养。其二呢，就是古代重男轻女这个观念根深蒂固，生了女孩不想养。第三就是一些穷苦的人家，经济拮据，生了孩子之后养不起。那么针对溺婴这种非人道行为，宋朝就设立了这么一个慈幼局，用官方抚养的办法来减少这种溺婴的行为。至于漏泽园呢，我们通过这个名字呀，是很难猜到这个机构到底是干嘛的。实际上呢，它是一个福利性质的一个殡葬机构啊。在宋朝的时候，凡是无主的尸骨，或者因为家庭贫困没办法安葬的死者，都由政府来负责安葬。安葬的墓地呢，就被称为是漏泽园。这个漏泽园的建立啊，不仅给贫穷的往生者最后的体面，还能够有效的改善居住环境啊，防止疫病的流行。中国台湾经济史家侯家驹将宋朝的社会福利评价为由胎养到祭祀啊，堪比是咱们今天西方国家的从摇篮到坟墓的这个社会福利体系。在宋朝，中国人的生活水准和文明程度是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的。这也是咱们这本书开篇的时候说，我要穿越回古代的话，一定选宋朝的原因。谈及宋朝的社会福利呢，那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说宋朝的这个社会福利体系啊，大多是在宋徽宗时期完善的。其中呢，蔡京所推行的居养院、安济房和这个漏泽院制度，无疑是北宋社会救济制度发展的一个高峰，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的啊，甚至也是在元明清三代之上。那这就有点讽刺了，因为宋徽宗时代呢，被很多后人认为啊，是宋朝最腐败的时期。蔡京呢，也被认为是个大奸臣。按很多人的理解来看呀，说这两位他不应该干这么多好事啊。这个问题啊，就是历史学界上有名的蔡京悖论。明清之际的大学者顾炎武在《日之录》中啊，谈及此问题的时候就说，说漏泽园之设起于蔡京，不可以其人而废其法。对于这个问题呢，我是非常赞同顾炎武的看法。对待历史，咱们本应该是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不应该把人物脸谱化，而是要将历史人物全面还原，有则有之，无则无之，不能简单的就扣帽子了事，更不能说为了我们想要得到的价值观而刻意的回避历史的真相，或者制造历史假象。宋徽宗和蔡京，这是后世人眼中的庸主佞臣，但就历史事实来讲啊，他们对于古代社会福利事业所做的贡献，并不应该因此而被否定。

的，这个家庭可以有一子免除给国家服役；收养两个的，这个家庭的两子免役；收养三个的，这个家庭全家都免役。啊，国家还设立了专门的长孤官员，负责了解孤儿的收养情况，来确保他们受到很好的照料，避免这些孤儿流落街头。自从佛教传入我国之后，这寺庙呢也成了收养孤儿的场所了。很多的父母遗弃婴儿，或者说路人捡到了弃婴，都会把他送到寺庙的门口去。因为佛教呢追求慈悲胸怀啊，主张救苦救难，一般都会将孤儿收养在寺庙里。寺院收养孤儿的例子，其代表性的就是《西游记》里边的唐僧。在小说里边，唐僧的父亲是被贼人所杀害，母亲是被贼人所霸占。母亲呢又怕贼人杀害的孩子，就把刚出生的他放到了一块木板上，推放到了江中，顺江就飘走了。他飘到了一座寺庙的附近，恰好一和尚路过，就把他带回寺庙收养了。等到18年之后长大成人了，取法名为玄奘。虽然这是小说虚构的故事情节啊，但是也从侧面呢证实了说古代寺院收养孤儿的这种善行。除了民间收养孤儿之外，我国古代啊还有官府开设的儿童福利院。现存的资料可考的是，我国最早的这个儿童福利院是在南北朝时期梁武帝设立的孤独园。南北朝时期呢，佛教盛行，梁武帝本人就笃信佛教，也许是受到了佛教慈悲观念的影响，梁武帝于公元521年下令啊，在都城设立这个孤独园。

独园专门的收养这种无家可归的孤儿和无人赡养的老人，这就类似于咱们今天的养老院和儿童福利院的一个结合体。孤独园的费用呢是由政府供给的，因而属于是官办性质的福利机构。在唐朝时候，武则天在长安和洛阳开设了名为碑田养病房的这种福利机构。这种机构呢是多见于寺院之内，它不仅收养孤儿，救助残疾人和乞丐，还给贫苦的病人发放一些免费的药物。做这些善事的花费也是不小的，不过也不用担心，因为政府会给予经济上的补助，民众呢也会给寺院去捐款。另外呢，被官府抄家的那些官员，这个财产也会充公到这儿来，贪官污吏的赃款就变成了扶贫救弱的善款，这倒也是个好的归宿。在武则天之后，碑田养病坊在唐朝就逐渐的普及了。2021年的时候，考古工作者在新疆北庭故城11号遗址发掘出了几片底部刻字的陶器残片，这上面就刻有碑田寺这样的字样。有学者就分析啊，这就是当年唐朝政府在西域设立的福利机构。到了宋朝的时候，我国出现了专门的儿童福利院，名字叫慈幼局。1249年的时候，南宋李宗皇帝在都城临安划拨了500亩的官田，就开设了第一家慈幼局，这可是世界上最早的官办的孤儿院。慈幼局呢是专门收养那些被遗弃的婴儿，并且呢雇用这种乳母来进行抚养。清朝的时候，这个孤儿院呢多被称为育婴堂，雍正帝还曾经为此发过上谕，鼓励各地去修建育婴堂。从雍正二年到雍正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724到1735年，这11年间，全国新建了有158座育婴堂。清朝的育婴堂是有一整套的收养制度的，这个运行也是比较规范的。在朝廷的户部则例中，有专门的一章规定育婴堂的要求。各地的育婴堂又根据朝廷相关的要求制定了自己的运行章程，比如在接收婴儿的时候会记录接收时间，还要记录这个婴儿的五官四肢的状况，另外呢还会询问送婴者时检婴儿的地点和时检状态等等相关信息，这些内容都会记录在收婴册上啊，以备存档。如果今后有弃婴家庭来认领孩子，要根据当年记录去核对，核对无误之后才可以领回。那么育婴堂的婴儿都是从哪儿来的呢？清朝的城市里啊，有一个专门的收婴设施，一般呢是在城门附近安置一大木箱子，人们捡到那些被遗弃的婴儿呢，就会把它放到木箱里头，木箱的旁边有个专门的看守者，将这个木箱内的弃婴送到育婴堂，看守者呢还能因此得到一些跑腿费。这个收婴儿的大木箱子和咱们今天城市里的婴儿安全岛非常的类似，婴儿的父母也可以把婴儿直接就送到这个育婴堂去，因为弃婴被看作是不耻的行为，那为了避免身份公开，育婴堂还设有保密的收婴设施。这种设施呢，它可能是一个大抽屉，安装在育婴堂的围墙上，弃婴者在墙外侧把这抽屉拉开，将婴儿放进去之后关上抽屉，育婴堂的工作人员呢会在墙内侧把这抽屉拉开，然后接收这个弃婴。在民国时期的画家丰子恺就曾经画过一幅描绘育婴堂接收弃婴的画作，叫做《最后的吻》，这画里边就有这种特殊的收婴设施。在清代芜湖的育婴堂啊，这种收婴设施呢是一个大转桶，这个转桶的旁边啊还有一个木梆子，放入婴儿之后敲几下这木梆子，就可以提醒工作人员及时的把这婴儿抱入堂中。育婴堂接收了孤儿之后呢，一般会给他找一个收养的人家，这收养家庭呢还能够每个月领到补助。咱们看小说《红楼梦》里边，秦可卿就是孤儿出身，是他的养父秦邦业从养生堂抱回来收为养女的。你看这里边这个养生堂和育婴堂其实是一回事，但是在清朝就叫育婴堂的更多。如果这个婴儿没有被领养，那么就由育婴堂雇用乳母来抚养，等孤儿

五六岁之后就可以读书了。如果12岁还读不好，那就送去学技术。等孤儿长到16岁的时候，就可以离开育婴堂了。如果是男孩的话，要么已经读书，要么已经学会了一门手艺，独立生活已经不成问题了。如果是女孩呢，育婴堂一般会给她找个婆家。由此来看，这个清代的育婴堂那是一管到底的。人类社会的进步啊，是循序渐进的。古代呢，也不一定都是黑暗与落后的。我们今天努力构建的社会福利体系，很多都能在中国古代找到影子或者源头。与漫长的人类历史相比，我们现代只是短暂的一瞬。从更高的角度来看，古代呢，只是我们的上一秒。

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4: 现在孩子们都放暑假了，家长们可千万别忽视了孩子在家里的安全问题。据中国青少年儿童伤害现状回顾报告显示，家中是儿童伤害发生最多的场所，并且7到8月份伤害发生相对较多。那么暑期儿童在家究竟有哪些潜在的危险呢？
5: 记者从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科以及北京急救中心了解到，暑假期间孩子们即使在家里也容易发生各种意外伤害。张成业，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
6: 误服还是排在第一位，误服各种药物及不该吃入的东西。第二是跌坠伤，就小朋友从双层床上掉下来，踩在沙发背上呢，爬上了窗口，从2楼掉了下来。再一个就是烧烫伤。
7: 最常见的一个受伤原因呢，就是家中的跌倒。那么第二呢，就是棱角划伤。第三个呢，就是气道异物梗阻。第四个呢，就是一些误食误服。
5: 在采访中我们发现，误食误吸跌坠是低龄儿童在家中最常见的意外伤害。一旦发生误食了，家长该怎么办呢？
6: 最短时间内我们实行催吐，就最有效的减少它的毒物在体内的存留时间。上身前倾，口保持低位，家长呢用勺子或者是手指伸到他的嘴巴里，刺激咽部，引起这个呕吐反射。
5: 如果催吐不成，可以适当喝一些水再进行催吐。如果孩子是将异物误吸进气管，也要马上采取现场急救。
6: 最有效的现在国际公认的办法就叫海姆立克急救法，
8: 左手紧紧地包住这个拳头，位置在脐上、剑突下、腹中线上，这样呢双臂用力，动作短促而有力，向内上方1、2、3、4、5，
6: 这样使它在孩子的气道里形成一股强大的高速的气流，把卡入气道的异物冲出来。
5: 由于孩子天性好动，儿童家中跌坠也是暑期高发的一大伤害。专家建议，窗户下面尽量不要摆放家具，防止孩子登高爬梯。孩子坠落以后，不要随意乱搬动，

0: 以免造成二次伤害。
1: 在搬运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保持这个脊柱和这个颈椎不能再受到弯折，这样轴向翻身，检查后背的情况。
0: 在采访中，医生也提到烧烫伤和被猫狗咬伤在暑期也尤为高发。
2: 暑期来以后呢，儿童啊、学生啊被那动物咬伤明显增多。咱们放假期间呢，一般我们一天接诊一到两个，现在一天一般的四五个、五六个。
0: 一旦发生烧伤、烫伤，要赶快用凉水连续冲洗至少十分钟以上，以降低伤情。情况严重的要及时就医，而被猫狗咬伤，则不论伤口大小都要尽快就医。
2: 我们的好多儿童啊，被动物咬伤，特别是伤口比较浅、比较小的时候，他可能不跟家长说，他就是不会去处理。只要是被动物咬伤，都要进行处理，不管伤口大小。
3: 由于儿童的心智和身体机能都尚未成熟，很难识别与判断意外风险。家长要加强儿童看护，并定期排查家中潜在的危险因素，让孩子远离意外伤害。

0: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1: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2: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2: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3: 是夕阳无限好吗？
4: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3: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4: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3: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5: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听众朋友，有些人吃饭的时候总会不自觉地想要喝水或者喝一点饮料，但是这个习惯可不好。食物的消化主要在胃肠道中完成，喝水可能会降低唾液的浓度，也会稀释部分胃液，导致食物得不到良好的消化吸收。正常情况下，一闻到食物的香味儿，口腔内就开始分泌唾液了，咀嚼食物的时候会进一步刺激唾液分泌，所以对于吞咽和消化吸收来讲，细嚼慢咽更好，而不是用水来帮助吞咽。
1: 再次我淹没在掌声中。

清肺排毒小妙招。雾霾天气多发，那么下面呢就为大家介绍几种清肺排毒的小妙招。第一，百合提高肺脏的抗毒能力。肺脏向来是不喜欢燥气的，在燥的情况下容易导致积累毒素，蘑菇和百合有很好的养肺滋阴的功效，可以帮助肺脏抗击毒素。食用的时候呢，加工时间不要过长，否则百合当中的汁液就会减少，那么防毒的效果就要大打折扣了。第二，按压肺脏排毒的要穴。有利肺脏的穴位是合谷穴，位置呢是在手背上第一二掌骨之间，可以用拇指和食指捏住这个部位，用力的按压。第三，排汗解毒。肺管理皮肤，所以呢痛痛快快的出一身汗，让汗液带走体内的毒素，会让我们的肺清爽起来。除了运动以外，出汗的方法还可以是热水浴。浴前啊，水中加一些生姜和薄荷精油，这样呢可以使汗液分泌得更畅快，排出身体深处的毒素。

这个故事啊，发生在湖北的武昌。很久以前呀，武昌的蛇山名字叫黄湖山，山头有家姓辛的老夫妻，无儿无女，他们开了一座小酒铺，卖点酒菜为生。老两口做生意厚道，酒好喝，饭菜好吃，再加上这里景色优美，招来很多的顾客。有一天，小酒铺里来了一个道人，他喝了酒，没有给钱就走了。这老两口也没有向他要。以后，这位道人不断的来喝酒

0: 转眼到了秋天。这天道士又来喝酒，一边喝一边剥橘子吃，吃完拿起剥下来的橘子皮，在酒铺的粉墙上画了一只飞舞的仙鹤，黄灿灿的，非常好看。道士对老两口说，
1: 我就要到远方去云游了，你们老两口对我的盛情款待，我感激不尽。出家人没有好东西报答你们，我在这墙上画了一只仙鹤，喝酒的客人来了，你们只要拍拍手，他就会飞下来跳舞助兴。从今天起，你们也不用熬夜自己做酒了，屋后那口井里的水打起来就是好酒。
0: 道人说完就辞别出门，飘然而去。老两口听了这番话，又惊又喜，又半信半疑，就赶忙试个真假。他们把手轻轻拍两下，那黄色的仙鹤真的从墙上飞下来，翩翩起舞了。他们又跑到屋后去打井水，果然酒香扑鼻，喝到口里甘绵醉人，喜得老两口望着天拜了又拜。从这以后，夫妻俩就以井水代酒，引仙鹤跳舞招待顾客。人们一传十，十传百，到这里喝酒和观赏黄鹤跳舞的越来越多，老两口的生意也就越做越兴旺了。过了年，道人云游回来，又来店里喝酒，老两口见了恩人，格外热情款待。道人一边喝酒，一边问他们的生意好不好。新爹爹回答，
2: 多承您的关照，生意兴旺，我们老来有靠，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呢。
1: 新婆婆人心不足，就说，
2: 好倒是好，就是喂的猪没有草吃。
0: 道士一听，放下酒杯，长叹了一声，口里念了四句话，
3: 天高不算高，人心第一高，井水当酒卖，还嫌猪无草。
0: 道人站起来，抽出随身带的铁笛吹了几声，那黄鹤从墙上飞下来，伏在道士面前，道士跨上黄鹤腾空而去。从此屋后的井水也不再是酒了，老两口十分后悔，可是后悔也没有用了，他们就把赚的钱建了一座飞檐翘角的高楼，取名叫黄鹤楼，来纪念这段奇遇，表达老两口的悔过之心，所以人们又叫它新式楼。你说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同志，徐同志，我给你打来饭了，你用我的金饭盒，给。
1: 这是
0: 啊，这是老赵他们用桦树皮给我们做的饭盒，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7月21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伊美区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伊春调查队调研统计调查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统计法律法规，坚持依法统计、依法治统，以高质量统计护航高质量转型发展。在龙源北方基地培训中心，苑方江详细了解住宿环境、接待能力、入住率，现场查看统计云联网直报系统操作流程。他强调，要抢抓旅游旺季，加强优质住宿服务供给，不断提高入住率，要严格执行统计报表制度，规范数据采集、审核、上报、核查全流程管理，确保源头数据真实准确。在济星家电有限公司，苑方江详细了解家电销售促消费政策落实等情况，现场查看零售业统计报表制度执行情况。他强调，企业要坚定发展信心，抢抓市场机遇，积极开展促消费活动，努力开拓市场，要抓好统计培训，进一步提升企业统计人员业务素养，不断夯实统计基层基础。在清水家园小区，苑方江走进居民家中，详细了解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样本户入户调查工作开展情况。他强调，居民收支调查既要关注数字账本，更要感知民生冷暖，要耐心细致做好入户访问，支持样本户科学做好记账工作，为保障基本民生提供真实准确数据支撑。在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伊春调查队，苑方江走进业务科室，详细了解统计调查相关业务，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要突出统计调查部门的政治属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深刻认识统计调查背后的逻辑是发展，是民生，切实增强做好统计调查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统计调查的服务导向，认真分析趋势性变化、规律性演进、结构性问题，明确潜力和短板，以高质量统计服务支撑科学决策。要加强统计监督，坚决防治统计造假，不断提升统计能力、数据质量，把苦干实干取得的发展成效真实准确反映到统计数据中，不断激发真抓实干的精气神。本台记者崔蕊、王思瑞报道，7月22号是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2026年度第六次集体学习，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主持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贾小雨、史春光、孙书、安东及秘书长丁智慧做研讨发言。会上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立足百年奋斗历程，全面回顾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辉煌成就，深刻揭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的优秀特质，科学擘画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前进方向，是新征程上指引我们奋勇前进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全体政协干部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会议强调，

要牢牢把握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的正确政治方向，在严格落实第一议题中把稳思想之舵，在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中夯实理论功底，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锤炼过硬作风，在紧扣大局履职中彰显责任担当。要着力推动理论学习成果向实践深度转化，在坚持学用贯通中提升履职本领，在深入研究探讨中寻求破题之策。本台记者陈小雨、佘雨桐报道。7月22号，市卫生健康委联合市红十字会、市文广旅局在市中心医院开展自动体外除颤仪 AED 使用及心肺复苏技能培训。本次培训旨在规范全市自动体外除颤仪 AED 普及应用，提升全民心肺复苏及 AED 实操能力，健全公共场所应急救护体系，保障群众生命健康安全。本次培训对象覆盖全市重点公共场所，包括机场、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大型商超、城市广场、学校、企事业单位、体育和文化娱乐场所、旅游景区景点等场所的 AED 设备管理和使用人员。培训分为理论授课、实操演练、考核取证三个环节，全程由市红十字会持证讲师现场授课指导。培训课上，讲师对心肺复苏标准化操作及 AED 设备规范使用进行系统讲解和手把手教学。参训学员通过考核后，将获得应急救护培训合格证书。此次多部门联合开展大规模急救培训，正是伊春推进健康伊春建设、完善公共安全体系的具体行动。随着15-5期间伊春加快建设国家重点旅游城市，年接待游客量持续攀升，公共场所应急救护能力直接关系到每一位市民和游客的生命安全。这场覆盖全城的急救培训为城市安全运行增添了坚实保障，也彰显了这座城市对每一个生命的温情守护。汤汪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杜荣帅报道。夏日林间风光正好，汤汪和临海奇石景区绿意盎然，景致宜人。依托伊春都伊尼宠客服务品牌，景区把暖心服务融入游览全过程，用看得见摸得着的贴心举措，让优质服务与秀美山水相映成景。景区出入口及主干道旁，工作人员有序开展交通疏导工作，耐心指引车辆停放，引导游客通行，及时疏导车流，保障游览秩序井然，出行顺畅。忙碌的值守身影为游客安全安心游玩筑牢第一道防线。服务窗口内，工作人员全程微笑服务，高效履职，细致做好票务办理、线路指引、游客咨询等工作，耐心解答游客各类疑问，快速高效处理游客需求，以周到细致的便民服务提升游客游览体验。临间观光车往返穿梭，贴心接送往来游客，让大家便捷游园。景区各处随处可见的都伊尼宠客服务标语，氛围感满满，处处彰显以诚待客、暖心宠客的服务温度。一步一美景，一处一温情，汤汪和临海奇石景区立足游客需求，聚焦细微服务，深耕宠客细节，以规范的服务、温暖的态度、务实的举措，持续擦亮伊春都伊尼文旅服务名片。乌翠区新闻记者站陈芳芳、葛冲、李一东、曹一丹报道。7月15号，乌翠区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区应急局在西山水库水域组织开展防汛抗洪抢险救援实战演练。演练坚持汛战结合、贴近实战，通过设置无人机抛投、离心力救援、活饵救援、Y 型救援、抛投器救援、水上机器人救援及翻舟自救等7个实践科目，全流程模拟人员落水、舟艇倾覆等复杂险情。演练中，水域救援编队响应迅速，操作规范，重点锤炼了在激流与静水环境下快速营救落水者、远程操控机器人救生及自救互救等硬核技能，全面检验了从力量调度、现场攻坚到善后排查的全链条处置机制。此次实战实训有效检验了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强化了多部门协调作战能力，为应对汛期突发水域险情积累了宝贵经验。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胡艳玲、龚嘉欣报道。近年来，

0: 贴力市向阳社区党委，始终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深耕组织建设，优化便民服务，创新治理模式，持续将党组织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今年向阳社区党委荣获黑龙江省先进基层党组织。铁力市铁力镇在向阳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非遗水踏丝巾活动正在进行，社区工作人员与社区老人们一起学习创作水踏丝巾的制作手法，协助老人们完成调色、拓印等步骤。社区用这样面对面的活动拉近与社区居民的距离，创建了和谐温馨的邻里氛围。铁力市向阳社区居民崔瑞杰：
1: 今天社区组织我们做水拓丝巾活动，不仅体验了非遗文化，还能自己动手做礼物，特别好玩，心里特别开心，也特别温暖。
0: 铁力镇向阳社区委员尹忠玲：
2: 我们向阳社区开展了水拓丝巾手工制作活动，让辖区的阿姨们聚在一起，亲手做丝巾、玩手工，体验非遗文化，不仅丰富了阿姨们的业余生活，也拉近了邻里的感情。
0: 铁力市铁力镇向阳社区党委下设17个党支部，拥有613名正式党员、9名班子成员。近年来，向阳社区党委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持续夯实组织根基，凝聚共建合力，优化民生服务，不断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拉近党群邻里距离。同时，社区持续创新基层治理模式，深化多元共治机制，全方位提升辖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向阳社区党委持续建强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创建红心向阳、向阳花开党建品牌，健全社区点单、乡镇统筹、部门接单联动机制，深化警网融合、积分共治等治理举措，落实党员教育管理、新就业群体关爱、特殊群体帮扶等各项工作，依托青年夜校、魁小朵公益课堂、老年特色活动阵地等平台，精准落地惠民举措，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民生服务暖心落地。铁力市向阳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哈默坤：
1: 下一步呢，我们将以这份荣誉为新起点，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不断提升服务精准度与治理效能，用心用情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努力把社区建得更有温度、更具活力、更加和谐，以过硬的作风与扎实实效，不辜负组织的信任，不辜负居民的期盼。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4: 梦境里，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6: 袁爷爷，我们一定好好吃饭，珍惜每一粒粮食。
3: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5: 粒粒
3: 皆
5: 辛苦，后辈
3: 不敢忘。
7: 是夕阳无限好吗？
8: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7: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8: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7: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9: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转腿抱膝淡化老年斑。老年斑是人进入老年后肝脏、肾脏、胰脏功能下降时形成的，老年人可以借助一些简单的运动来提高肝脏、肾脏、胰脏的功能，加速过氧化物的排泄，促使老年斑淡化。下面为大家推荐两套运动除斑法，一是转腿，仰卧，双腿分开，分开的幅度与腰宽相等，左膝轻轻屈曲，尽量向右侧倾倒，左肩紧贴床进行吸气，然后右臂带动胸部向倒吸相反的方向扭转。这个姿势应该尽可能的保持长一点的时间，反复做2到3次，左右交换做。二是抱膝，仰卧，两腿分开，分开的幅度与腰同宽，两臂平举，上体抬起，屈左膝，右手抱膝，维持一会儿之后，身体还原放松，反复做2到3次后，左右交换，以同样的方式再进行2到3次。以上这两套运动每天做2次，可以有效提高肝脏、肾脏、胰脏的功能。

缓解心理焦虑的妙招。很多人啊，每天都忙碌的工作，常常会出现疲劳的状态。心理疲劳比身体的疲劳更为重要，会影响到工作的效率，影响到日常的心情。那么如果出现了心理疲劳，我们该怎么样缓解呢？下面就为大家介绍一下缓解心理疲劳的四个妙招。第一，开怀大笑。健康的开怀大笑是消除疲劳的最好方法，也是一种愉快的发泄方式。第二，学会说不。不要害怕承认自己的能力有限，学会在适当的时候对一些人说不。第三，客观要求。要有一个客观正确的要求，沉着冷静地处理各种复杂的问题，有助于缓解紧张压力。不要做太多的奢望，只要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就已经是人间不易了。四，自我缓解。遇到冲突、挫折和突发事件的时候呢，要善于自我疏解，转移注意力。

通过别的方面活动来达到心理的平衡，比如说看书、看报、看电视，或者是写字、画画等方法度过空余的时间，以免思索烦心的事。

现在我们经常会说到饕餮大餐、饕餮盛宴，可您知道饕餮本来是指什么吗？它其实说的是上古的一种凶兽，和混沌、穷奇、陶物合称上古的四大凶兽。这四大凶兽啊，都是出身名门的熊孩子。历史上的中国人究竟是如何看待他们的呢？春秋时代，靠近齐国的地方有一个小国叫莒，这个莒济公啊，大儿子叫蒲，他被立为太子，所以人们把他称为太子蒲。但是后来呢，莒济公又有了一个小儿子叫季佗，这位父亲啊，显然是更偏爱他的小儿子。为了这个小儿子的前途呢，就要废掉太子蒲，一心要把这个王位传给自己的小儿子。太子蒲觉得自己很委屈，就煽动民众暴动，杀死了自己的父亲莒济公，然后呢又偷拿了本国的宝玉，逃亡到了鲁国，求鲁国国君保护自己。鲁宣公当即就决定要给他一块封地，并且啊要求自己的下属说，这件事情要尽快，最好天黑之前就能落实。当时鲁宣公的手下有一位大臣叫季文子，他就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要求把太子蒲驱逐出境，而且越快越好，也不能过夜。鲁宣公就很生气啊，于是呢季文子就派了太史克去跟鲁宣公解释。太史克他的专业是历史，

所以呢，他就从上古史开始说起。他说，大王您知道吗？上古时期那些了不起的贤君圣王啊，往往都有一个令他头痛的儿子。比如说帝弘氏有个儿子叫混沌，特别喜欢和那些愚昧奸诈的人混在一起。少昊氏也有一个冥顽不化的儿子，老喜欢保护那些罪恶满盈的坏人，对于好人呢却凶恶迫害，赶尽杀绝啊。他的名字叫穷奇。颛顼帝的这个坏儿子呢叫陶物啊，他也是愚顽不灵，油盐不进，听不进去别人的劝诫。后来缙云氏也有一个儿子叫饕餮，这个饕餮呢是贪得无厌，奢侈傲慢，甚至啊自食其身。这个莒普虽然是个太子，但是啊他就和这四大凶兽是一样的，他可是弑父杀君的凶手，还能指望他遵守盟约吗？一个国君如果贪图财物和利益，是非不分，上行下效，鲁国的社会风气岂不是无可挽救了？听太史克这样分析，鲁宣公也惊出一身汗来，当即决定还是听季文子的，把莒普赶走了。您发现了吗？混沌、穷奇、陶物和饕餮之所以都被视为上古圣王的不孝子，就是因为他们集中体现了人性的弱点：愚顽、贪婪、傲慢、残暴。所谓的凶兽其实就是一面镜子，因为失去了约束，放大了我们身上的缺点、弱点和内心的恐惧。他们也在提醒我们时时自省，否则在不经意间自己可能也会变成令人恐惧的怪兽。原来凶兽不在他处，就来自于人性的阴影，潜伏在无意识的深渊中，时刻挑战着美德与秩序。也正因为如此啊，后世人们把四大凶兽提炼成图案和纹样，雕刻在玉器、青铜器等等这些重器上，就是为了警示后人。同时啊，也在这些口耳相传的故事中塑造了一面道德的哈哈镜。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第五十八集，暴雨过后，天空被洗得碧蓝碧蓝，一时纵马飞奔着，他丝毫也没有留意头顶的蓝天白云和路旁的青草绿叶，耳旁不断响着的都是自己狂怒的声音。
10: 真是无理之辩，我妹妹分明是在你家，怎么竟说是被桃山周公家的人抢走了？

0: 接着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1: 信不信由你，反正我家老爷已去桃山向你们要人去了，你若不信就问三夫人的贴身婢女好了。
2: 大爷，三夫人确实没有回来，我也很想念她。
0: 马背上的一时晃了晃脑袋，
3: 怎么会呢，方南亲眼所见，惹是被霍管家领走的。
0: 他用力抽打骏马，胯下之马发狂似的飞奔向前。回客栈的路上，江印紧绷着脸一言不发，霍管家刚与方南撕扯一番后，也不知主人作何感想，满意他的忠心，还是怨怪他先丢夫人后又过于造次。直到回了客栈，他才试探地说，不知这位诸公出门还要几日回来。江印仍未接话，他在房间踱着步，忽然停下脚步说，
3: 你去趟商铺，让少爷派人打听一下三夫人是否在朱家。
0: 霍管家听了即刻出门，连日的奔波思考操劳使得江印身心疲惫，霍管家走后，他的脑袋晕晕沉沉，于是便歪在床头眯起眼来，没想到他一觉就睡到了中午。刚要起来叫小二送些吃的上来，就听到霍管家和江木说着话走进屋来。江木进门便说，
4: 父亲，我派人问清了，朱家只有两个女人，一个是一时老婆，另一个是子规老婆，这两个女人都不是新来的，看样子三夫人确实不在朱家。
0: 江印看了霍管家一眼，霍管家百思不解的，
4: 哎，这就怪了，三夫人会到哪里去呢？
0: 江印先是一惊，随即便冷静下来，
3: 先不管三夫人的去向，从方南的言行中看，朱家一定以为三夫人还在我们手中，我们不妨将三夫人当作筹码要挟他们就范，如此生死这个难题或许会有一丝转机。
0: 江木并未因此而兴奋，他忧心忡忡的道，
4: 听人传说朱公或许就是越国的范蠡。
0: 江印两眼瞪着儿子，
3: 果真如此，我们真就撞上难测的对手了，这要比当年黎子的范蠡还难缠。
0: 出门几日的范蠡进了大批粮食回来，方南一见惊喜地问，
4: 边境不是都封锁了吗？大哥如何能进这么多粮食啊？
0: 范蠡说，
5: 为葛总兵进军粮，谁还敢拦呀？
0: 方南一听，顿时明白了范蠡巧用时局与智慧的结果，他笑得前仰后合说，
4: 哎呀，哈哈，当今天下也只有大哥能。
0: 范蠡立即打断了他，
5: 老三不要再说了，这几日家中还好吧？
0: 方南这才收住笑，将家里的事说了一遍。范蠡问，
5: 马匹选好了吗？
0: 方南道，
4: 选好了，我跟驯马师一起选的，下午葛总兵就会派人来验货。
0: 范蠡道，
5: 啊，好，你先安排好人血粮，我们再去马场看看。
0: 他们来到马场时，200匹战马已整整齐齐地排列在驯马场。范蠡检阅似的从一匹匹的马旁走过，他满意地对方南和祥叔说，
5: 不错不错呀，个个彪悍威武，这才是战马呀，再叫马官过来将他们刷洗干净。
0: 方南焦急地跟在范蠡后面说，
4: 大哥，还有一件事，霍管家分明从我手中领走了惹儿，如今他们却说我们抢了人。
0: 范蠡皱了皱眉说，
5: 先说马，等说完马再说人。
0: 方南陪着范蠡将马打点好之后，范蠡才说，
5: 惹儿的事定有蹊跷，你二哥去了几天了？
4: 5天。
0: 方南说，
5: 顺利的话该在回家的路上了，看他回来情形如何吧。
0: 范蠡说完就朝马场大门走去。一时打马来到楚北的一个路口，见一堆人

0: 人围观着一个晕倒在地的人，议论纷纷。于是他放慢马速，张望了几眼。一个中年人上前拨了拨倒地的人，
1: 哎，他的脚还动了一下，莫非没死？
0: 另一人听了，也上前瞅了瞅，说：“
2: 哼，看他穿着，好像是个富家女人。”
0: 一时闻言，不觉心中一动，
3: 不会是惹儿吧？
0: 他立即跳下马来，挤了进去，细细辨识之后，发现晕倒在地的竟然是惠游。
3: 方南不是说他与阿坤一道来的吗？阿坤呢？难道阿坤扔下他不管了？
0: 他犹豫着，从内心说他不愿惠游再回到家里，可见死不救，他又于心不忍。此时只见惠游皱了皱眉，接着又发出一声微弱的呻吟。一时来不及多想，他俯下身来轻轻叫着：“
3: 惠游，惠游。”
0: 久未听到有人叫他名字的惠游，听到这亲切的叫声，用尽全力睁开眼睛。当他辨清一时的面孔时，他声音微弱地问：“
4: 一时大哥，我不是做梦吧？”
0: 说着他又晕了过去。一时用手探了探他的额头，滚烫滚烫的。他不再犹豫，抱起惠游，将他放于马背。之后他四处张望，见不远处有个客栈，便牵起马驮着惠游朝客栈走去。鲁吴陪着范蠡在新落成的朱公庄园巡视，他一边走一边指指点点地向范蠡介绍着。范蠡满意地对鲁吴说：“
5: 多谢了，多谢你为我建造起如此华美实用的庄园啊。是先生给了我足够的信任，才让我心无旁骛，放开胆子来做。这是先生的庄园，也是我的作品。站在这里，我和先生一样自豪。”
0: 他们正说着，商铺一个伙计匆匆跑来：“
6: 大掌柜，江老爷来了，说要见您。”“
5: 他人在哪里呀？”“
6: 已经在商铺了，那个管家又和三掌柜吵起来了。”
0: 范蠡沉吟片刻说：“
5: 去请他们到庄园来，我在这里等他们。”
0: 伙计答应着领命而去。范蠡让故宫们在空荡荡的厅堂里放了两个坐垫，鲁吴和故宫们退去后，范蠡端坐于殿上沉思着。方南带着江印和霍管家走进门来，江印一见范蠡又是大吃一惊。范蠡见了江印，虽觉意外又不意外，他即刻明白了江印与江记私行的关系。他沉稳又不失礼节地站起来迎接着：“
5: 哎呀，想不到竟是高大人遗尊来访，黄总黄总啊。”
0: 江印也紧走上前：“
7: 真没想到啊，昔日的老朋友如今又成了新对手。”
0: 范蠡笑了笑：“
5: 鄙人做买卖向来只找合作伙伴，不找竞争对手，但是如果别人叫上阵来，我还畏缩不前，岂不显得太小家子气了？”
0: 江印哈哈一笑道：“
7: 哈哈，纵观如今天下，谁人敢说范上将军小家子气呀？也只有犬子才不知天高地厚啊。”
0: 范蠡一听江印称他范上将军，心中又是一惊，旋即他放缓语气道：“
5: 哦，原来江记私行的掌柜是贵公子，真是后生可畏呀。”“
7: 哎呀，见笑见笑，有勇无谋是为卑哟。”
0: 范蠡笑而不语。江印接着说：“
7: 如果道路不封锁，这些生丝销往楚国，虽然赔些钱，小路还是畅通的，但按目下情势，这些生死的出路可就令人堪忧了。”
0: 范蠡也现出忧虑之态：“
5: 是啊，我也是担心生丝放久了发黄，故而不敢与贵公子抢货了。”
0: 江印听范蠡口气，深觉已不好通融， 但事情到了。

0: 没想到我们为了生意上的事竟闹得如此不堪。其实话说到底，咱们还是亲戚呢。
1: 范蠡沉住气问，
2: 我想问问亲戚，你们到底想怎样啊？
1: 江印最后摊牌道，
0: 如果你们将300担生丝全部按原价收回，我自然也要按亲戚的方式回报。
1: 一旁的方南早已按捺不住了，他拳头攥得紧紧的，若不是范蠡在场，他真想给他几拳。他怒视江印，咬牙喝问，
3: 我只问你，惹儿在哪儿？
1: 江印看着范蠡故意沉吟不语，范蠡沉声的道，
2: 他在哪里？
1: 江印目不转睛道，
0: 你还没答应我的条件呢。
1: 范蠡气愤地说，
2: 做生意是我们男人的事，为何要将一个女人扯进来？
1: 江印哈哈大笑道，
0: 利用女人不正是范上将军的惯用之策吗？想当年范上将军为了成就不朽功业，不惜将自己心爱的绝色美人西施。
1: 范蠡听了心脏突然一阵绞痛，坐都坐不稳了。方南见范蠡身子在摇晃，他一面连忙扶住范蠡，一面直指江印，
3: 小人，卑鄙小人。
1: 江印见他的杀手锏已刺痛对手，连忙起身说，
0: 你们好好想想，我等着你们的答复。
1: 说着他已带着霍管家扬长而去。一时终于将惠游带回客栈，他喂了些水给他喝，躺在床上的惠游仍是忽而沉睡忽而呻吟，看得出他仍在痛苦的煎熬之中。一时站在窗边，涌入脑中的却全是对惹儿的回忆。母亲临终前将不满10岁妹妹的小手放在他的手中，断断续续地说，
4: 母亲不行了，妹妹就交给你了。
1: 一时揽过妹妹，流着泪说，
5: 母亲放心，时儿一定照顾好妹妹。
1: 母亲听了他的誓言，费力地笑了，那笑容深深刻在他的记忆中，虽已无限惨淡，却是那样的安慰熨帖。母亲笑容未尽，便撒手人寰。生于将门之家的一时，那时才24岁，已经是位将尉了。后来当他知道了范蠡内心对西施的牵挂后，毅然决定将13岁的妹妹送往吴国给西施做了贴身侍女。惹儿去吴国前，一时痛苦地对他说，
5: 哥哥也舍不得你，不放心你，可是
1: 惹儿懂事地说，
6: 惹儿知道哥哥的心，惹儿更知道西施娘娘身边没有一个贴心的人，范大人会心神破碎。
1: 一时感动的一下拥抱起惹儿，他眼涌热泪说，
5: 好妹妹，记住，我们是将门之后，国事就是家事，陪西施娘娘之事就是我们家族的责任和光荣，等打败了吴国，哥哥一定尽早接你回来。
1: 每当想到这些过去的许诺和眼前的现实，一时的心都像刀弯般的疼痛。他痛苦地闭上眼睛，惹儿的声音由近而远地飘荡着，
6: 哥哥早点来接我。
1: 他定定地站在窗前，泪水滴滴答答从这个钢铁汉子的眼里奔涌而出。此时正被过去与现实搅割着的一时，却被惠游的梦意唤醒。
6: 惹儿，惹儿别走，我当年是追杀过你，惹儿，阿宽。
1: 一时听了霍的站了起来，他红着眼抽出了随身佩剑，就在他的利剑正要刺向惠游时，惠游那嘶哑无力的声音从干裂的口中传出，
6: 大哥，渴，水，水。
1: 看着他濒死的惨状，听着他无力的声音，

0: 一时抑制住冲动，恢复了他贵族武士的精神。
1: 复仇必行，妄杀不可。何况会有刚才所说不过是梦里中言，没弄清他追杀惹儿之事的来龙去脉。
0: 他强迫自己放下利剑，倒了一碗水给惠游喂下。惠游喝完水后慢慢睁开了眼，虚弱的笑笑。
2: 大哥，谢谢你，我方才好像是在鬼门关走了一遭似的，我好想念你们呀，你们是我唯一的亲人。
0: 一时没答话，他走出房间朝楼下喊道，
3: 小二，快去给我找个好点的郎中来。
0: 小二在楼上应着，
4: 好嘞。
0: 江印和霍管家回到客栈，江印得意地望望霍管家问，
5: 你以为我们刚才的交涉如何呀？
0: 霍管家媚态十足地道，
6: 那还用说，大人几句话就击中了那诸公的要害，看他们还得意不得意。
0: 江印喜中有忧地道，
5: 第一回合我们是占了个上风，下一个回合可得小心呢。
0: 霍管家道，
6: 您放心，下个回合一定也可稳操胜券。管他是朱公还是范蠡，他哪能是老爷的对手啊。
0: 江印白了他一眼，
5: 范蠡是何等人呢？难道你没听过民间对他的传言？
0: 霍管家不屑的道，
6: 听过，我也从来没信过，把他说的跟神仙似的。
0: 江印说道，
5: 范蠡虽说称不上仙，却也够得上神呢、啊、你呀、啊、哼。
0: 霍管家担心的道，
6: 大人，他要是答应了老爷提出的条件，跟咱们要人怎么办？
0: 江印皱着眉头说，
5: 答应了再说嘛，如今我也没别的法子了。
0: 说到惹儿，又触发了他的痛处，他瞪了霍管家一眼道，
5: 人是你丢的，还问我怎么办？
0: 霍管家见江印责怪到自己头上了，吓得再不敢言语。因为全家人都十分忙碌，范蠡家的晚饭一向比较晚，时间虽晚，却往往是最热闹的时候。一家人谈着生意、计划、见闻，今天却不同。除了新婚的子规和莹莹两人说笑不断外，其他人的心思好像都不在饭桌上。第一个离开饭桌的是范蠡，他胡乱扒了一碗饭后就出去了。暗夜中，他在院中徘徊着，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他口里没说，心中却揣着一串串疑问。惹儿到底在哪里？江印他们越是故弄玄虚，范蠡心里越不踏实，这里面肯定大有蹊跷。惠游又出了什么事？方南与阿坤分手前不是已向他交代，让他随后就带着惠游跟过来吗？按理早该到了。他叹息了一声道，
7: 不过惠游和惹儿不一样，他会武功，应该能防身。
0: 黑暗中走来一个人影，范蠡咳嗽一声，是大哥吧？随着话音，方南走近前来，
7: 还没睡啊？
0: 睡不着，大哥也在担心惹儿和惠游吧？霍管家说惹儿不见了，江印为什么还拿惹儿当筹码？惹儿到底在不在他们手中啊？范蠡沉思着道，
7: 也许只有等你二哥回来才能明白。
0: 方南道，是啊。接着他又按捺不住的，按理二哥早该回来了，难道他也出了什么事？范蠡安慰他道，
7: 回去睡吧，你二哥跟着我出生入死，一般的事难不倒他了。
8: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7月21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医美区，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伊春调查队调研统计调查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统计法律法规，坚持依法统计、依法治统，以高质量统计护航高质量转型发展。在龙源北方基地培训中心，苑方江详细了解住宿环境、接待能力、入住率，现场查看统计云联网直报系统操作流程。他强调，要抢抓旅游旺季，加强优质住宿服务供给，不断提高入住率，要严格执行统计报表制度，规范数据采集、审核、上报、核查全流程管理，确保源头数据真实准确。在济星家电有限公司，苑方江详细了解家电销售促消费政策落实等情况，现场查看零售业统计报表制度执行情况。他强调，企业要坚定发展信心，抢抓市场机遇，积极开展促消费活动，努力开拓市场，要抓好统计培训，进一步提升企业统计人员业务素养，不断夯实统计基层基础。在清水家园小区，苑方江走进居民家中，详细了解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样本户入户调查工作开展情况。他强调，居民收支调查既要关注数字账本，更要感知民生冷暖，要耐心细致做好入户访问，支持样本户科学做好记账工作，为保障基本民生提供真实准确数据支撑。在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伊春调查队，苑方江走进业务科室，详细了解统计调查相关业务，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要突出统计调查部门的政治属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深刻认识统计调查背后的逻辑是发展，是民生，切实增强做好统计调查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统计调查的服务导向，认真分析趋势性变化、规律性演进、结构性问题，明确潜力和短板，以高质量统计服务支撑科学决策，要加强统计监督，坚决防治统计造假，不断提升统计能力、数据质量，把苦干实干取得的发展成效真实准确反映到统计数据中，不断激发真抓实干的精气神。本台记者崔蕊、王思瑞报道，7月22号是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2026年度第六次集体学习，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主持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贾小雨、史春光、孙书、安东及秘书长丁智慧做研讨发言。会上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立足百年奋斗历程，全面回顾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辉煌成就，深刻揭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的优秀特质，科学擘画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前进方向，是新征程上指引我们奋勇前进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全体政协干部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会议强调，要牢牢把握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的正确政治方向，在严格落实第一议题中把稳思想之舵，在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中夯实理论功底，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锤炼过硬作风，在紧扣大局履职中彰显责任担当。要着力推动理论学习成果向实践深度转化，在坚持学用贯通中提升履职本领，在深入研究探讨中寻求破题之策。本台记者陈小雨、佘雨桐报道，7月22号

好，市卫生健康委联合市红十字会、市文广旅局在市中心医院开展自动体外除颤仪 AED 使用及心肺复苏技能培训。本次培训旨在规范全市自动体外除颤仪 AED 普及应用，提升全民心肺复苏及 AED 实操能力，健全公共场所应急救护体系，保障群众生命健康安全。本次培训对象覆盖全市重点公共场所，包括机场、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大型商超、城市广场、学校、企事业单位、体育和文化娱乐场所、旅游景区景点等场所的 AED 设备管理和使用人员。培训分为理论授课、实操演练、考核取证三个环节，全程由市红十字会持证讲师现场授课指导。培训课上，讲师对心肺复苏标准化操作及 AED 设备规范使用进行系统讲解和手把手教学。参训学员通过考核后，将获得应急救护培训合格证书。此次多部门联合开展大规模急救培训，正是伊春推进健康伊春建设、完善公共安全体系的具体行动。随着十五五期间伊春加快建设国家重点旅游城市，年接待游客量持续攀升，公共场所应急救护能力直接关系到每一位市民和游客的生命安全。这场覆盖全城的急救培训为城市安全运行增添了坚实保障，也彰显了这座城市对每一个生命的温情守护。汤汪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杜荣帅报道。夏日林间风光正好，汤汪和临海奇石景区绿意盎然，景致宜人。依托伊春都伊尼宠客服务品牌，景区把暖心服务融入游览全过程，用看得见摸得着的贴心举措，让优质服务与秀美山水相映成景。景区出入口及主干道旁，工作人员有序开展交通疏导工作，耐心指引车辆停放，引导游客通行，及时疏导车流，保障游览秩序井然，出行顺畅。忙碌的值守身影为游客安全安心游玩筑牢第一道防线。服务窗口内，工作人员全程微笑服务，高效履职，细致做好票务办理、线路指引、游客咨询等工作，耐心解答游客各类疑问，快速高效处理游客需求，以周到细致的便民服务提升游客游览体验。临间观光车往返穿梭，贴心接送往来游客，让大家便捷游园。景区各处随处可见的都伊尼宠客服务标语，氛围感满满，处处彰显以诚待客、暖心宠客的服务温度。一步一美景，一处一温情，汤汪和临海奇石景区立足游客需求，聚焦细微服务，深耕宠客细节，以规范的服务、温暖的态度、务实的举措，持续擦亮伊春都伊尼文旅服务名片。乌翠区新闻记者站陈芳芳、葛冲、李一东、曹义丹报道。7月15号，乌翠区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区应急局在西山水库水域组织开展防汛抗洪抢险救援实战演练。演练坚持汛战结合、贴近实战，通过设置无人机抛投、离心力救援、活饵救援、歪形救援、抛投器救援、水上机器人救援及翻舟自救等七个实践科目，全流程模拟人员落水、舟艇倾覆等复杂险情。演练中，水域救援编队响应迅速，操作规范，重点锤炼了在激流与静水环境下快速营救落水者、远程操控机器人救生及自救互救等硬核技能，全面检验了从力量调度、现场攻坚到善后排查的全链条处置机制。此次实战实训有效检验了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强化了多部门协调作战能力，为应对汛期突发水域险情积累了宝贵经验。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胡艳玲、龚嘉欣报道。近年来，铁力市向阳社区党委始终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深耕组织建设，优化便民服务，创新治理模式，持续将党组织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今年向阳社区党委荣获黑龙江省先进基层党组织。铁力市铁力镇在向阳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非遗水踏丝巾活动正在进行，社区工作人员与社区老人们一起
学习创作水踏丝巾的制作手法，协助老人们完成调色、拓印等步骤。社区用这样面对面的活动拉近与

0: 社区居民的距离，创建了和谐温馨的邻里氛围。铁力市向阳社区居民崔瑞杰：
1: 今天社区组织我们做水兔丝巾活动，不仅体验了非遗文化，还能自己动手做礼物，特别好玩，心里特别开心，也特别温暖。
0: 铁力镇向阳社区委员尹忠玲：
2: 我们向阳社区开展了水兔丝巾手工制作活动，让辖区的阿姨们聚在一起，亲手做丝巾，玩手工，体验非遗文化，不仅丰富了阿姨们的业余生活，也拉近了邻里的感情。
0: 铁力市铁力镇向阳社区党委下设17个党支部，拥有613名正式党员，9名班子成员。近年来，向阳社区党委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持续夯实组织根基，凝聚共建合力，优化民生服务，不断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拉近党群邻里距离。同时，社区持续创新基层治理模式，深化多元共治机制，全方位提升辖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向阳社区党委持续建强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创建红心向阳、向阳花开党建品牌，健全社区点单、乡镇统筹、部门接单联动机制，深化警网融合、积分共治等治理举措，坐实党员教育管理、新就业群体关爱、特殊群体帮扶等各项工作，依托青年夜校、魁小朵公益课堂、老年特色活动阵地等平台，精准落地惠民举措，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民生服务暖心落地。铁力市向阳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哈默坤：
1: 下一步呢，我们将以这份荣誉为新起点，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不断提升服务精准度与治理效能，用心用情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努力把社区建得更有温度、更具活力、更加和谐，以过硬的作风与扎实实效，不辜负组织的信任，不辜负居民的期盼。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4: 您的快递。
3: 这么快呀？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4: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5: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4: 亲爱的，我预约了3D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3: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6: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3: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7: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8: 为新鲜干杯！
3: 时间变得更快，
9: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3: 时间也在变慢。
10: 手术很成功。
11: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3: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2: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1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国家网信办近日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报告显示侵害个人信息问题集中于教育、金融、税务等重点行业及人脸识别、扫码点餐、自动售卖等高频生活场景。2025年，国家网信办累计通报1100余款违法违规 APP SDK， 排查8万余个人脸识别应用场所，14万余线下消费场景，处置违法违规问题

8300余个，无隐私政策、未明示收集使用目的等问题明显改善。制度层面，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等新规实行，新增个人信息公益诉讼纠纷案由。人民网消息，近日青海省消协联动重庆、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甘肃、新疆、宁夏、内蒙古、广西等西部十省区市消协组织联合发布消费提示，集中警示新式假酒风险。近年来，酒类市场整治力度不断加大，公然标注特供专供的问题酒已被有效清理，但不法分子改打擦边球，用暗示性名称包装产品，虚假关联官方机构、重大活动，编造内部流通、限量定制噱头，制造稀缺假象，借此抬高售价牟利。这类假酒多通过社交社群、朋友圈等私域渠道推广。消协提醒，切勿轻信私域推销的所谓低价高端酒。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今年以来，上海公安机关严打涉老年群体经济犯罪，截至目前已抓获相关犯罪嫌疑人120余名，破获多起新型涉老欺诈案件。办案民警提示，当前涉老经济犯罪手法持续迭代，不仅犯罪场景向康养医疗等民生领域延伸，更有不法分子将老年人变成工具人转嫁风险，老年群体需格外警惕。近日披露的两起典型案件清晰展现了不法分子的新套路。第一起案件中，嫌疑人吴某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包装成年度住宿权益套餐，精准击中老年人养老钱保值的需求。吴某2015年成立酒店管理公司，初期经营酒店预订折扣业务，后因利润微薄，在无金融资质的情况下，通过短视频、熟人推荐等方式向老年人推销两类套餐，一类是缴纳数万元押金获赠数十间次住宿权益，年底押金全额退还，未使用权益清零；另一类加额缴纳数十万押金，住宿权益翻倍，未使用的权益还可按间次折现返利。多数老年投资者购买套餐后几乎不会实际住宿，都将其视为零风险稳赚不赔的理财产品，把赠送权益当作投资利息。警方查明，该公司累计涉案金额达5000余万元，吸收的资金大多被用于日常运营、个人挥霍以及借新还旧对付前期退款。办案民警提醒，这类骗局披着住宿服务的外衣，刻意回避理财投资字眼，再加上熟人介绍、线下现场的热情营销，极易降低老年人警惕性。大家理财一定要通过正规金融机构，切勿轻信保本返利承诺。另一起案件中，换汇黄牛盯上了老年人的购汇额度，以跑腿赚好处费为诱饵，将老年人变成非法倒卖外汇的工具人。唐某、张某等人混迹于老年团购群、公园广场等场所，声称不用花一分钱，跑一趟银行就能拿150到180元报酬，召

0: 及老年人到银行网点兑换外汇现钞，随后在银行门外地铁站监控死角处收走外汇，倒卖给下游客户牟利。参与换汇的老年人大多称换汇用于出国旅游，实则没有购票记录，不少人甚至从未办理过护照。案件涉及老年人400余名，涉案金额高达4500余万元。今年四月，警方抓获唐某、张某等6名嫌疑人。警方提示，协助他人骗购外汇属于违法行为，不仅会占用个人购汇额度影响正常使用，还会面临行政处罚、信用受损的风险。若涉及上游电信诈骗、赌博等赃款，甚至可能被认定为洗钱共犯，承担刑事责任，切勿因小利掉入陷阱。
1: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2026长沙养老暨大健康产业博览会日前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隆重开幕。展会以相聚智慧康养，科创引领产业为主题，汇聚近150家参展企业，搭建产业对接桥梁，共谋银发经济发展新篇章。本届老博会紧扣银发经济发展趋势，聚焦智慧养老与科技融合，通过银发经济加长沙制造供需对接会、长沙养老产业创新论坛、智慧数字营养健康赋能银发经济产业创新研讨会等系列主题活动，打造及展示交流对接合作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推动养老产业高质量发展。展会现场智慧养老科技专区成为人气最旺的展区之一。在哈工天域机器人集团的展台前，一位老人端坐在小玉天眼 AI 健康筛查系统前，工作人员轻点屏幕，仅90秒后，一份涵盖心率、血氧、呼吸率、心理压力等多项健康指标的评估报告便生成完毕，引得围观者啧啧称奇。据工作人员介绍，泛聚身智能 AI 健康小屋是该集团推出的一站式智慧康养解决方案，将原本只在医院才能见到的 AI 健康筛查和康复设备浓缩进社区可承载的空间中。我们的目标是让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到社区，让老年人不出小区就能享受专业的健康管理服务。来自苏州的普康智慧养老产业科技有限公司此次带来了护理机器人、跌倒报警雷达等多款智能养老产品参展。公司副总经理王勇表示，希望通过此次展会对接湖南本地养老服务机构，推动长三角与中部地区养老经验的深度融合。当前银发经济服务日益细分，我们注意到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首选居家养老，王勇说，基于这一趋势，我们公司将持续优化智能化适老设备，并针对中部地区市场特点推出更贴合本地消费能力的普惠套装，让智慧养老产品真正飞入寻常百姓家。业内人士指出，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银发经济正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长沙老博会的举办不仅为养老产业上下游企业搭建了精准对接平台，也为探索科技加养老新模式提供了重要契机。从健康筛查到康复护理，从居家安全到营养管理，智慧养老正在重塑老年人的生活方式，让银龄生活更加有品质。

有温度。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以为感情稳定靠的是没有矛盾、没有争吵，但事实上，那些关系长久而幸福的伴侣，往往都有意识地经营彼此的连接感。首先，定期进行关系检查，不要等到矛盾积累成争吵才沟通，主动聊一聊彼此最近的状态、需求和感受。研究发现，良好的沟通能够减少误解和不满，增强伴侣间的信任感。其次，一起玩耍，一起做一些有趣甚至有点幼稚的事情，比如跳舞、游戏、分享趣事，都能增加积极情绪，拉近彼此距离。研究表明，玩乐有助于缓解压力，促进关系成长。第三，给彼此留出空间，再亲密的关系也要保留独立的自我，适当拥有属于自己的兴趣、朋友和时间，不仅不会削弱感情，反而能减少摩擦。第四，创造属于你们的仪式感。仪式不一定隆重，可是每天一起散步、睡前聊天、周末共进晚餐或者某个专属的小习惯。最后就是要重视亲密关系，亲密不仅仅指性生活，也包括拥抱、牵手、关心和倾听。一句今天过得怎么样啊，一个下班后的拥抱，甚至一条充满关心的信息，都能让爱意持续流动。亲密互动有助于减轻压力，提升关系满意度。好，听众朋友，由刘畅为您编辑主持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

0: 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大暑。北京雷阵雨，29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0: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1: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4.7%，民生等重点领域保障有力。
1: 前6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已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汇集1.5亿人次。
0: 15/5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1: 我国将启动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
0: 一军方回应美国针对一基础设施的打击威胁，一议长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

0: 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到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

0: 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1: 中国经济半年报。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民生等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万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3: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2: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在浙江长兴县化西街道包桥村，村民方永良家新购置的智能家电这几天陆续到货。
5: 我把冰箱、洗衣机都换了，像这个电视机5000块钱有国补的话，现在已经好省750块钱。我家里基本上全部是智能的。
4: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县乡消费活力持续迸发，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四川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多重优惠，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广汉市民吴小雨说：“
6: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4: 从全国看，政策红利正加速释放。在向绿转型方面，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六月达65.4%，支撑二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62.4%，创历史新高。在向智升级方面，一至六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智能眼镜成为消费新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认为，
7: 以旧换新政策赋予地方自主权，19个省份增设自主补贴品类，上海、江苏等多地把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前沿智能装备纳入补贴，培育新型消费赛道，拓展新产业发展空间。
1: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今年一到六月，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提质，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

0: 国务院国资委负责人表示，上半年中央企业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科技攻关提速加力，产业布局结构向新向优，国资国企改革持续深化，全力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下半年中央企业将着力巩固经济运行良好态势，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制定实施好本企业“十五五”规划，抓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方案的高质量实施，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升战略支撑保障能力。
1: 海关总署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 16.9%， 出口增长 13.4%， 进口增长 22.1%， 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
3: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进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2: 近年来，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4: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2: 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3: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马善祥，从事基层群众工作38年，始终坚守人民立场，用心用情做好群众服务工作。
6: 我们基层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你都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认识、分析和处理。只要你选择了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法。
5: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赵乃香长期扎根多民族聚居社区，做实做细基层民族工作，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梁衍坚守特殊教育岗位26年，始终秉持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育人理念，见证并推动特殊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7: 人工智能融入到了我们特殊教育的各个环节，我们运用特教云平台，用大数据把孩子们的成长轨迹进行详细的分析，让因材施教更加的科学和高效。
5: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钟百军扎根乡村20多年，盘活本土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带动村庄实现产业腾飞，村民增收致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网约配送员王科浩深耕新业态党建工作，广泛凝聚骑手群体力量，带领团队化身城市流动哨兵，在平凡岗位上守护城市，服务民生。

0: 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1: 国家林草局昨天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 56.4%， 森林覆盖率达到 25.8%， 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林草产业迈上新台阶。
0: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第一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根据规划，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成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 31.1%， 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1: 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昨天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也就是要么所有人都有，要么谁都没有。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哈马斯新任领导人哈亚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其重点是在民主原则和民族共识基础上重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此前一天，他还宣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于搞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伊朗民用设施遭轰炸威胁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2号收盘时上涨约3%。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九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
1: 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2号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当天，数十名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同日聚集在为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伪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
0: 据秘鲁媒体22号报道，该国首都利马一处住宅当天凌晨起火，火势蔓延并阻碍逃生通道，造成至少10人死亡，包括多名未成年人。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参 人为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

0: 属伏热，青铜藏梁。湖北省博物馆藏战国曾侯乙铜剑否，被称为历史上最早的冰箱，由外层的剑和内部的否两部分组成，否内盛酒，剑否之间镇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千人击否的道具灵感便源于此器。
1: 大暑三候，腐草为营，土润入暑，大雨时行，盛夏至此尽终章，万物蓬勃至盛，尽得雨露骄阳，田地间抢抓晨昏，耕耘希望，阑珊处晚风送爽，静待暑气消融纳秋凉。
2: 大暑节气，邢台地区大玉米呢已普遍进入了喇叭口期，是产量形成的非常关键的时期。咱们的种植户啊，要抓住管理的关键期，全力的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3: 大暑节气，咱们呼伦贝尔草原的牧草进入生长最旺盛阶段，牛羊每天在夏营地里自由吃草，扎扎实实把夏天的肉膘长起来。
4: 大暑一到，我们抚州彭田乡的西瓜大批量成熟开采，我们还跟省农科院合作，西瓜皮薄肉甜，一直卖到福建、浙江等地，市场销路特别稳。
5: 那在他们身后，就是全国十九个抗日根据地的分布图，黄色所标注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主要的一个活动范围。
6: 课本上的历史一下子变得特别真实，特别震撼。作为00后，我们要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7: 我是中国海警南岛舰执法员刘旭潘，此刻我和舰员们正航行在北部湾海域执行综合执法任务。大暑时节，暑热正盛，雷雨交织，我们踏浪出征，常态巡航，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曹玉洲、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三二一，点火！
10: 怒放天空，烈士再奏，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3: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1: 您的快递
2: 这么快呀？
0: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1: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2: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3: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0: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4: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0: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5: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6: 为新鲜干杯！
0: 时间变得更快，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7: 时间也在变慢。
8: 手术很成功，
9: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0: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0: 掌握农情，解读政策，关注农事，关爱农家，服务农民，欢迎走进农广天地。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农广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聂静。首先来关注农业资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近日率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在安徽、河南检查粮食安全保障法实施情况。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粮食安全重要论述精神为指导，推动粮食安全保障法全面有效实施，为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提供法治保障。近日，农业农村部党组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部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及学习教育领导小组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精神，研究部署部系统学习教育工作。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主持会议，部党组成员在学习会上做交流发言。近日记者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9部门已启动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决定于2026年至2030年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2年，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近日，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繁荣发展乡村文化分会场活动在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马木池乡长山庄村举办。活动聚焦文艺赴美、文化润新，围绕新大众文艺的乡村表达、孙自豪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蓬勃发展、文艺赴美乡村理论与实践等议题，通过主旨演讲、经验交流、互动展示、成果发布、实地观摩等方式，展现乡村文化建设丰硕成果，为文明乡风建设汇聚更多力量。近日获悉，生态环境部等6部门联合印发《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1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提高，美丽乡村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畅通县域农产品产销对接，培育乡村数字流通主体，是夯实乡村产业发展基础、促进农户增收的重要路径。据全国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使用代码数据服务中心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30号，全国主营县域农副产品线上经销产地数字化供需对接的企业法人主体达25万户，同比增长18.6%，相关市场主体数量持续增长，直观反映出农产品线上经销模式。

0: 势在县域场景加速普及，已成为乡村农产品流通的重要补充形态。近日，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率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调研组赴我省，围绕推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开展专题调研。调研组一行先后深入哈尔滨市大兴岭地区的科研机构田间地头，与农业科研人员、基层干部、种植户面对面交流，实地了解当地高标准农田建设、粮食稳产增收及大豆粮种选育等方面的情况，广泛听取意见建议。调研组了解到，黑龙江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视察黑龙江重要讲话精神，立足寒地农业资源禀赋，深入贯彻落实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为牢牢端稳中国饭碗、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底线持续贡献坚实龙江力量。近日，全国农田建设暨突出问题整治推进会在黑龙江哈尔滨市召开，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部署要求，动真碰硬整治突出问题，全面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全力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会议指出，近年来各地各部门大规模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有力保障了抗灾夺丰收，为粮食产量迈上1.4万亿斤台阶发挥了基础的支撑作用。要深刻认识建设高标准农田的重大意义，正视问题、直面问题，以强烈的政治担当、务实的工作举措，下狠手严管严治突出问题，切实把高标准农田建设好、管护好、使用好，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1: 听乡村节目，过小康生活，农广天地，一个真正属于农民自己的电台节目。
0: 山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聚焦游客出行体验，升级短途转运运力，丰富清凉游玩项目，全方位做实夏季服务保障工作。园区针对山林步道路程长、老年及儿童游客体力不足问题，优化观光车循环转运线路，增设多处停靠站点，客流高峰动态加密班次，安排工作人员引导分流，为行动不便的游客提供便民的接送服务，大幅减轻步行压力，高效疏导人流车流，现场秩序井然，依托林间溪流22度左右恒温临海资源。景区推出了溪畔亲水漫步、森林康养徒步、高空栈道观景等清凉体验项目，林间纳凉、驿站配齐直饮水、防暑急救药品，同时组建护游志愿队伍，全天候巡逻值守，完善应急救援、医疗帮扶配套服务，细化步道观光车辆日常安全排查，贴心举措收获游客好评。山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观光车队负责人乔旭东：
2: 近期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夏季避暑客流持续增多，我们从转运运力、清凉业态、便民保障等多维度提档升级，用精细化服务提升游客游园舒适度，擦亮伊春避暑文旅名片。
0: 上海游客潘润泽：
3: 我们是来自上海的游客，这次特地带孩子来溪水公园游玩，这里的温度非常的舒适，观光车运转很方便，溪水公园这边散步特别解暑，和小松鼠互动特别可爱，工作人员服务贴心，游玩体验特别舒心。
4: 今年是我开高铁的3年，我的梦想就是把每个搭乘高铁的旅客平安地送到目的地。
5: 作为一名教师，每一个学生都成为对社会、对祖国有用的人，就是我的梦想。
6: 我是一名普通的农民工，参与了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我的梦想实现了。
7: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0: 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1: 他们不是诗人，却在乡村田野创造着新农业的浪漫。
2: 他们不是画家，却用勤劳双手描绘新农村的未来。
1: 他们有坚定的信念，
2: 他们有吃苦的决心。
1: 他们用知识和科技武装头脑，
2: 他们用勤劳和汗水挥洒希望。
1: 林下生意经，带你共同创造财富，实现创业梦想。

夏日时节，万物繁茂，正值北澳生长管护关键期。伊春森工南岔林业局公司立足生态资源禀赋，坚持把北澳产业作为转型振兴和职工增收的重要支柱，抢抓夏季管护黄金期，全面加强刺五加、返魂草、金莲花、紫苏、生麻等北澳种植田间管理，科学决策，精细管护，全力推动北澳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公司北澳种植面积16.8万亩，已形成多品种、多层次、立体种植格局。今年在两个林班建设 GAP 标准四五加示范基地，通过标准化种植提升药材品质，为北澳产业高质量发展树立标杆。进入七月，气温升高，雨水充沛，各类北澳苗木进入了快速的生长期，其中金莲花迎来盛花期，公司抢抓最佳采收时节，组织职工开展人工采摘、晾晒处理，实现适时采收，提质增收。同时，该阶段也是杂草滋生、病虫害易发高发期，公司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原则，组织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全面开展除草、松土、施肥、病虫害监测防治等工作，为各类北澳生长创造良好环境。在北澳种植基地，职工群众干劲儿十足，人工清除田间杂草，避免杂草与药材争水争肥，科学施用有机肥，增强土壤肥力，促进苗木健壮生长，加强病虫害日常巡查，精准监测发生动态，推广绿色防控技术，确保药材质量安全。为持续优化县域市场经营环境，完善便民服务配套，改善城市整体风貌，激活区域商贸活力，嘉阴县锚定民生需求，科学规划选址，将标准化农贸市场建设列入2026年度民生实事重点项目，倾力打造伊春市汤旺县森林林农产品商城，项目立足长远运营发展，高标准建设场内基础设施，精细化划分经营功能区域，以现代化标准重塑县域农贸消费场景。森林林农产品商城总建筑面积2952平方米，设计为3层，目前项目主体施工已全部竣工，一层规划27间商铺，现已大部分售出，正在进行内部装饰。步入2楼商城森林超市，各功能区域划分条理分明，摊位排布规整统一，导视标识清新亮眼，通行通道宽敞洁净，果蔬售卖区、日用百货区等一应俱全，商品品类丰富齐备，工作人员正紧锣密鼓地铺货上架。通畅通量的空间搭配科学合理的布局，构建起舒适高效、便民快捷的现代化的购物场所。商城3楼规划为电玩淘气堡，是儿童的天地，也将陆续投用。新商城落成投用，高效兼顾本地居民日常消费与外来游客购物娱乐需求，辐射带动周边的民生商贸发展。市场管理方表示，后续会持续健全运营管理体系，常态化征集商户经营诉求与群众消费建议，动态迭当管理服务举措，力争把该商场打造成服务到位、管理有序、环境优美的县域现代化农贸标杆阵地。

0: 听不够的是乡音，挥不去的是乡情，忘不掉的是乡亲，最温暖的是乡恋。生于此，爱于此，生之根，情之远。欢迎收听《乡村大视野》。
1: 为稳定田间作物长势，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连日来汤旺县农业农村局紧扣农业生产关键节点，组织全体农技干部下沉田间地头，常态化开展苗情动态监测、田间风险隐患排查、防灾减灾技术指导，以精细化零距离农技服务护航农业稳产增收。本次下沉服务专业技术人员覆盖全县粮食、果蔬等特色经济作物种植地块，农技人员因地制宜分类施策，逐地块核实苗情、土壤伤情、杂草病虫害发生情况，一对一为农户提供田间管护、实操指导，同时紧盯汛期天气变化，紧密对接气象部门舆情、汛情预警信息，将防汛护苗、减灾保产摆在当前农业工作突出位置，重点针对村屯低洼易涝地块、大棚种植区开展拉网式的隐患排查，提前提醒农户疏通田间排水沟渠、加固棚体设施，逐项落实雨前防范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强降雨带来的田间积水、倒伏、病害风险。下一步，汤旺县农业农村局将持续农技下沉工作，紧盯田间管护、汛期灾害防范两大重点，不断细化田间管理、防灾减灾配套举措，巩固农业生产良好成效，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推动粮食生产、果蔬等特色产业同步稳定增效，切实保障农户种植收益。
2: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3: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4: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5: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6: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7: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2: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 农民新政，农民新生，让我们聚焦新农村。近日，省农业科学院园艺分院伊春包联服务团5位专家来伊春市开展技术服务，服务团紧扣伊春特色农业发展实际，深入田间地头、生产一线，针对关键环节开展技术对接与服务。服务团先后前往铁力市向老八农场、单干岭平川村香瓜基地、五营镇蓝靛果种植基地、枫林县果蔬加工企业等多个包联点位，实地查看作物长势、基地建设及企业生产情况。在铁力市向老八农场，专家团队重点围绕巨型南瓜栽培管理技术、西甜瓜栽培管理、辣椒标准化种植开展现场调研，详细了解当前的生产模式、品种选择及田间管理措施。在寒葱种质资源保存现场，专家仔细核查种质资源谱建设进度，与农技人员交流资源保护现状。在五营镇服务团队实地踏查蓝靛果栽培情况及果菜套

重试验进展，掌握第一手生产数据，结合各点位实际情况以及当地提前摸排收集的本地产业实际需求，专家团开展了针对性的技术指导，针对鲜瓜生产现场示范关键管理技术要点，解答农户关于作果管理、水肥调控等方面的疑问，围绕辣椒种植提出土壤改良与轮作规划建设、指导优化植保方案。在韩葱种植资源谱、专家就资源评价、良种繁育等技术环节进行规范指导，明确后续工作重点。针对蓝靛果栽培与果菜套种，专家讲解了夏季修剪、水肥一体化及间作模式优化等技术内容。在丰林县果蔬加工企业，专家团队与企业负责人、技术人员座谈，围绕产品工艺优化、质量控制体系建设等进行深入交流，提供专业建议。下一步，我市将联合省农科院园艺分院，持续跟进各项包联任务，定期组织专家下沉指导，及时解决生产过程中出现的技术难题，确保科技包联工作落到实处，助力我市特色农业产业提质增效。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农广天地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我是思琪。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2026年，全国5.3万余名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征。民政部发布全国首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针对云南墨江5.0级地震，当地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中国发布中国关于数字时代全球网络治理的立场文件，纪念飞虎队援华抗战85周年对话会在广西柳州举行。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记者21号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2026年新招募的5.3万余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开展志愿服务。据了解，今年新招募的志愿者们将围绕乡村教育、乡村建设、健康乡村、基层社会治理、为国戍边、基层青年工作等开展1年至3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据悉，新时代以来，40万余名高校毕业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到西部、乡村、基层志愿服务，在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民族团结进步、兴边富民和稳边固边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新华社消息，7月21号，民政部办公厅发布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涵盖全国20个地方实践做法，将为各地进一步深化婚丧习俗改革提供可借鉴样板。在河北省河间市婚俗改革案例中，当地以基层共治为基，搭建市、乡、村3级婚俗改革联动平台，指导全市639个村社区，将婚事新办限制高额彩礼、鼓励零彩礼写入村规民约，打造覆盖婚恋、婚嫁、婚后生活的全周期服务，以多元惠民活动为媒，重塑婚嫁精神内核。如今，当地低彩礼、零彩礼已成主流，婚宴平均花费降低60%以上。在浙江省建德市殡葬移风易俗案例中，当地聚焦殡葬领域突出问题，紧扣民间殡葬从业人员这一关键群体，围绕事、殡、葬、祭全流程，依托浙江省数字政府政务2.0和浙礼浙安平台，创新建成数字殡综合监管平台，实现身后事一次办、遗产查询一键通、文明治丧一体管。这批案例还包括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呼兰浩特市、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克山县、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北京市大兴区等地多元实践。民政部要求各地民政部门认真学习借鉴典型案例的经验做法，结合15/5时期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社会事务工作水平，持续推进移风易俗，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华社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7月21号19时43分，云南省普洱市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发生5.0级地震，暂未接到人员伤亡情况报告。地震发生后，云南多部门迅速开展应急救援，云南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省级抗震救灾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普洱市启动地震应急4级响应，第一时间向震中周边乡镇村组核实受灾情况。记者从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地震局获悉，地震发生地位于墨江县鱼塘镇景平村老河寨，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电力保障方面，截至21号20时50分许，经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初步核实，墨江县电网运行正常，云南电网公司已启动地震4级响应，公司应急值班人员全部集结到位，目前灾情核查、应急救援、震情监测、次生灾害防范等各项工作正在抓紧推进。 新华社消息，联合国全球网络安全常设机制首次会议20号至2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代表团向全球机制提交了中国关于数字时代全球网络治理的立场文件，继网络主权后，中方此次提出了数字主权的重要原则，是中国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和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最新举措。文件强调，为维护和平稳定，各国在网络空间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倡导尊重数字主权，共促普惠发展。各国有权基于国情自主选择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数字技术发展路径，有权自主选择人工智能技术产品和服务，不应当被胁迫选边站队，重申坚持多边主义，有效应对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对网络安全带来的风险，与时俱进制定新的网络国际规则。中国代表团团长、外交部网络和数字事务协调员在全球机制会议期间全面介绍了中方立场文件。新华社消息，7月21号，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纪念飞虎队援华抗战85周年对话会在广西柳州成功举行。中方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政府、飞虎队纪念和研究机构代表，以及美国飞虎队员亲属、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负责人、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代表和两国飞虎对友谊学校师生等200余人参会。对话会期间，与会嘉宾就促进飞虎队历史讲述、飞虎队精神传播和飞虎队友谊传承进行深入探讨。会议宣布中美新时期飞虎队员倡议，启动飞虎队大讲堂，成立飞虎队精神民间研究网络，举办飞虎队精神座谈会，签署了多对飞虎队友谊学校协议。与会各方一致表示，将汇聚两国各界力量，共同讲好飞虎队故事，传承飞虎队精神，深化中美人民友谊，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出积极贡献。
0: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1: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委内瑞拉卫生部21号证实，该国东北部安索阿特吉州有3人死于汉坦病毒感染。委卫生部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目前尚无证据表明汉坦病毒在委出现人际传播，各病例间无直接关联。安索阿特吉州并非委内瑞拉6月24号强震受灾最严重地区。汉坦病毒是一组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的病毒，可引起明确疾病的汉坦病毒有20多种，不同种病毒引起的临床表现差异显著，主要分为肾综合征出血热和汉坦病毒肺综合征。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库区一名消息人士21号告诉新华社记者，4架无人机当晚在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附近被击落，暂无人员伤亡报告。近日，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频繁遭遇无人机袭击。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爸，你听到这熟悉的号子了吗？咱家人又来种树了。
1: 爷爷，你看那片山，都是咱家种的树，你当年伐的树，早就补上了。
2: 看爷爷，这是我种的树，它都比我高了，我还要种更多更多的树。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

0: 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包拯怒沉端砚。
1: 包拯应该算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清官之一了。关于包拯的故事我们都听过不少，比如说铡美案怒杀陈世美，铡包勉大义灭亲杀侄子等等。今天呢，我要给大家讲的是在民间流传的非常广的另一个包拯的故事，怒沉端砚。北宋仁宗康定元年，包拯被贬到端州，1042年奉调回京。当地的官员和老百姓呢，纷纷的就拿着礼物来送他，结果这些礼物呢都被包拯谢绝了。包拯的船沿江而下，本来这个天气啊风和日丽，万里晴空，却突然狂风大作，小船在江中摇来摇去，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包拯就觉得很奇怪，他就问说，这船上有谁做了亏心之事吗？竟然引得老天作难。就见那书童神色慌张，慢吞吞地从包里边掏出来了一方端砚。原来呀，包拯所治理的这个端州是因为盛产砚台而闻名，端州所出产的砚台呢就叫做端砚。端砚是朝廷钦定的贡品，而过去那些个州官都借着给进贡的名义大肆地采购端砚，然后呢就自己眯起来了。包拯到端州之后呢，就规定严格按照进贡的数量来制砚，而他自己呢一方端砚也不要。那么现在包拯要走了，好歹总得带上一方砚台留个念想吧。可是送礼呢包拯又不收，于是呢就有一个端州的老百姓，他把这方砚台啊就塞进了书童的行李。包拯了解了事情的原委之后呢，一扬手就把这方端砚扔到了江里。这就是民间流传很广的包拯岁满不迟一砚归的故事。包拯的一生都痛恨贪官，他曾经说过，廉洁的人可以做老百姓的表率，而贪腐的人他们是人民的敌人。我想故事可能有演绎，但是老百姓对包拯的爱一定是真的，老百姓对于廉洁的赞赏也一定是实打实的。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各自为政。战国时候的史书《左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郑国的公子归生听了楚国的意见，准备出兵攻打宋国。宋国派化缘乐吕带兵抵抗，两军在大吉这个地方安营扎寨，准备打仗。在大战来临之前，宋国的主帅化缘为了鼓舞士气，便杀羊犒劳众位将士。但是他在犒劳将士的时候，却忘了赏给他的车夫杨真肉吃。杨真因此怀恨在心，总想找个机会报复化缘。到了作战的时候，杨真心里想，平时你不把我放在心上，今天我就让你看看我的厉害。他正想着，化缘来找他驾车了。杨真不声不响地把车准备好，叫化缘上车。化缘上了车，走到半路的时候，杨真便对化缘说，前些天犒劳将士分羊肉的事由你做主，今天我驾车，那么往哪儿走则由我做主了。原文是，仇昔之羊子为政，今日之事我为政。说着并快马扬鞭，把化缘的战车径直赶到郑军的阵地上去了。化缘稀里糊涂的就成了郑军的俘虏。后来人们把杨真的话概括为各自为政，用来表示按照个人的主张办事，不顾及整体，也不与别人协作。为政，管理政事，泛指行事。

脍炙人口。春秋时，孔子有个弟子叫曾皙，曾皙整天坐在书房里读书写字，闲暇时到后花园赏花散步。有一回，他在园子里种了一棵杨枣树，树上结满了果实。曾皙摘下柿子一尝，哦，又甜又脆。从此，曾皙爱上了杨枣，吃了还想吃。曾皙死后，他儿子曾参不忍心吃杨枣，他说：“父亲的心爱之物，我不忍心吃它。”后来，公孙丑问孟子：“脍炙和杨枣哪个好吃？”孟子说：“当然脍炙味道好，所以人人爱吃。”他又说：“曾参固然不吃杨枣，却爱吃脍炙。脍炙精美肉食，人口人人爱吃。”后来形容名篇佳作受到大家喜爱，称脍炙人口。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7月21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伊美区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伊春调查队调研统计调查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统计法律法规，坚持依法统计、依法治统，以高质量统计护航高质量转型发展。在龙源北方基地培训中心，苑方江详细了解住宿环境、接待能力、入住率，现场查看统计云联网直报系统操作流程。他强调，要抢抓旅游旺季，加强优质住宿服务供给，不断提高入住率，要严格执行统计报表制度，规范数据采集、审核、上报、核查。